0: 国产化，彻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作为天津市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居海道变电站系统的功能更加精简，优化了数据采集传输，设备更加整合集约，站控及辅控设备一体化监控，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强化了系统边界防护、网络与通信安全监测体系更加牢固。项目开工以来，国网天津城南公司以争创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为目标，克服工期、天气、新设备调试复杂等多重困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逐项落实物资到货与设备安装衔接，确保现场进度可控、能控、再控，严把安全质量关卡，常态化组织现场安全巡查和专项检查，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严格落实关键工序旁站隐蔽工程验收要求，以零缺陷、零隐患，确保工程顺利送电。城南公司统筹国网天津电缆公司、高压公司等多家单位紧密沟通、协同配合，多次进行现场勘查，共同探讨施工现场作业风险点，制定详细的作业计划方案，合理安排设备调试验收及停电计划，严格落实现场安全作业各项措施，确保工程按期投产。变电站投运后，可以极大缓解津南区咸水沽区域多条十千伏线路的重载情况，为双桥河工业区、海河工业区及津南医院等重要用户提供稳定电源保障。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端午佳节，津南区各镇街村居纷纷组织开展特色民俗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来听一组关于端午的报道。记者张博、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子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紫光园落成启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端午佳节，共同见证社区人居环境的焕新蜕变。子江新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正义介绍说，
2: 满足辖区居民就济休闲娱乐、交流谈心的需求，我们依托三位四景工作理念，广泛收集群众意见，链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美美空间营造社、睦邻社工中心等社会组织，在爱心企业志愿者的支持下，把原本破败不堪的荒园改造成了整洁舒适的紫光园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包含了文化活动、儿童游乐、休息遮阴等三个区域，后续我们也建立了多方联动的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
0: 社区志愿者刘祥申说，
3: 自从这个院建成以后呢，经过改造，环境越来越美了，父老乡亲们在这儿呢活动呢很开心很快乐，我作为志愿者呢，今后跟大家咱共同把这个乐园维持好了，给我们一个最佳的生活地方。
0: 活动为共建援建单位颁发了荣誉锦旗，为志愿者颁发了岗位聘用证书。在新建成的广场上，社区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端午邻里特色活动，设置政策宣传、非遗体验、健康义诊和茶歇区等主题区域，群众徜徉其间，热情互动，共同感受邻里温情。通讯员王蕊、于红吉报道。
4: 日前，葛沽镇举办粽香端午义聚邻里公益市集，活动集文艺汇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于一体，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暖心服务。精彩的文艺表演率先登场，送上浓浓节日祝福。便民服务区开设爱心义诊、免费理发、普法及反诈宣传等服务，切实回应居民生活需求。来自全镇15个社区的民俗体验热闹非凡，穿五彩丝线、缝制香囊、趣味小游戏等传统活动趣味十足，大人孩子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品味端午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0: 通讯员孟令田报道。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咸水孤镇育才里社区开展第一届邻里节端午包粽子及暖心慰问活动，以传统民俗活动营造和睦友爱的社区氛围。活动中，热心居民和志愿者折叶、填米、捆扎，亲手制作粽子，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文化。随后，大家还入户走访辖区低保户、独居老人、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为他们送去节日粽子和美好祝福。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十八局社区联合镇武装部、中建六局开展艾草飘香浓情端午手工艾草门挂活动，邀请退役军人及军属欢聚过节。大家搭配艾草、菖蒲、葫芦香囊制作门挂，带回家中悬挂，祈愿平安顺遂。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营造出浓厚的拥军优属氛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请听《木棉绽放时》。本期节目以亲历设计师的视角切入，围绕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档案展开叙事，以木棉花为精神图腾，勾勒项目从构思到落成的全过程，彰显前沿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交融的大国降造力量，致敬新时代建设者的奋斗精神。
5: 这份图纸档案，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项目投入所有心血以及所有最后成果的一个见证。这朵木棉花也是我们所有建筑人心中的一个意念，就是用我们的现代建筑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跟我们“十四五”重大建设项目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档案故事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我是来自中能建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魏衍。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选址在明珠湾起步区的恒利岛，是南沙国际金融岛首批的落户项目之一，由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服务酒店等部分组成。我今天带来这份档案，就是我们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整个十三个幕墙系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系统，我们金属无面系统的竣工图。永久会址项目，它原来中标的方案是以广州市花木棉花的形象作为整体的呈现。我们整个的这个屋面总共有3.5万方，总共有每一个片区总共有4片小花瓣，每个花瓣有2个翘角，我们总共8个翘角。那我们最高的角就我们的49.5米的位置。整个项目它其实有8个字囊括我们的意象效果，就是我们的木棉花开，红翔海丝。我们整个项目运用了一些建筑以及岭南的一些飞檐起翘的效果，那其实整个的这个起翘的效果就是我们金属屋面来给到做这个翼到神落地的一个展示。那其实今天我带来这份档案，也就是我们整个木棉花开最后能做到一个盛开，也像我们红翔海丝像这飞来鸿鹄效果的最重要的一份施工图纸竣工图的档案。可以从看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花瓣都是一个双曲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的角，它是两个双曲面交接的角的位置。中间我们其实运用了很多像我们的 3D 扫模，就是我们把整个钢结构的外面全部做了一次 3D 扫描，把整个钢构的形体给它做出来，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并模，再结合着我们的 3D 造模造型，然后把整个这个每一块的铝板不同的尺寸跟内容进行一个深化落地，才能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其实完单板算我们整个金属屋面加上其他木墙系统整体安装时间也就5个月。那其实我们在这5个月里面做了一个会址尖刀班的一个模式，其实我们尖刀班里面囊括着设计、工程、合约、招采，甚至我们最后的验收部门、投发部门都在这个模块里面，同时联动了我们的建设单位、还有我们的验收单位、还有运营单位。那在这个高效的一个尖刀班过程中，我们是基本上见同事的时间会比见到家人的时间会更长。金属屋面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应对着南沙这个常年是一个台风肆虐的一个地带。那前期我们在做公共试验以及抗风街的时候，我们是以100年的永久建筑物来做的试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要求是比一般的这个公共建筑物是要更高的。那我们其实 每一个这个角度我们也做了一些区分，我们总共划分了六个不一样的荷载分区。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1:100、1:50的一些

0: 漠界的试验节点以及模型，是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不少于12级的一个抗洪阶的一个要求，去到了这个广检院做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测。
1: 就像台风啊，像特大暴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3.5万平的雨水里面，如果我们在汇集在高点往下的时候，整个雨水可能都会漫到我这个膝盖往下大概一半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整个屋面，除了我们说的台风抗风阶以外，排水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方向。我们的4个花瓣中间，我们是有3个微型采光顶。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用弗鲁米尔模拟的这些雨水排的时候，那其实在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排水的点上面，我们会做有我们这个虹吸的雨水管道，能看到上面的一个个的那个虹吸装置。我们回头在排水到一个高峰期的时候，就我们的虹吸雨水就会启动起来，让它做一个虹吸下压的过程，把我们这个特大暴雨的雨水给它排除处理掉。
0: 其实当我们在整个这个建筑建成之后，刚好就是2023年的9月份，这个应该是苏拉台风一个局部11级的登陆到南沙，这给到了我们一个实际的抗风阶的考验。在迎接真正的风暴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忐忑啊，到底是不是能够应对真实的风暴，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经过了这个试验之后，我们心情那肯定是开心，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地标建筑物，它是能够实实际际的扛住实际的风暴，这说明我们金属屋顶的实用性和安全性能也是行业领先的。
1: 汇止项目落成我们南沙，也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个集合中心，它其实补充了南沙作为广州第二中心的无论是金融会展或者是我们的展览等各方面的多功能于一体的这个集中功能，在近一年多的这个运营上面，也陆续的满足了我对它的想象以及看法。其实整个这个永久会址在运营的过程中，已经举办了超过60场的大型会议及展览，我们这朵盛开的木棉花已经成为了广州南沙的一张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个人最难忘的时刻，也就是召开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家人来到永久会址，也跟他们做了一张合影。那这张合影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张档案照。
0: 非常感谢在这个项目上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这些领导，然后我的家人、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女儿啊，他们给予我无限的这个家庭力量，让我能在深爱的行业里面深耕。我相信每一个参与者对我们的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都有特殊的感情，非常感谢能建成发给我全程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那这段履历对我个人而言，我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也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也指导着我去深耕这条道路的这个决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往后的所有项目能把永久会址项目积累下的经验以及优秀的这个奋斗精神延续下去，让每一座建筑都能讲述好属于中国的故事。
3: 先风尚，先生活。农历5月初5，吃完粽子画端午，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玉兰节、夏节、天中节等，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中国4大传统节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在2009年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人们最熟悉的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节日，还有说端午源自天象崇拜，是上古时代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演化而来。无论哪种说法，都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在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诗人书写端午。唐代文秀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宋代陆游写：“重五山村好，芦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

0: 救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必，余笑向杯盘。元代贝琼写，风雨端阳生晦明，汨罗无处钓阴灵，海流哗发应相笑，无酒渊明亦独醒。明代汤显祖写，独写菖蒲竹叶杯，蓬城芳草踏初回，情之不向瓯将死，舟楫何劳钓曲来。清代查慎行写，风俗年年重五常，家家简爱插门旁，儿童不解兴亡事，只解征蝉五色香。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争做文明有理天津人，
1: 争做文明有理天津人，我们一起行乐。
2: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3: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4: 我是驱马的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5: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E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4: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5: 滥用就是毒。
4: 年轻人请牢记，
6: 音乐随我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好，来观看视频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产管理服务中心修缮工程部的部长韩峰，跟大家来探讨只管工产房维修的话题，特别是最近这个下雨下的还挺多的哈，有没有一些漏雨的情况需要及时的去解决？后续可能汛期里边，我们天津这个是七下八上，雨才会特别大哈，一般是这种情况，更好的我们做好准备吧。待会儿会展开更具体的交流，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在留言询问，想问一下只管工产房和企业产的房屋在修缮的时候收费啊和修缮包含的项目是不是一样的，另外呢我们怎么去查包含的项目在是在规定里还是没在规定里，有没有一个明确查询的一个方式或者地方啊，韩部长。
2: 哎，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市内六区的只管工产房屋呢，住宅房屋呢是有明确的这个修缮范围的文件的通知的，那么对于这个有一些老百姓比较这个关注呢，那么我们作为只管工产房屋的这个承租人来讲呢，我们可以到所属的房管站，也就是站点吧，这个所属的房管站。那么我们只管工产房屋的承租人呢，一般对自己的房管站啊还比较清楚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到房管站，这个他们手里呢都有这个相应的这些维修范围的文字表述，这个
1: 问房管站是最直接啊，
2: 是最直接的这么有效的一个途径啊。那么我们作为我们是只管工产房屋的这个承租人来讲呢，我们跟这个房管员呢接触也比较密切，那么您要是对这个有一些疑问或者其他的情况想要了解呢，也可以直接向您的这个所属这个房管员进行这个咨询，
1: 就更具体了啊。
2: 是的，
1: 可以找房管站，也可以找直接跟您对应的，包括您平常收房费的是谁，
2: 每个月都要上门收房费，这个沟通还是比较多的，
1: 直接更了解啊。
2: 是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具体的提出，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韩部长啊，这个夏季雨季这个高峰期其实是越来越近了，降雨的会可能会越来越频繁，那这段时间一个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发现上报啊，包括找到这个像您说的房管站、房管员及时帮大家安排去怎么解决，还有呢就是咱们也不能光等，是不是也要做一些提前的去巡查发现问题，包括一些应急演练，这些相应的工作我们是如何开展的。
2: 那么这个这样的是为了应对呢我们今年的这个汛期，也是每年我们为了做好防大汛啊抗大灾的这个前提的准备工作呢，每年呢在汛期来临之前，我们都要组织呢各区呢召开这个专门的防汛的这个工作会议。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四月初就已经组织了市内六区的只管工房的管理单位召开了相应的这个专题的会议，提前呢着手这个防汛的准备相关的准备工作。那么我们于四月底呢印发了这个防汛的工作的专项的通知，全面的部署呢各项防汛的准备工作，同时呢也组织指导市内六区的只管工产房屋的管理单位制定了专项的防汛的工作预案，那么明确了防汛的组织架构及工作职责，组建了应急的抢险的队伍，那么以保障汛期房屋排险的抢修工作的高效有序的展开。
1: 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的只管工产房的这个管理单位，包括您说的各区的只管工产房管理的单位，成立了好多个查勘小组，这个小组呢已经是分别进行了刚才您说的一些相应的工作啊，对我们的这个楼房的外檐、阳台、栏板、雨水管还有这个窖井盖等等啊一些关键部位进行排查，现在我们是不是要逐步的完善一个台账，列出来可能有哪些问题隐患，哪些马上要解决，哪些是要关注一下在雨季里边会不会发生问题，我们是不是心里有一本账了。
2: 是的，那么这个专项台账呢，在每一个房管站、每一个区房屋管理单位都是我们要求要建立专项的这台账。每一场雨，像每一场雨后的12小时之内，我们要上报这个应急抢修的数量，还有以及这个 房屋漏雨的情况。
1: 每一场雨我们都要进行
2: 一下关注，每一场雨我们都会有一个数据的统计。
1: 我们以为只有排水部门会关注这个，或者是气象部门哈。其实像我们的直管工厂房的维修部门也要关注一下，这个雨下了之后，到底我们这个房子是不是扛得住啊？或者是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隐患、漏点问题，及时的再去跟进解决。
2: 是的，是的。
1: 嗯。
2: 那么今年呢，截止我们把这个防汛工作部署以后呢，那么针对重点的部位呢，我们已经开展了数轮的这种集中的排查。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出动了查勘人员的580人次，巡查重点区域及点位呢，已经有1300多处。已经在巡前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最大限度的把这些隐患问题排查，那么在汛前完成。等汛期来了以后，那么再解决这些问题呢，可能有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晚了，
1: 就下着雨再修不好修了，
2: 是
1: 吧？
2: 是的，我们提前呢有备无患做到啊。那么今年呢已经完成了各类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呢，在汛期来临之前，也就是上汛之前，已经抢修了113处。
1: 这是我们直接巡查当中就主动发现的一些问题，已经对它进行了一个维修修缮。
2: 是的。
1: 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的情况，当然我想可能会逐渐的再去更新，包括您说了每次降雨之后我们再会看一下，再兜一遍底啊。汛期里边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这个随时在线的一个值班的服务？我不知道这是每天是24小时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会在线，是不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渠道还有响应的时间？一般我们打完电话，家里这个下完雨漏雨了，这正在下着了，打完电话之后多长时间上门，有没有一个规定？
2: 那么是这样的，汛期期间呢，我们要求呢市内六区的供房管理单位呢都实行24小时的值班维修的这么一个服务。并且呢会设立全天候的报修的热线电话。如果我们这个住户呢家中呢发生漏雨情况呢，可以采取电话报修，或者直接到属地的站点现场呢进行报修。那么接报后呢，维修人员呢会第一时间呢进行入户查勘。那么对于渗漏比较严重的，会酌情采取这个临时的防护措施。
1: 查勘之后发现问题了，一般是多少天之内进行一个修复啊？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监督后续的这么一个追踪的一个机制呢？
2: 那么针对这个漏雨的问题呢，
1: 嗯，
2: 我们原则上呢一般是待天气晴好后。
1: 等雨停了再看，5天之内。
2: 是的，这样在这里呢，也向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那么一般呢，如果发生了这种房屋漏雨的这种现象和问题呢，那么一般就是雨水已经进入到防水层之内了。
1: 是。
2: 那么一般呢，要等晾干了之后，
1: 嗯，
2: 有效的晾干了之后，才能对这个针对这个具体的问题的这个点位呢进行维修。如果不等晾干呢，那么潮气啊、湿气啊，闷在里面了，那么对于它的这个维修的效果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个也请大伙儿的理解，这是根据呢施工的这个特点，对这么一个特点。最好呢是下雨之后天气晴，最好的情况呢，我们很希望在有点天气有点风，
1: 是
2: 这
1: 让它自然风干一下，
2: 风干了，风干之后呢，我们再修呢，这样的效果呢会比较好。
1: 现在的技术上来说，就是只能等它自然风干。像您说，防水层里边已经进水了之后，有没有一些这个加速的这个干的一个过程？
2: 目前没有太先进的这种好的办法。
1: 相对来说，
2: 当然也要根据对这个房屋的这个防水层的这个形式，不一样，有卷材防水，有瓦屋面啊，有其他的一种形式，这个形式比较多。这个老百姓我们广大住户呢，放心，我们会一定呢会争取时间呢，在具备条件之后。

0: 的第一时间呢，给大伙儿呢进行维修，以便呢这个不影响我们正常的使用。
1: 嗯，咱们这个直管国产房其实量还是不小啊，这不少啊。那咱们这个维修的人员、保障的队伍，这个人手够不够，能不能跟得上？包括一些技术上面，是不是也要不断的去迭代更新啊？
0: 没问题啊。我们这个每个区呢都有这个专门的，每年有专门的应急抢险的这个队伍。对于这个维修的技术来讲呢，如果是也有一些情况，可能是我们比较难以维修的，那么我们会这个邀请的相关的行业领域的专家，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这种维修的意见和建议。
1: 这个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哪一类的相对来说就是可能施工工艺或者是其他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复杂了？
0: 这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房屋漏雨呢不一定，比如是这个零一的这个住户漏，不一定是零一他们家的屋顶的正上方，
1: 明白？
0: 这个从那儿能找着漏点，也许是02、03窜过来的，
1: 横着流过来的。
0: 是，尤其是在外延呢，维修当中呢，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也许漏水点呢，不一定是第一时间找的十分的精准。这种问题呢，我们需要结合现场的情况，也会找一些有经验的这个老的这个匠人，或者老的这个设计啊和有关的鉴定单位呢、监理单位呢，来共同给我们出一些好的主意。
1: 这个还不是说咱们能像一个人生病之后把它解剖开，或者是把哪儿这个开开之后看里边的结构，我们就把那房子拆了之后看啊。还需要凭借一定的经验来进行寻找。
0: 是的，是的。
1: 好，感谢杭部长。正在进行的是直播当中的工普走进直播间节目，我们围绕着工产房维修的一些相应话题跟大家在互动交流。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修缮工程部的部长韩峰。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听众在线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我们请韩部长也戴上耳机，我们来听听二号线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好，二号线的朋友，请说。
2: 哎，您好，主持人好，韩部长好。那个我呀住的是南开区的房管站的房子，我已经搬进来40年了。四十年当中呢，20年之前呢，我装修了一下，就把这线路啊给埋在墙里了。因为现在线路都比较多，我就埋在墙里了。现在我出现一个嘛问题呢，就这线路，屋里的大屋的管灯，那大屋的节能灯跟厕所的节能灯啊，厨房的一切个电器啊用灯都没问题，就是房厅啊埋了一个这个那叫嘛塞。我说不上来，就是那小个的节能灯。
1: 就是那种，就是到晚上自动亮的那种。
2: LED
1: 啊。
2: LED。可是呢，前一段呢，我这个空调啊，那个线路给断了，它掉闸了。我这个三个闸，有一个闸管这个空调的，它掉闸了，我就找人修了，回去给重跑的线。重跑完线以后啊，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发现这个灯啊，房厅这个灯。他到夜里边的他还亮，鬼去我以为灯坏了，我就在京东买了一个灯，人家南灯的来了，南上人说的您是嘛问题，我就跟人说了，人说南上以后恐怕这个不是灯的问题，人说给试试吧，把新灯南上了，南上了以后夜里还有点微亮。他说这是您的线路，
1: 就咱说白了有点闪火那种感觉的是吧。
2: 越黑它越亮的越亮度大。他说这不是灯的问题，我就问这个我要找房管站，房管站能管吗？
0: 首先啊，这个要判断一下您房屋的类型。那么属于我们直管房屋呢，我们将会安排呢这个相应的工作人员到您家里排查一下线路的情况。您这我估计有可能是线路有接反的，或者是这一系列的
1: 线接的有点问题了。
2: 我这个线呢，就是这个空调线接了，别的线都始终没动。
1: 是不是中间哪条线跟哪条线搭到哪儿了？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专业电工帮您来检测一下了。
0: 您啊，大娘，您把这个电话一会儿
1: 留
0: 给
1: 我
0: 们导播，
1: 给我们导播就行了。
2: 我留下了。

0: 检测一下空气更放心。对对，您说的对，
1: 啊、
0: 咱安全这根弦儿是时刻不能放松的。
1: 我宁、
0: 嗯、
1: 哎，我宁愿不点黑着，我也不应该
0: 出现。现在有这种情况，咱们来看一下这线路是哪有问题。
1: 啊，
0: 大娘，您把您电话也留给我们的这个导播，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您跟房管站问一句哈，问一句没啥、
1: 哎，
0: 对吧？
1: 我可以问一下房管站。
2: 是的，是的，您、
1: 哎、
2: 有电话是吧？
0: 嗯。
1: 我有那个房管站的电话，我有房管员，他每月来连
0: 对都认识，都认识，先问他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您的电话记录下来，帮您去再跟进一下，好吗？感谢阿姨的来电，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其他朋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提哈。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工铺走进直播间》节目，关于这个直管工产房维修的一些相应话题，邀请我们的天津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修缮工程部的部长韩峰跟大家来互动交流。还有几位听众打进电话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一并再问问韩部长哈。手机尾号9296的张先生刚才来电问，阳台砖墙能否维修？工产房但是买产权了哈、啊，阳台是不是还算这个房管站来负责这种情况？嗯，
3: 那么这种问题呢也比较好，容易区别和分辨。嗯，那么我们已售工产房屋的这个阳台栏板呢，阳台外侧的这个结构部分，还是由我们房屋管理单位呢来具体的承担的维修的责任和义务。
0: 嗯，
3: 那么关于阳台呢，这个有明确的这个关于我们出售的这个售后维修管理办法有明确的规定。
0: 嗯，
3: 那么阳台的内侧内栏板由住户自行进行维修。
0: 嗯，
3: 那么关于就是刚才我说提到了这个阳台结构的整体的结构的涉及到安全的部分，那么我们这个房屋管理单位呢，是对这块是肯定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如果产生了结构安全问题了，那么我们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得知情况之后呢，及时的进行组织维修。
0: 嗯嗯。哦，还有朋友问到这个房费收取的情况，我们也问一下韩部长啊。其实不是在韩部长这个部门直接来负责
3: 的。是
0: 的
3: 是的。
0: 他说那个您刚才提到房费是每平米2.41块啊，这么一个额度。
3: 嗯。
0: 企业产怎么收费，两者有什么区别、啊、这个一般是自行去确定还是、
3: 对，企业产有权参照一些文件，但是具体他们怎么、
0: 嗯、
3: 企业产房屋怎么执行的这个房屋的租金标准，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 嗯， 嗯， 嗯，
0: 他说我们家60平米，那按这个算的话是2.41×60，144.6块，已经算出账了、
3: 嗯、
0: 能不能做去类比啊、
3: 嗯、
0: 那可能去看一下他具体他自己有定价的一个
3: 有计租的面积，只管工产有只管工产房屋的这个计租面积的这个计算方式。
0: 是是，孤舟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也是给我们留言，他说信托的房屋算不算直管工产？
3: 嗯，信托的房屋，
0: 嗯，
3: 我不知道听众提到的是哪种信托的房屋。在我的接触过程当中呢，直管工产是应该是不包含这一类的。
0: 嗯嗯。好，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我们在进行的是直播当中的《工铺走进直播间》节目，关于直管工产房维修的一些相应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提出您的具体问题。两种方式：23530909，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23530909，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哈。还有朋友问什么呢？他说是在河北区真城里这个小区，一楼18门的一楼这个厕所堵了，去找房管站，房管站说这个我们没有这个项目，不归我们管。一个是想问问您这个下水道堵塞这个算不算直管工产房维修的范围？另外呢，我们是不是可能也要看一下他房屋是不是算直管工产哈？
3: 是
0: 不是这么个情况？
3: 是，
0: 嗯。
3: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是排查一下到底是不是属于我们直管工产房屋。嗯，这个房管站呢管理的还有其他产别的这一些房屋。这个不都是直管工产，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房屋的类别，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也是有遇见这种下水道堵塞的情况，那么是这样区分的，如果呢是属于管道损坏、管道塌陷、管道开裂这种情况，也就是咱们统称叫损坏吧，发生了损坏，我们应该负责这个把损坏的管道呢进行修复。如果要是经甄别，这是由日常使用使用不当这种情况呢造成的堵塞问题呢，那么这种应该由住户呢自行这个维修。
0: 嗯，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类比一下，一个是硬件问题，一个软件问题，
3: 是的，
0: 不是完全恰当，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管道本身，或者是我们这个节

0: 结构本身有问题，那我们是算是只管工厂方要维修的一个范围。如果里边您倒东西堵了，可能需要自己来承担一部分。
1: 对
0: 啊，现实的情况。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芙蓉这朋友，他说住在万新村啊，阳台在阴面，下雨时总是漏水，这种情况房管站管维修吗？啊，也没说具体是哪个小区哈，但是这种情况我们来说说好吗？
1: 那么这种针对阳台漏雨的情况呢，也是分、
0: 嗯。
1: 有许多种，那么我们直管工厂房屋呢，大量的基本上都是开敞式的阳台，那么在那个年代建成的房屋特点呢，它没有这个整体的窗户，这个具体呢也需要具体，
0: 就上面有个檐儿探出去，就
1: 是
0: 这样，阳台整个是在外面
1: 的，阳台是开敞式的。那么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呢，近些年呢，我们基本上大量的住户呢进行了自行的封闭，
0: 是
1: 把原来的这种开敞的阳台呢改造成了这种封闭的阳台，那么我们需要甄别一下具体是不是这个住户在封闭阳台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家的这些窗户呢是不是从那儿漏进去的雨，如果要是阳台本身的这种底板啊这个侧板啊进行的出现的这种渗漏情况，那么我们是应该负责维修的。如果要是自行老百姓自己封的这个阳台的某个部位或者窗户这方面的渗漏的情况呢，那么我们这个需要这个由老百姓的自行的维修。
0: 好，还有一位阿姨姓这个5026尾号这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河西区三义大厦的一个住户啊，工厂房楼上住户私改了烟道，导致现在家里这个油烟机用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帮助沟通解决？
1: 三义大厦呢，这个房子我知道啊，是一个咱的管理的一个高层的住宅房屋，那么也是这个三义大厦呢也是大量的已经出售出去的
0: 是，
1: 那么
0: 跟您刚才说的类似哈，有一部分还是工厂房，有些是私产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您提到的这个烟道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将会这个安排，工作人员呢上门这个查看一下，看看具体呢这个拆改的情况，能不能修复啊？拆改的是哪些部位啊？然后还能不能够采取其他的形式，然后协调一下您这个拆改的这位住户。咱具体了解完情况之后，咱具体分析吧。也这个
0: 就把电话留下来啊，
1: 电话留下来啊。
0: 这朋友后来我们
1: 三义大厦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0: 好，
1: 今年年初呢，刚我们进行了这个消防设施设备一个配电柜，还有一个塑壳的断路器的一个有一些风险的问题吧。也是在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查勘的过程当中，区房屋管理单位呢发现了这个消防设施的设备的一些的异常的情况，那么在第一时间，也就是向我们报备了这块的情况，也是请了消防这个领域的相关专家呢，分析了一下这个造成的这个隐患问题在哪儿，刚换的一个配电柜和一个消防的一些这个配电设施和这个消防的主机，刚
0: 解决了一些问题啊，
1: 刚
0: 我们进行过一些提升。
1: 是，
0: 好，感谢韩部长。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手机尾号5585的张先生反映说，是在南开区万德庄大街同安里，6号楼4门楼下的马路上冒污水哈，说是管道坏了造成的。这个小区没有物业，居委会进行了协调，说让业主出钱来修。但是他有一个特殊情况呢，既有工厂房又有私产房，说工厂房的业主呢，应该由房管站出钱，但是私产房业主不同意出钱，所以呢，现在这两部分吧，因为加起来才能进行维修，一直没有解决，冒水越来越严重。那么像这种，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叫插花也好，混杂也好，既有工厂又有私产，涉及到一些维修的这种情况，要协调了，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
1: 那么我们有一个工厂房屋，作为我们为主体的工厂房屋呢，一般的来讲，我们都是主动的去维修的，如果是这种混产情况，而且混产的比较量还比较大，
0: 是，
1: 遇到这种问题呢，我们应该这个积极的这个组织协调啊，这个住户啊，应该承担各自的这种维修的责任，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同安里呢，我前一段也接到了这个件儿，经我们了解之后呢，这个产权呢，它不是直管工厂房屋，但是它那个就是底商 就是比如底商呢，这个上面的住户，应该来说这一串从

0: 二楼，比如到七楼，
1: 嗯，
0: 都是我们私产房。
1: 哦，
0: 那么一楼呢，这个底商呢是由我们区房屋管理单位，这个，别人呢产权方呢委托区房屋管理单位管理的这么一个其他产权我
1: 委托管理，
0: 对，委托管理的这么一个房屋啊。
1: 嗯，
0: 那么这个上面的这个二楼到七楼的这个排水管道呢，
1: 嗯，
0: 从底商这儿过啊，区房屋管理单位呢，也就是南开区的房产服务中心呢，也明确表示了，我们可以这个提供便利，
1: 嗯，
0: 可以把这个就是底商的房门啊打开，
1: 嗯，
0: 对，以便这个进行维修，因为
1: 提供维修的条件，
0: 提供维修的条件，因为底商呢本身呢它是自己有排水管道排出去的，
1: 嗯
0: 啊，那么二到七楼呢，
1: 对，
0: 应该是这个，
1: 其实说白了对人家影响不大，但
0: 是
1: 人家愿意支持，
0: 是愿意支持
1: 维修。
0: 哎，没错
1: 啊，那楼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私产房的住户，可能涉及到大家要协调一下，包括刚才说没物业，要有物业可能是用维修资金或者什么就解决了啊。我们也有这个情况，大家可能需要一共维修费用多少，商量一下怎么来出这个钱啊，希望更好的来解决大家生活当中一些实际的问题啊。好，非常感谢韩部长的回应和解答，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提出。我们虽然节目接近尾声了，但是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的更多的问题记录整理啊，包括刚才打进电话一些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也会给到韩部长这边，我们后续再进行一些跟进啊。再抓紧时间再回答一个小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是在南开区红分里这个小区住啊，公产房，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凉，想要加装外墙保温层，想提出这么一个诉求，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我们的直管公产房的管理部门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嗯，那么我们就要分析这个，首先分析呢，这个造成可能是这个住宅这个温度，
1: 嗯，
0: 比如感觉比较冷，
1: 嗯，
0: 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具体是外墙的厚度不够，还是这个？这个建筑的形式，
1: 嗯，
0: 还是供热这个管道，
1: 嗯，
0: 这个温度不达标，
1: 是墙的问题，是窗户的问题，还是本身暖气有问题啊？这是多种原因啊。
0: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不应该改变房屋的原始的结构，
1: 嗯，
0: 结构和设计这块儿，是看看能不能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
1: 嗯，
0: 达到更好的这个房屋的温度的要求，
1: 嗯啊，其实包括我们住建部门，包括这个供热部门啊，其实这两年有一些民心工程、民生的项目，也是在采暖季到来之前，叫冬病夏治哈，帮大家提前的换换窗户，封闭一下，这个把漏的地方稍微抹抹哈，
0: 嗯，是的，
1: 来，尤其老房子可能解决一些现实的情况。
0: 是的。
1: 好，我们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想问一下韩部长啊，前段时间虽然已经开始下雨了，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我们常见的这种雨季，就是雨特别大的时候，后边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雨、更持续的雨，甚至暴雨的天气。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在这种暴雨天气里边，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解决好大家这个房屋的啊，公产房屋的这个保障的问题？
0: 好的，那么这个针对呢，我们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房屋的主汛期，那么下一阶段呢，可能进入到主汛期了。我们为了这个更好的保障直管公产房屋的住用安全呢，我们也是主要做好那以下的几点工作。
1: 嗯，
0: 第一个是呢，要坚持强化汛期的值班值守守岗制度。那么汛期呢，除了进行24小时的干部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以外呢，那么这个要求呢，我们的这个防汛人员呢，要保持着通讯的畅通，各区的管理单位呢，应急抢修的队伍呢，也要全天候的严阵以待，
1: 嗯，
0: 随时应对呢紧急突发的情况。如果呢房屋出现险情，管理单位呢要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呢组织这个排险解围工作，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呢特大暴雨和暴雨的巡查的制度，嗯。如果呢遇到强降雨或者恶劣天气，或者是在这种有预报的这种恶劣天气呢来临之前，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房屋管理单位呢要对辖区的重点区域呢进行安全的查勘，
1: 嗯，
0: 并且呢加强雨中的定时定点的巡查，那么及时呢来掌握这个房屋的讯息，安全的讯息状态，
1: 嗯，
0: 也来以便呢有效的及时呢排除隐患。那么第三个是呢，坚持信息报送制度。那么遇到有重大的事故或者危情险情呢，各管理单位呢，主要领导呢， 我们要求要靠前指挥，并且呢，第一时间呢要到达现场组织抢险的抢修，那么及时呢采取有效的措施，并将呢事故的处置和排险抢修的情况呢逐级要上报，
1: 这是我们这个全方位的一个保障的措施。好，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感谢韩部长今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交流，也回答了大家很多具体的啊，跟直管工厂房维修、养护有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他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提出，我们会记录整理，提供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回复。今天的工普走进直播间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是金鑫，代表节目编辑万福念，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

0: 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嘛。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怎么不少啊。
1: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难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器，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要来说说跟大家日常生活买菜做饭有关的那些事儿了哈。您家门口这个菜市场买菜方便吗？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每天买菜得跑老远，家门口这个菜市场呢，看着正在修，那什么时候能够开开呢？还有一些菜市场改造了，改造之后环境变好了，但是有朋友说了，周围吃早点的地儿却少了，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还有听众给我们来电说呢，地铁里的商业配套没有那么全，老旧小区周边本来是有地铁站啊，如果里边能买东西就方便了，但是现在不那么方便。那菜市场改造升级如何不丢烟火气？地铁商业拓展怎样真正的惠及百姓？今天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拨通市商务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来解答听众关心关切的，像刚才提到了标准化菜市场建设，还有地铁商业便民设施拓展等等一些相关的话题。欢迎您随时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身边问题，表达观点和态度。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啊，气温相对还好，比较舒适，21到31摄氏度之间。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6.4度。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政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政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进入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我们要拨通市商务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请他们来解答一下听众网友提出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标准化菜市场建设、地铁商业便民设施拓展等等一些相应的问题。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寻求解决，比如身边的这个菜市场方不方便，近不近，卖什么东西，您满不满意啊？还有呢，地铁商业设施，您觉得哪些方面应该进一步的完善？可以有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交流，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都可以看到。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就是给我们发送信息的话，同时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这样方便后续再取得进一步的沟通。好，我们请编辑马上要拨通的是天津市商务局市场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崔月的电话。您好，崔处。
2: 你好，主持人。
0: 最近我们朋友又问这个菜市场的问题又比较多哈，所以我们想跟您再来请教一下。市民王女士给我们来电说，听说今年啊市里要新建改造一批菜市场，她说我们家住在河西区新梅江这周围哈，买菜不是太方便，想问一下梅江雅苑菜市场，这个位置呢是在新梅江的天空之镜这一块啊，什么时候能够开业，里边都有什么业态啊，比较关心家门口菜市场的情况，您给说说。
2: 首先感谢这个市民王女士对我们菜场建设的这个关心与支持啊。这个咱们天空之镜这个菜市场呢，这个被咱列入了咱们26年的世纪民营工程。经过我们调研啊，咱们天空之镜这个小区周边这个居民确实在买菜方存在一些困难。咱们在列入世纪民营工程以后啊，我们市区两级积极的推动进行调研，也在广泛的招商。现在呢，这个项目呢正在这个招投标过程中，预计呢大约在10月中下旬会开业纳客。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因为经过调研呢，咱们市场里面除了正规常规的这个米面粮、肉蛋奶、蔬菜水果等这个业态呢，同时也会结合周边居民需求设置一间，比如说酱货啊、大的那个面食加工啊，同时还有一些咱们。在调节人群上引进一些个小吃类的，这个业态，保障咱们周边居民的这个正常生活需求。同时呢，为大家这个 这个创造更加便捷的生活，提供便利条件。
0: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准备的情况啊，还要看进一步的，实际上它运行起来，包括招商啊各方面的情况，是吧？
2: 对对，还需要点时间，对对对。
0: 我们也稍微期待一下，再等待一下子哈。还有一位赵先生给我们来电反映说，河北区靖江菜市场提升改造了，但是改造之后环境确实好了很多啊。有个问题，感觉里面卖小吃的摊位啊比以前少了。想在市场里吃个早点，现在选择不多。那我们，也是现在去进行菜市场这种标准提升改造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平衡一种关系，像买菜的关系跟里边便民餐饮的关系，很多菜市场现在里边有这样的一些我们的摊点的设置哈，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些需求？未来会不会增加一些天津传统的早点啊，或者特色小吃？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叫河北区靖江菜市场这个情况，
2: 咱们这个就是这个晋江菜市场也是咱们今年的一个迷津工程，因为提升改造类。但是这个市场呢，就是说周边的这个业态啊，经过我们调研也是比较丰富。同时呢，是这个咱们这个菜市场在这个提升改造以后啊，对里面的业态啊也进行了部分调整。在现在市场里面那个各类这个小吃啊，还有这个便民早点，存有量有一部分，能够满足咱们这个周边市民的这个部分需求。同时呢，咱们市场周边，你像咱们市民提出的这个早点啊，还有便民餐饮的业态，其实已经丰富了。这个呢，我们当时思想就是慢了，
0: 所以稍微要减掉了一点，是吗？
2: 对对对，避免业态多方面重叠。因为这个商货现在这个内卷比较严重，
0: 同质化。

0: 竞争，嗯，
1: 对呀，很难生存下来。所以说我们本着这个从百姓实际需求出发呢，也同时这个本着市场的这个实际需求，对不对？
0: 嗯，
1: 哎，双方面兼顾，咱们呢就是说下一步吧，就是说再结合这个市场这个条件呢，如果允许的情况下，我进一步再引进一些咱们那个天津特色早点，比如说包子铺啊，
0: 嗯，
1: 什么这个老豆腐、嘎巴菜啊，这
0: 是是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家门口有这种啊接地气、有烟火气的地儿，是吧？
1: 对对对，尽量让百姓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加提升，更加提升，好吧？
0: 但是我们这业态的时候，像您说的，要统筹考虑，比如说一个菜市场就这个位置，我们同类的商户也不宜过多，因为每家的都有一个门槛人口啊，要不然他们没法维持正常的一个经营生存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各方面也做兼顾。对对对。
0: 我想可能这位朋友是赵先生啊，他爱吃那家或者他常吃那家是不是被调整掉了，所以感受会更加的直接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谋划的时候，像我们的这个管理的部门更加的科学，是吧？我们要统筹考虑一下。
1: 对，下属知道河北区一块努力，争取反正更满意度更高。
0: 好，我们的微信网友海河边的老张留言说，前两天啊去河东区大直沽菜市场，发现这里不仅有卖菜的，还有很多老字号和网红小吃，还能坐下来吃，感觉像逛景点一样。哎，这是他留言的这个表达的一个感受哈。所以我们想就是他的这个话题，想问问咱们商务部门今年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菜市场进行类似的一些很有烟火气的改造，里边业态很丰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安排？
1: 这个呢，咱们近几年的这个民心工程建设和这个咱们菜市场的这个提升改造各项工作呢，其实已经把这个烟火打造的这个烟火气这一项纳入到我们的这个计划范围内。你像咱们今年的这个民心工程，宝坻区的咱们那个喜悦菜市场，还有那个正远路菜市场，里面不但有这个生活必需品，同时呢还有各类的小吃。比如说正远路菜市场里面一进那个大门啊，临街有好多特色的这个小吃，能够让大家体会到烟火气。同时，那么喜悦菜市场呢，有一个便民食堂，所以说既方便周边居民的这个生活，同时也为打工人乃至于尤其这个老年人就餐提供很多方便。同时呢，还我们要求他们就对菜市场周边范围500米范围内吧，也就对行动不便呢，要使用免费的这个配送，要让大家呢生活更加便捷。咱们以往的这个菜市场建设中，你看，比如说咱们那个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有一个二楼有一个会选食堂，反应都非常不错。咱们济南区的海洋雅苑，二楼也是有个老年食堂，所以说尤其对老年人这个比较不方便呐，做饭也
0: 提供很多便利，
1: 对对，提供了好多好多的便利，
0: 嗯，
1: 这个。打造这个烟火气这一块，一直是因为咱们菜市场本身是跟老百姓走得最近的一个场所，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将这个提升烟火气这项工作呢，作为我们推动的重点项目。只要菜市场面积允许、条件允许，我们绝对会在菜市场设置一些这个便民食堂啊，刚才提到的特色小吃，各种，让大家这个体会到市场给大家带来的红利。
0: 好，感谢崔处。正好您说的时候，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就说，喜悦公建配套菜市场里边的这个社区便民食堂特别方便，就是应该说这个喜悦菜市场啊。这是在宝坻区的一个菜市场，可能其他的也有类似的，里边会有一些，包括有小吃、有早点、有便民食堂等等。
1: 对，
0: 像您说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总结一下，叫菜市场加食堂的模式，它有没有可能在一些更多的新建的菜市场里边去进行推广？然后根据什么样的条件来决定能不能设置？还有您刚才也提到了，对老年人可以送菜上门啊，有更多身边的这种便民的照顾，能不能有优惠？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1: 这个咱们为什么叫这个社区会选食堂或者这个便民食堂什么类的？大家如果去食堂里面，去咱们这个场所里面切身感受一下，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咱们的价位是相当亲民的。多买点10块钱能吃饱，20块能吃好。
0: 很合适哈，很实惠。
1: 对，真的合适。对。
0: 这是所有人都这样，还是说老年群体会有一点特殊的这个福利待遇啊？加引号的啊。
1: 所谓福利待遇，因为咱们这个各类这个便民食堂啊，菜市场这个范围内呢， 就是说白点吧，一定。

0: 是本着便民惠民的这个角度上去做工作，
1: 嗯，
0: 白点吧，利润也不高，
1: 嗯，
0: 对不对？哎，这个老年人呢，如果那个什么呢，我们会以公益性的配送，这个其实已经也是一种经费上的倾斜了。
1: 嗯嗯嗯。我看到还有朋友的留言说，新改造后的菜市场环境整洁，布局合理，业态丰富，希望能够长期保持，特别是在环境卫生方面啊，其实也是我们很关心的。这个有个新鲜劲儿，刚开业的时候热火朝天的，那长期运行之后呢，特别是顾客迎门之后，这个地面的垃圾，尤其是一些厨余垃圾、餐饮的垃圾，能不能快速的进行清理？能不能保持一个很好的整洁的形象？我们的长效管理机制啊，包括摊位怎么样很好的一些流转啊，怎么能跟得上？一个保障机制是不是我们要做好？
0: 这个咱们现在的菜市场大家也知道，咱们经过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退出进厅。退出进厅呢，就是那会儿已经在沿边啊，路边卖菜呢，这个市容影响特别大。进厅以后呢，咱们就主要采取呢分房化室、分级管理这么一个模式。咱们近几年的这个提升改造工作，主要就是针对老旧市场这个环境差，这个设置和布局不合理进行提升改造。而且吧，咱们改造后的市场呢，大家刚视频也说了，确实业态呀、环境啊有了很大的提升，
1: 焕然一新了。
0: 焕然一新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市场在这个管理和运行过程中啊，它拥有这个专业的扫保队伍，这个保洁啊和安保，安保呢负责调整秩序，这个保洁呢，它那个随时随地它会清理咱们这个市场内的这个一些垃圾啊，乃至一些，影响咱们这个市场的环境的这一方面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市区两级对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方面要求的是非常高，而且市场竞争方也非常重视。咱们在今后的过程中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指导和督导力度，要求让咱们市场呢更加的环境优雅，是吧？让咱们市民得到满意度再进一步提升吧，好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天津市商务局市场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崔月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我不知道有朋友们有多久没去过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菜市场，特别是现在新建的和改建的一些菜市场啊，它的业态跟以前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哈。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商业综合的这样一个
0: 现在咱们菜市场，不知道买多少米面粮油，同学都买到日杂呀、五金呐、小板呀，对不对？一站是服务嘛，对不对？
1: 所以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可以到身边的这个菜市场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身边的烟火气哈。同时，如果有一些问题、意见、建议的话，也欢迎给我们商务部门随时来提出，我们更好的把这个工作来改进，让大家满意，好吗？
0: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市民的关心和指导啊。
1: 嗯，好，感谢崔处。其实还有一些朋友问到了跟这个地铁商业有关的问题哈，比如说听众陈先生来电反映说，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发现天津站、肿瘤医院等站点已经开了像肯德基啊、祥和波铺等等一些店铺，感觉很方便。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地铁商业便民的设施可以在更大范围推广？也有朋友在来电说，我们家门口也有地铁站，本来去坐地铁能顺便买点东西就好了，这没有，那是不是能更加的完善？我们接下来呢也请市商务局市场建设处的四级调研员佟黎啊，可能就在崔处的旁边，我们也来给大家回应一下这样的问题，好吗？
2: 好，感谢
1: 佟处啊。我们知道今年我们要计划新增一些地铁商业便民的设施，是什么样的一些安排，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是这样，我们今年是首次将在地铁空间建设这个便民商业设施纳入了民心工程，也是感谢陈先生对我们这个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啊。市民普遍关心这个站点选址的问题，我们主要呢是遵循覆盖全市、突出重点、兼顾功能这么一个原则。重点呢是在交通枢纽站、通勤商务的站，还有文旅站点，还有刚刚这个陈先生说到的，这个就是居住小区比较密集的这样的站点来增设这种商业设施。
1: 嗯，这是我们选址。
2: 对，让全市更多区域的市民呢能够享受到这种地铁的便民服务。那目前呢，在直沽站、晋江路、成林道还有红旗兰路等等这些老旧小区比较密集的站点，已经是纳入了我们今年的建设范围。 业态布局上呢，我们主要是强化这个民生属性，重点引入快餐、药店、便利店、生鲜零售、快检等等这样一些便民的服务业态，拒绝这个高溢价非刚需的业态入驻，满足市民的出行还有生活的需求。
1: 嗯，这是其实是我们在选择业态、选择位置的时候一个总体的一个思路啊。
2: 对，
1: 今年总共要增设大概多少处？
2: 一共是100个。
1: 嗯，100个是指它这个摊位嘛，一个一个的位置，商业设施。
2: 100个摊位，
1: 商业摊位分布在刚才您说到这几个站的大概位置，后续还会进一步的延展是吗？
2: 哎，是的，是的，我们这个是从去年开始进行这个工作的一个试点，然后。今年呢，等于是正式的把它纳入了这个民生工程。下一步吧，我们还会继续在围绕这个地铁站的客流特点，还有周边的居民的实际需求，特别是这个老旧社区比较集中，商业配套薄弱的，然后刚性需求很突出的这种站点进行重点的谋划。我们也建立了常态化的这个意见收集的机制，也欢迎市民啊随时提出关于选址啊还有业态啊等方面的建议，帮助我们来优化现有的服务，作为未来我们新增站点选址还有业态调整的一个重要参考的依据。
1: 嗯，好，非常感谢童处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也希望我们这个地铁商业便民设施的扩展完善方面啊可以更多的能吸纳大家的意见，同时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方便。感谢您，谢谢。
2: 不客气。
1: 好，刚才邀请到天津市商务局市场建设处的两位负责同志回应解答了大家的具体问题，其他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的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会记录整理提供给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给大家做回应和解答。同时呢，上周我们还邀请市教委相关负责同志做客节目，回应解答市民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有这样一个问题留存哈，有市民问这个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学校的课后服务到底是有哪些内容，孩子在学校能不能把作业写完，课后服务是不是这个自愿参加。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继续采访了市教育两委中小学处的处长龙祖胜，来听听他的回复。
3: 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各位家长朋友非常关注的啊，我们天津啊应该说是严格落实啊双减工作的要求啊，全面落实啊党的教育方针，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我们着眼于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牢牢把握我们学校双减工作的三个提高，那就是提高课后服务的水平，提高作业管理和设计的水平，以及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要通过这三个提高来切实发挥好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把我们双减工作应该说很好的落地，让我们教育更多的回归到校园。那么重点我想啊，这个给大家这个汇报三个方面。第一个，那就是大力的推进课堂教学提质增效，切实提升我们学校的教育教学的质量。为此呢，我们也制定印发了提升新时代义务教育教学若干这个教学质量若干举措，我们聚焦完善五育并举的课程体系，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等方面啊，我们确定了17条举措，21项重点任务清单和17项负面清单，也就是说哪些是我们学校应该做，哪些是不能做啊，我们有非常清晰的这个明确的要求。同时我们强化学科建设，我们制定了16个学科的课堂教学的评价标准，严禁超课标教学，我们也建设学科课程基地172个，我们示范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来辐射带动全学动各学校提升教育教学的能力和水平。当然因为现在是在数字化时代，所以我们也特别强化数字赋能，来建立4级教学数据分析平台，我们建设了62个线上的学科工作坊，鼓励教师分享优质的教学案例，学生展示学习成果。同时我们开展4区2级的教学示导专项行动， 我们紧扣课程

0: 教学、作业、考试等关键的育人环节，开展系列化的市级精品教研活动，来着力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明确提出要严禁超课标教学。第二个，我们是不断深化拓展课后服务，满足学生的多样化的需求。我们聚焦内涵质量提升，实施了课后服务重时效提质量的专项行动。那么，通过深挖育人的元素，拓宽育人的渠道，优化资源的配置，合理调配师资队伍，以及确保经费等一系列的举措，来打造课后服务的升级版，就是要推动课后服务从学有所教转向学有优教，实现高质量、有特色的发展。我们这几年啊，持续开展全市各个区和学校之间的课后服务的互比互看的活动，来促进各区各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全面提质，做到课堂教学的优化和个别化的学习辅导的相结合，国家课程的实施和学校特色课程建设的有机结合，德育类课程和学科课程的有机结合，我们课程育人和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那么学校开发课程和校外引入课程有机结合，以更加优质、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为课后服务强筋健骨，以育人的实效来彰显课后服务的含金量。这样啊，我们构建了一个课上和课后的相互衔接、有效拓展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让孩子的学习更多的回归校园。这是第二个大方面。第三个方面也是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持续压减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全面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为此呢，我们也出台了天津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若干措施。我们完善作业总量控制和公示制度，要求我们每一所学校都要建立健全校长负责、教务处落实、年级组统筹、学科组审核、班主任协调、家长配合的这样一个作业管理机制，严控作业的总量。比如说，我们小学一二年级，我们要求学校不得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让学校在校内安排适当的巩固的练习，
1: 这需要都完成了
0: 就完成就可以。那么我们小学其他年级呀，书面作业每天完成的这个时长啊，平均每天不得超过60分钟。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课后服务，我们重点是让学生在课后服务的时间就把主体的作业就完成了。
1: 是。
0: 那么初中每天的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啊，平均不超过90分钟。我们坚决要克服机械无效的重复操练的作业，严禁布置惩罚性作业，也不得通过微信或者是 QQ 等这种线上的方式来传导学习和作业的压力。
1: 把作业留给家长，
0: 是的，
1: 这不允许
0: 严禁这个用手机来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来完成作业。当然，我们也充分发挥教科研部门的专业服务的职能和作用。我们成立了天津市作业研究指导中心，那么指导老师不断的提高作业设计的质量，合理的调控作业的结构，来精心的设计基础性作业探索布置分层、弹性化和个性化的作业，来设计探究性的作业、实践性的作业和跨学科的综合性作业，来不断提高学生作业的设计的质量和水平。这大概是我们在减负工作当中的三个方面的组合拳啊，三个方面的提高的专项行动，力求通过我们这样专项行动，来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同时，还要全面提升我们育人的质量。好吧，谢谢。
1: 非常感谢龙处很详细的介绍哈，也说到了我们在减负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怎么样让。

0: 孩子在学校既能够学到专业的知识，同时呢也不增加不必要的，特别是回家的这样的一些负担哈。还有课后服务，我们怎么样让大家更加的丰富。好，感谢您的介绍。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济南筹判的问题不好解决的，希望通过媒体跟政府部门取得沟通，可以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好了，我们明早再会。
1: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1: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3: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4: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3: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4: 哎呦，快说都有嘛。
3: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4: 嗯。
3: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4: 哇。
3: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4: 哎呀，真不少啊。
3: 还有呢，种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4: 嗯，
3: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4: 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东南风1-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聚焦，我们来关注戒网瘾机构不是加法外包商。
1: 法眼看社会，我们来关注由青博洼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动公交体北中心车队推出的禁毒主题普法公交，共同筑牢防毒意识。
0: 判案说法呢，我们来带您了解违规招生电话是如何精准找到考生家长的。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26岁游戏代练被母亲骗进了重庆某家戒网瘾机构，关押82天，遭遇体罚，目睹虐待。21岁的女大学生因为恋爱不被父母认可，被骗入河南某戒网瘾学校强制验孕。成年人沦为黑矫治机构猎物，值得全社会深刻警醒。 AI 时代呢，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的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 109.54 分钟。牛津词典2013年首次收录了数字戒断一词，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
1: 现实生活中，不少家长固有子女终身归管教这样的旧思维，把择业、婚恋、分歧一概定义为网瘾顽疾，宁愿花数万元的学费外包管教，也不愿意平等沟通，成为黑机构精准围猎的客源。这些机构披着教育外衣，贩卖焦虑，编造蜕变假象，拿捏家长的恐慌心理牟利。半月谈报道，以某短视频平台为例，网络游戏危害话题下的视频播放量已经达到5.4亿次。据报道，2025年，全国包含网戒学校等在内的网戒产业规模估算已经超过700亿元。据2025年不完全统计，这类封闭特权中心在全国的总数不低于600家。
0: 那么从报道情况来看呢，涉事戒网瘾机构的暴力行为简直是无法无天，令人发指。以23岁的小辉的经历为例，去年7月份呢，其父亲和重庆知无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现在已经更名为重庆亨多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由管教呢上门把他强行架走。因为难以忍受体罚和看不到尽头的拘禁，之后呢与另外3位受害者选择撬窗，借助床单和被子逃走，导致面部、胸椎、骨盆多处骨折。
1: 考虑到涉事机构的具体违法情节，如非法剥夺多人的人身自由，时间远超24小时，而且实施殴打、侮辱、虐待等行为，造成被拘禁人轻伤、重伤，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甚至是故意伤害犯罪，需要严肃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么至于家长同意把孩子送到戒网瘾机构，其实也并不是免除法律责任的挡箭牌。如果说孩子是未成年人，父母作为监护人固然呢可以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也不能够忘了他们负有全面保护被监护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的义务，绝不能损害被监护人的权益，否则的话就可能面临被剥夺监护人资格或者依法受到其他惩罚。
1: 如果孩子已经是成年人，作为家长更不能够为所欲为。孩子不是家长的附属品，他们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作为家长，违背成年子女的个人意志，单方面将其送进戒网瘾的机构，这是违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如果戒网瘾机构涉嫌非法拘禁等犯罪，那么一意孤行的家长也可能会构成共犯。当然了，如果家长属于戒网瘾机构欺骗的对象，那么可以适当的减轻其法律责任。
0: 咱们说法治社会啊，没有谁能够游离于法治之外。从当年的豫章学院，再到如今马甲众多的戒网瘾机构，万变不离其宗，仍然在搞欺骗孩子家长、神话强行戒瘾那一套。如果就是机构肆意侵权，而家长和家庭啊，家长和孩子也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
1: 那么如何斩断戒网瘾的黑产业链呢？首先要明确法律边界，畅通受害者的立案监督和刑事自诉渠道。对于违背成年人意志的限制自由行为，应当依法以非法拘禁罪追责，不因家长签字而免责。202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单位通知文件，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夏令营、冬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任何形式或者是名义开展教育矫治类活动。
0: 在这儿我们想说的是呢，更为重要的是填补监管的漏洞，公安、教育、市监必须要联动执法。建议呢，建立封闭式矫治机构，强制备案加飞行检查制度，参照养老机构管理标准，安装公共区域的监控，并且纳入监管部门，把事后监督前置啊，改为是事中监督。那么对于无证办学、超范围经营的机构，一经查实立即取缔，并且建立黑名单制度，防止其换壳重生。
1: 同时呢，网络平台要担负起审核责任，清理戒网瘾虚假宣传的内容，切断机构通过制造焦虑获客的传播链。政府层面呢，应当构建普惠公共心理服务生态，根治家长的焦虑。社区也可以增设免费的心理咨询站点，开设公益讲座，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替代简单粗暴的送机构关禁闭思维。我们说戒网瘾机构

0: 不是家法以外的外包商，亲情也不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借口。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尊重、沟通和放手。真正的戒网瘾，并非完全的摒弃数字设备，而是引导每一个人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反思人和技术的界限。
1: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2: 好，这里是直播中的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各位听众，今年的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期啊，乘坐本市619路公交车的市民会发现，那么在这趟公交车上呢，很多与禁毒相关的元素呈现在大家面前。那么市民朋友在这个行车中呢，就能了解很多关于毒品的知识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是由青波巴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动公交集团替北中心车队推出的小许警官普法文明号主题宣传公交车。那关于这趟普法公交的更多信息，接下来我们连线天津市青波巴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委员副所长任路来共同了解。你好，任所长。
3: 啊，主持人好。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天津市青波洼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任洛。
2: 嗯，好，任所长，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趟特色普法公交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3: 嗯，好的。今年的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本年度的禁毒宣传主题是“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结合这一主题，我们聚焦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这一核心重点，努力创新宣传载体，打破宣传壁垒，与咱们天津市公交集团体北中心车队深度打造了这个沉浸式流动的禁毒宣传新阵地小许警官普法文明号主题宣传公交车，主要是想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常态化大众化的禁毒普法宣传教育。这趟特殊的普法禁毒宣传主题车厢落地于天津市道德模范回江涛师傅的619路公交车上。这条线路主要贯穿了咱们天津城区的多个核心景点，商圈还有居民区，客流量大，辐射群众广，受众多元，能够涵盖咱们青年朋友、上班族还有市民游客等各个群体。我们依托这个公交线路流动覆盖全城的独特特点，彻底打破了过去传统禁毒宣传固定点位、单向输出局限的这种固定模式，将公共交通车厢变身为移动的宣传普法课堂，实现了禁毒宣传从定点宣讲向全程流动，从被动听向沉浸式参与的全新升级，精准契合了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这个宣传核心。
0: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趟公交车上呢，有很多和禁毒相关的元素。那么，乘客朋友登上公交车之后，你到底能看到哪些普法的元素？另外，针对青少年的特点，我们有哪些特殊的设计呢？任所长，
3: 为了让咱们这个禁毒普法的宣传，还有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这一个主题，这些内容能够入脑入心，青蛙蛙所和这个。结合咱们戒毒矫治工作的这常年来的这些经验，以及青少年禁毒宣传的这个特点，联合咱们公交集团精心进行了全方位的打造。一个是车厢内定制普法宣传窗帘，在保障遮阳功能的同时，图文并茂的进行了禁毒法律法规、新型毒品危害还有药物滥用防范等知识的这种宣传。车厢扶手上的宣传卡片还有下车区域的主题海报，可以根据咱们禁毒宣传的重点还有季节普法的需要进行灵活的更新。目前主要是针对咱们青少年滥用处方药、新型伪装毒品，还有是依托物流以及社交媒体社交渠道传播的新型毒品等热门风险进行了科普。另外一个，我们创新打造了禁毒条房的这种趣味的地标，将这个禁毒知识还有新型伪装毒品的知识、常见药物滥用的危害等过去枯燥的内容融入了这种趣味游戏当中，特别适合贴合咱们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在我们这个宣传过程中了解，不少市民乘车后纷纷表示这种形式比较新颖接地气儿，效果

0: 吸引力不足，所以我们觉得，此次携手天津市公交集团，依托咱们道德模范回江涛师傅的示范引领优势，打造这个禁毒宣传专线，就是为了创新禁毒宣传的形式，深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重要实践。相较于传统的宣传模式，咱们小许警官普法文明号的流动普法车厢最大的优势就是，受众全覆盖，参与无门槛。市民乘客在日常乘车出行的过程中，就无需特别刻意的参与活动，就能够沉浸式的接触这些个禁毒知识，能够学习药物滥用的防范技巧，真正把这个禁毒宣传融入了咱们的日常，融入了生活，尤其能够让广大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认清新型毒品还有违禁药物的伪装形式和严重危害，从源头提高咱们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以及防范药物滥用的能力。
1: 好，刚刚我们连线的是天津市青博洼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委员、副所长任路，非常感谢任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天津市公交集团第二客运有限公司提北中心车队党支部书记冷丽娜冷书记。冷书记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刚才我说到了，这辆主题宣传公交车呢，是由青博洼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动公交集团提北中心车队推出的一个公交车，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好，那个我是提北中心车队党支部书记冷丽娜。天津市公交集团第二客运有限公司提北中心车队始终秉持着公益为民、服务社会的初心，立足呢城市公共交通流动窗口优势，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深度参与全市禁毒综合治理与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公交车辆呢穿梭于城市全域，覆盖全城，贴近群众，直面市民，是传播正能量、开展公益宣传的绝佳移动阵地。此次呢，能与天津市戒毒管理局、青博洼强制隔离戒毒所携手合作，打造小许警官普法文明号禁毒主题宣传专车，是我们公交集团呢深化政企公益联动、赋能城市禁毒宣传的创新举措。依托呢619路这条文旅民生核心线路，将公共交通服务与禁毒普法公益宣传深度融合，把车厢空间转化为全民禁毒、守护青少年成长的宣传阵地。未来呢，我们将持续发挥流动宣传载体优势，积极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开展好各类禁毒、普法、文明宣传活动，让城市公交成为传递禁毒理念、防范药物滥用、守护青少年未来的流动风景线，助力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社会氛围。
3: 嗯，好，谢谢冷丽娜书记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那应该说呢，这次流动公交普法专线效果是非常好的，相信听了我们这个介绍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包括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有时间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619路这趟特色的普法公交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再来问问任路所长，就是未来啊怎么样去更好发挥我们这样一个流动阵地的作用呢？
0: 未来我们青博洼强制隔离戒毒所将与天津市公交集团提北中心车队持续深化普法合作，不断优化流动禁毒宣传车厢的各项内容，拓展宣传维度，持续聚焦防范青少年滥用这一核心工作，依托咱们流动公交普法专线，让禁毒宣传遍布城市大街小巷，广泛调动全社会参与禁毒工作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咱们你我参与、全城共振、守护未来的禁毒宣传目标，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城市禁毒安全防线贡献咱们司法行政系统戒毒力量。同时也欢迎咱们广大市民青少年朋友们积极关注、主动参与禁毒宣传，共同抵制药物滥用，远离毒品危害。
3: 好，这一时段我们非常感谢来自青博洼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委员、副所长任路，还有公交集团第二客运有限公司提北中心车队的党支部书记冷丽娜两位嘉宾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谢谢你们，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4: 突然接到电话说你涉嫌重大案件，对方还会发来逮捕文书，你慌不慌？先别慌，万一对面是假警察呢？诈骗分子事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 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

0: 员，声称受害人涉嫌重大案件，对其进行威逼恐吓。诈骗分子站在执法者的角度，要求受害人配合工作，自证清白。受害人刚进入骗局啊，就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为了增加迷惑性，诈骗分子会向受害人展示虚假的通缉令、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同时要求受害人严格保密。他们会以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诱导受害人到宾馆等独立封闭空间，阻断与外界的联系，要求受害人接受监管，配合资金审查，将名下所有的资金转至指定的安全账户，以达到诈骗的目的。这种骗局就是利用受害人对公检法机关办案流程不熟悉实施的诈骗。其实识破这种骗局也不难，如果你对电话中的警察身份有怀疑，可以拨打110或9610进行查证核实。公检法机关并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进行资金核查的都是诈骗。
1: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2: 今年高考刚刚结束呢，有不少家长反映说了，这个考前呢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能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了解这样一个案例。
3: 今年4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4: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5: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都拉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3: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5: 娃儿叫他的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3: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6: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7: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8: 对对对。
7: U 盘在哪里？
8: U 盘这个
7: 哪个？
8: 这个
7: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8: 我不知道。
6: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3: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9: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3: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9: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他 那个杨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3: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10: 这起案件是四川警方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中破获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目前这案件中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于查获的共计90多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了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的学生信息来源仍在扩线侦查中。
3: 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该团伙为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时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9: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3: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且隐蔽，
9: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剩余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3: 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民警提示，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
11: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3: 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1: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12: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
1: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12: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10: 好，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还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FM 97.2，AM 909，天津新闻广播。

0: 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1: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0: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新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1: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0: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1: 丙午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一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0: 6月22日至6月30日，结缘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增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11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1: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弘扬中华一一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22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22天了。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第一文化健康月的每一天，老师啊都会给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推出学习国学一文化智慧身心双修的有奖 问答活动。目的呢，是为了让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能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理解领悟得更透，把修心修身的方法修得更好。那今天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什么？大家拿笔来记。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能常年吃吗？能不能常年吃啊？这个智慧老师啊，经常的跟学员们分享。那这道题呀，是不是太简单了？简单是简单呢，但肯定有答不上来的。答不上来的，你大部分都是刚刚听完老师的课，马上就忘了，撂爪就忘。为啥呀？脑细胞萎缩了呗。像这种情况，我们在修心修身方面的过程中，你就得常年去用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那每天什么时间吃，对脑细胞有很好的保护啊修复的这么一个效果呢？什么时间吃？临睡觉之前喝1到2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啊，对脑细胞的这个保护修复寿命延长，可以这么说，没有第二个健康产品可以跟它媲美。什么深海鱼油啊，什么卵磷脂啊，跟它都不在一个段位上。就这些年老师在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过程中多少脑细胞萎缩的学员们因为每天晚上喝了2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由过去的愣东拉西现在别说愣东拉西了，一点小事儿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过去听老师课，左耳听完右耳冒，那课后问讲啥了不知道。那现在呢，不记笔记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啊，有条件的中年人，有条件的中年人啊，老年人一定要常年坚持去用必须常年坚持用才有对细胞的寿命延长的效果。只有常年坚持用才能有效的针对萎缩的细胞进行逆转。只有常年用才能真正的让你的细胞越来越健康。那长话短说吧，老师今天给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出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会答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拨打电话，也可以 在老师传道授业课时结束之后，再拨打电话，这都来得及。只要你答对了，就有健康礼品跟你结缘。今天这个日子，我相信是很多很多学员，还有想成为老师学员的听众朋友们一直期待的一个日子。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节开幕的第五个日子里，我们终于等到了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大礼。那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都申请到了哪些福利大礼呢？接下来老师先把这个智慧跟大家讲一讲，然后呢老师再拿出一定的时间把修身的方药炎灵丹丸为什么一丸能调理百病的大智慧再进行进一步的讲解。福利大礼非常多呀，原先呢福利只有几个，只有三个，一个是可寡糖诺丽果细胞因子，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就是意义修心秘籍。那第三个呢28颗纯银打造的一个葫芦，那这个葫芦里边装的是五行石，绿红黄白黑五行玉石，蕴含着五大行星的能量，也就是五行的能量。那这个葫芦可以说是难得的一个宝贝。普及国学意义文化之后26年第一次推出的，那第一次那今年那第七届六一八意义文化健康节还有一个宝贝也是头一次推出的，哪个宝贝？意义修心秘籍这也是第一次推出的两个第一次。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可不是第一次了，老多年了，这可老多年了。可见学员们对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的这个爱每年快到六月份的时候全国各个地域有很多很多学员呢都会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希望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还能有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这个福利。所以老师无论多难，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老师都尽量的让大家不花钱来吃。还有两个宝贝福利，

啊，两个，啊，老师刚开始就申请了，没批，啊，哪天批下来的呢？啊，哪天批下来的？前天，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一天，批下来。一个是叫降压仪，那今天血压不稳的人特别多，为啥呀？因为今天天地啊，这个水火相搏，啊，气机不恒定，所以全国各个地域，大家发现没？下冰雹的，发洪水的，这就是水火相搏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自然现象。那降压仪梳头，要求每个学员每天早上都用降压仪梳头，目的呢？哎，目的，哎，就是平稳血压。哎呀，治疗高血压的药，你别轻易的停啊，别轻易的停。已经停掉高血压药的了，哎，要终身吃什么呀？终身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得终身吃，而且每天一定要用降压仪梳头，一定一定记住，得坚持梳头。你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去梳，那意义就不大了啊！尤其像神经性头痛的人啊，梳上不疼了，第二天就忘了不梳了，早上连梳头那10分20分钟都没有吗？不是没有，就是没有养成什么，没有养成习惯，哎，就经常忘。所以梳头要连续梳21天以上，让它养成一种肌肉的啊一个记忆习惯。到那个点了，我不梳头我就不得劲儿。哎，就像老师练六字诀似的，我每天不练六字诀，总感觉缺点什么。哎，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滴水穿石的智慧，一定一定记住啊！还有就是铁棒磨成针的故事，没有这样的一个恒心，我们做什么都做不成啊！再好的宝贝，你都得天天坚持去用啊，对不对？就跟吃饭似的，那你一天不吃饭你知道饿，那你一天不用生物电降压仪梳头你就感觉不得劲儿，那就对了。那这个习惯养成了，老师就祝贺你啊，能有效的预防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多好。还有一个宝贝叫护心仪啊，一个降压仪，一个是护心，护心仪特别贵呀，这个是啊，太难批了，它不是一般的贵啊。老师为什么还给大家申请这个护心仪呢？啊，因为今年啊，未来20年啊，未来20年是叫九紫离火月啊，人出问题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心脏，所以我们提前用护心仪给它护上，预防心肌梗死。对心肌梗死的预防啊，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功能主治上也行，尤其对于像心动过速的，还有就是心悸的、心律失常的，那一定每天白天都佩戴上，晚上睡觉的时候摘下来，白天就戴上就行了。哎，给心脏干嘛？给心脏充电，稳心率。哎，让你的心率呢变得越来越平稳。但老师，这些宝贝也不花钱吗？这些宝贝都不花钱。哎，只有一个宝贝你得花钱，哪个宝贝啊？那就修身的方药。啊，炎灵、丹丸，记住啊。葫芦的，哎，不是葫芦的，没有老师讲的这个功效，哎，只有葫芦的才有啊。里边
有多少碗药一葫芦？28碗。暗合什么样的智慧？暗合28星宿的智慧。每一碗药里有多少味？野生的、天然的、道地的中草药，28味。暗合什么？暗合28星宿。这个智慧老师跟大家都讲过了，大家听明白了吧？那老师，我们怎么能得到这些宝贝呢？跟大家讲一讲啊，怎么能得到？我看了这次福利活动的政策呀，可以说是前几届呀都没有的呀，所以这次福利真的是非常的大。先说说第一个福利活动政策，抢定到那修身方药，延龄丸5葫芦的，那5葫芦，我们就能不花钱，拿到四大盒可寡糖诺丽果细胞因子，同时还有一本老师普及国学艺文化智慧26年第一次推出的《意义修心秘籍》。那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台降压仪送给你，降压仪很贵的，1000多块钱一台。那《修心秘籍》无价之宝，这是第一个福利政策。4盒可寡糖很多呀，1本《一修心秘籍》，1台降压仪。那老师还有其他福利政策吗？有啊，我们看第二个，总共有3个福利政策呢。那第二个福利政策呢？第二个福利政策，成功抢定到9葫芦，延龄丹丸的，我们将免费得到11大盒可寡糖诺丽细胞因子，同时呢，还能得到1本修心秘籍，还有，降压仪，还有没有了？有护心仪。大家看这福利大不大？你前面花的钱，这个钱数都不及后边给你的。还有一个福利活动政策，第三个，这个福利政策是成功抢定到13葫芦延龄丹丸的，13葫芦，我们能免费得到16大盒可寡糖诺丽果细胞因子，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本修心秘籍，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降压仪。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护心仪，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99纯银的银葫芦。那这个银葫芦可不是一般的葫芦，但这个银葫芦每天没事给它握在手里，那对我们的好处可不是一般的多。纯银打造的，上边有2组数字，010、080，这是橡树。那这组橡树刻在银葫芦上，那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0: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能量呢？菠萝里边还有天然的叫五行石，也叫五行玉石，是天体五大行星在地球上的能量的一个体现。三个福利活动政策，大家听没听明白？哎，没听明白的，抓紧时间问。那总而言之，修身的方药研磷丹丸是花钱的，可瓦唐诺丽果酵素也好，意医修心秘籍也好，那降压仪也好，护心仪也好，银葫芦也好，这些都是不花钱的福利。那你抢订到的研磷丹丸的葫芦越多，你得到的福利就越大。昨天晚上老学员给我发信息，老师福利活动政策啊，你老知道吗？哎，我说那个知道了。那老师您建议我参加哪一个呀？我说看你的需求呗，看你的需求啊。那家里这个研磷丹丸马上要吃完了，科瓦唐诺丽果酵素也没有了，你还得打算常年去用，那你就结缘第三个福利政策，这个福利是最多的啊，最多的。三个福利活动政策，哪一个福利活动是最大的呢？就第三个天一树，这个是最大的了啊。16大盒科瓦唐诺丽细胞因子，正常花钱的话得花3-4万块钱，那降压仪1000多，那护心仪又大几千，那意医修心秘籍无价之宝，那这个九九存银的银葫芦更是。那这个银葫芦里边蕴含的这种能量，只有理解领悟天地人三才之道智慧的学员们才能真正的懂得。我看看这个时间，传道授业课时内容啊，我今天就讲这么多吧。那针对于一丸丹药为什么能调理百病的智慧，老师在下期的课时当中再多拿出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想成为老师学员的听众朋友们，那你们以往没参加过这样的福利活动，所以针对这样的福利活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打不进来，那你们就多打几次啊，因为抢线的学员特别多，哎，多打几次就打进来了。那别着急啊，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哎，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呢稍作休息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些福利宝贝。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啊，接下来我把我们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呢详细说一下，请听众朋友听好。第7届618意医文化健康节的福利活动，那抢订已经从今天开始了。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3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研磷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4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再加上平衡仪1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研磷丸9葫芦， 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六果酵素细胞因子11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还有护心宝一个，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13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6大盒，再加上平衡仪一台，还有护心宝一个，还有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一个纯银的银葫芦一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同时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它能够常年吃吗？好，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只要答对也有健康礼品相送。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煌煌天道，融会一仪，传承万古，经络八极，在源远流长的一仪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3: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2: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新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3: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2: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3: 丙午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一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2: 6月22日至6月30日，集元固本延龄丸五葫芦赠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11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一仪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3: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绥化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张阿姨，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嗯。
4: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哎。
4: 哎，你辛苦了。
0: 嗯。
4: 老师啊，我是来自黑龙江绥化，我姓张，今年81岁。 我还是你的老学员，跟你学习意义传统文化有五年多了。我是来报名的今天。我买固本延龄丸13盒，送16盒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一台平衡仪，一个护心宝，一个银葫芦，一本意义修心秘籍。老师给我报上名吧。
0: 好，老师现在给你推上去啊，这个得到的福利特别多呀。
4: 啊，
0: 最智慧的学员们都抢这个啊，很好，为你高兴。
4: 老师啊，今天是一个极特殊的日子。我怀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一乐之心，和全国的学友们以及国际意义文化团队的老师们，共同庆祝啊2026年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我们呢，感恩你，祝福您，您老啊，在26年当中风风雨雨啊，辛辛苦苦，都付出每一天呐、无私奉献每一天，节假日从来都不休息呀、认真守护学员。你啊，千遍万遍为我们讲解意义文化的大道，天地人三才的大智慧，让我们呐、踏上了身心健康之路，向100年目标冲刺。老师，下面就把我要服用固本延龄丸呢和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的效果向您老反馈一下吧。
0: 好。
4: 固本延龄丸呢是补骨髓天津，固本培元是增寿数的，能调百病，一丸丹药定乾坤。延龄丸呢是道术传承，是薪火相传呐、是咱们中华呀民族的瑰宝，是良方良药，百姓之福。老师啊，我带着感恩之心，服用固本延龄丸的23天的时候，神清气爽。你们辛苦了，我谢谢你们。老师啊，我服用延龄丸3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是用上午9点至11点服用，一丸油成8小丸啊。赶到晚上呢是5至7点，一丸油成6小丸，这是对肾脏的。我又服用了绞股蓝和四逆汤啊，我的身体呀、收获特别大。老师，我以前呢患有30多年的风湿心脏病啊。心慌心悸，等到晚上的时候突然醒来，心跳的就那个胸闷还气短，我就用手啊捂着胸口还出冷汗。这时候呢我就马上啊用那个救心丸啊维持着。当我用上了这个延龄丸以后啊，我的心脏啊基本上恢复了正常。老师，我还有风湿骨病，全身各个关节肿大呀，疼痛难忍，每年到立秋之后啊，这病情就住院加重了，吃饭也张不开嘴，走路呢还迈不开腿，这手指头肿的呀都变形了，像鸡爪子似的，哎呀，疼的我呀活不入死啊，遭老罪了。老师，我认真服用延龄丸后啊，我这各个关节肿大呀也逐渐缩小了，走路呢也轻快了，这个筋呐、也软了，四肢有劲儿了，这个家务活呀我还能愿意干了，像做饭啦、洗衣服啊、清理卫生啥的，我现在一点也不犯愁了。我这个再汇报一下可寡糖诺丽果酵素。老师，我以前呢10多年了，入睡特别困难，有时候这整夜也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盼天亮，这脑子里呀、就想过去那些个事儿，没完没了的。等到那个白天的时候啊，我就头昏脑胀的，哎呀，这眼睛看啥都模糊，也不清楚。完了，这四肢还没力，走路吧，这个脚还没跟，就得把着这个墙一点点走，就没有精神了。这饭吃不下去，也没有饥饿感呐、水都喝不进去。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可寡糖诺丽果酵素啊， 21天之后啊，逐步改善了我这个睡眠质量了。

0: 我每天呢早上用红糖姜丝水呀、啊、送服两只，中午用阴阳水呢送服两只，等到晚上时候呢我就用开白水呀、啊、送服两只。现在呢你说我晚上啊8:30呢就能入睡了，等到12点钟左右的时候呢还能上一次厕所，等回来接着呀、啊也不做梦，一到睡到啊、
1: 嗯、
0: 早晨吧5点钟左右。
1: 嗯，
0: 中午呢12点呢我每天都习惯的倒下睡一觉，不睡觉就不行了，现在成习惯了。完默念43000啊，不到10分钟我就睡着了。嗯，深睡眠现在是。
1: 嗯，
0: 我现在呢是能吃能睡呀、啊、精神头还足了，人也胖了。
1: 嗯，
0: 这个头发由白还变黑的，生活呀现在有奔头了。
1: 嗯，
0: 老师啊，你听我的这些收获是不是用为我呀高兴吧，
1: 为你高兴、
0: 嗯、
1: 老师欣慰。
0: 这一切的功劳全功归你啊，你老的付出啊、
1: 嗯、
0: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呐、啊，我得感恩天地，感恩圣贤，感恩所有为我付出的人。我祝贺老师长寿永远年轻、
1: 嗯、
0: 祝贺您的家庭幸福吉祥，祝贺全国的学友们年轻不老，我们呐一定要牵着共同牵着老师的手，豪迈朝前走，活到99，展望天长地久。最后衷心祝贺第七届618艺艺文化健康节举办圆满成功，谢谢老师。
1: 太好了，分享的太好了啊，分享的非常好，非常全面。太棒了，大家听着啊。
0: 太棒了，
1: 为什么我们黑龙江这个学员身心双修收获的效果这么好，大家发现没，就这个感恩之心，敬畏之心，敬畏天地，感恩天地，大家一定一定记住，这么去做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千万不要认为天地跟我们没关系，干啥我敬畏他，千万千万记住，因为天地是我们的真父母啊。
0: 是，
1: 太棒
0: 了，
1: 老师为你高兴。老师给你抢定的福利活动政策已经成功了，太好了
0: 啊，
1: 太有福报、
0: 啊、
1: 尤其那个银葫芦啊，你拿到之后哎呦你感这太美了，哎呦太漂亮了，哎呦老好老好的、
0: 哎、一看就能高兴，就听老师一说、
1: 嗯、感觉你拿到它就天天心生喜悦，拿到它心脏天天分泌胎液。 非常好，嗯，挺好啊、
0: 哎、
1: 那有没有需要老师帮助你的今天、
0: 哎、老师啊，问问我老伴儿的那个事儿。我老伴儿吧、
1: 嗯、
0: 他那个结石吧，就是那个肾上有结石，有就是右侧那个结石吧、
1: 嗯、
0: 不是右侧那个肾吧，他就不行了，失灵了，就瘪了，赶那个左侧那个
1: 萎缩了呗，
0: 啊萎缩了，完了那个左侧那个肾里头那个结石嘛还比较大一点，上1万人1万不敢用那个仪器吧给震，怕把那个肾吧给震坏了，是那么
1: 只微波碎石，年龄大了一般都不给碎
0: 啊，
1: 微波碎石它不仅能碎掉石头、嗯、但同时也碎掉了很多肾脏细胞，
0: 是啊，
1: 他这个情况假如要不疼就带石头生存就行
0: 啊，它不疼，
1: 你不疼就带石头生存、然后念橡树吃药，念橡树呢、
0: 啊、
1: 就是强增强肾的机能，念橡树、
0: 啊、
1: 念啥呢，念4-6加个零
0: 啊，
1: 6660、
0: 啊、
1: 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提升肾气了，然后晚上5点到7点你1丸燃灵丹你给它揉成6丸去用，吃完之后呢、
0: 啊、
1: 吃上2只克瓦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
0: 啊、
1: 赶紧给细胞续命啊，续命，肾脏细胞萎缩的太多了、
0: 啊、
1: 另一个都萎缩的救都救不过来了
0: 啊，
1: 他多大年龄了今年？
0: 今年83了。
1: 83哪年生的知不知道？
0: 他是1944年11月17。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妈呀！
0: 1月17吧，具体日子吧，他自己也不清楚，因为啥呢？他。

0: 了，那你这么办啊，我用土生金的这种，我让你这么念相数，你拿笔来记。72000。
1: 哎，
0: 三个零啊。
1: 嗯，
0: 然后呢，26660，前面加个二，26660，也是五个数，少一个六，多一个二。
1: 嗯，
0: 这个数呢，你看这个祖方的方意，七是尘土啊，尘土生金呢、啊，尘土生金，七是尘土，它生肺金。哎，给这土给你卸出，它土印太厚了，而且它是尤其是尘土太厚了。我把这个土呢，让生给肺，完肺把这土的这种能量呢，然后降下来，哎，变成金的能量了。金的能量完再养肾。二是金，六是水，啊，这就是土生金，金生水，给能量给打开。念720呢，对它的胃还特别好，降胃气。
1: 啊，
0: 哎，降胃气。那这个数你坚持念个半个月到一个月，你把它这个念完之后看得气的这种状态，你跟我讲一讲，我随时也得给你们挑数、晚上5点到7点吃这个延陵丸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还有可管糖诺丽果酵素啊，这个点一定让它吃哦。是给细胞续命的，他的情况就是得天经不随，哎，他的情况必须用那个可管糖诺丽细胞因子给细胞提供营养，延长其生，对受损细胞进行修复、防止这个肾再萎缩，那就麻烦了。
1: 嗯，
0: 再萎缩下去之后，最终就肾衰了，那就得会换肾、不换肾就活不了。
1: 这多大岁数了？
0: 那这个年龄没人给换肾，年龄太大了。所以他这个肾结石的发生，就因为他先天得气的土太厚了，给水给克制了，水不动了。水流动性慢，要是30年前我们要结上这个缘，今天的这肾会很好很好的。哎，这个问题不大。我看今天他土运太过，今水运太过，今土克水，今天这胎挺好的呢，还不错呢。你看明年2026吧，2027木运太过，木克土，哎呀，那个他八十三、八十四，也很好。完，等到85的时候，那这时候就因为火的能量大了，五运当中是火大，那这时候又生土了。所以这时候就怎么办？必须得泻火，来泻火泻土，然后回头我们提前半年联系。那这样的话，就危机就度过去了。等到那个2029年是土运不及。土运不及对他，你对他特别好，所以你这老伴儿啊，活个90多岁是啥问题都没有了，啊！你就让他，你跟他说听我话，跟我好好就这么样先修就行啊。
1: 啊，那好了。
0: 你们两口太有缘分了，老两口啊，有福报。
1: 好，
0: 那就这样，
1: 谢谢
0: 再见。
2: 也特别恭喜您，希望您和家人也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再次带来好的消息，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你好。
3: 老师你好。尊敬的老师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先生。跟老师学习易经文化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感觉老师讲的特别好。特别喜欢老师的节目。自从跟老师学习之后呢，也有了很大的收获。懂得了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人体和宇宙是息息相通的。同频共振的。自从呢跟老师学习之后呢，也走出了很多治病的误区。身体呢也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感谢老师。今天能跟老师通话呢，特别的高兴。因为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618易经文化节，首先预祝618易经文化节能圆满成功。
0: 好。
3: 接下来呢，我要给老师报名，我要参加最大的优惠政策。我要报名固本延陵丸13盒。

0: 送十六盒，送十六盒诺丽果，加一个银葫芦，加一本意义修心秘籍，
1: 对，
0: 加一台平衡仪，加一个护心宝，
1: 护心仪，对，
0: 希望老师给我报上。
1: 老师现在就给你推上去了啊。
0: 啊，接下来呢，我跟老师分享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原来我有高血压，就是最高的时候能达到100到180高压。经常会出现头晕脑胀啊，严重的时候就吃两种降压药，你都降不下来，不管用。自从服用了咱们的固本原料丸和诺丽果之后呢，血压就逐渐平稳了。好久都没有头昏脑胀了。现在血压是130-140，低压80-90左右。现在的头脑特别清醒。之前就是头晕脑胀都影响到干活，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原来吧，我这个心脏还不好，就是睡觉的时候容易憋醒。一有点啥事就心慌啊，不舒服。自从服用了呢固本延龄丸和诺丽果之后啊，心脏也就不难受了。
1: 嗯，
0: 挺好。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也平稳多了。睡觉的时间也比以前长了。就是我之前免疫力也特别低。还经常容易感冒。天一凉一段天就不行了。好感冒。自从我服用了呢固本延龄丸和诺丽果之后呢，免疫力也提升了。就是感冒的时候非常少了，基本上就不怎么感冒了。这是老师给大家的宝贝，特别好，真的。真的特好。我家里的都有，没啥事我经常也在家拿着平衡仪梳梳头。那梳完头之后感觉这脑袋特别清醒。信毛我也天天佩戴，所以我的心情心脏啥的也特别得劲。我特别的感谢老师，真的，我一定要跟老师一直走下去。是吧，我不到99谁都不能走啊，这是老师给我的修心秘籍，我也特别感兴趣。老师你一定得给我报上。
1: 你这报名成功了，刚过来
0: 啊。
1: 飞上去之后就过来了，非常好啊！
0: 一定不能错过这次的机会啊！
1: 对，这次机会难得难得啊！尤其那个银葫芦，那老好了
0: 啊！
1: 那好的不能再好，目前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来那个打造这么一个纯银的，能趋吉避凶的这么一个宝物，老漂亮了。
0: 那。最后呀，我祝618活动圆满成功，
1: 好，
0: 也祝老师健康长寿。
1: 分享的好啊，你是
0: 业余
1: 主持人，
0: 老师，我还有两个问题想问问老师，就是那个银葫芦啊，怎么摆呀？
1: 不摆，拿着，就永远搁在手里拿着，不摆。
0: 啊，就永远搁在手里拿着。
1: 对，就跟把玩似的，你都放在手里就行，让时不时的就跟劳工学贴近在一起。
0: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胃不好，经常就是我就是胃酸吧，
1: 胃
0: 酸过多。
1: 胃酸多的话，就是有胃酸前吃5粒生花生。5粒生花生嚼得越细越好，橡树念4070，疏肝和胃。对胃酸最理想的橡树就是4070
0: 啊，
1: 4070非常管用。
0: 五粒生花生，
1: 只要有胃酸就吃生花生。以后都是有胃酸就吃5粒生花生，效果。
0: 我这胃始终不好，慢性胃炎，胃酸始终就是胃酸。
1: 你哪年生的？
0: 哪年的？71年。
1: 都说你胃酸多。出生那年71年水运不及呀，水运不及的情况下，水的能量弱，水的能量弱呢，那水呀对火的制约就制约不了， 还制约不了火。
0: 啊。
1: 那火反向是克谁呀、啊？它克金，金对木又没有了克制。
0: 啊。
1: 克制不了木了，所以木对这时候反向对脾进行克制，所以念四灵是疏肝的，
0: 啊、
1: 七灵呢是和胃的，疏肝和胃嘛。
0: 啊
1: 哎，跟你出生那一年有关，五运六气有大关系。嗯
0: 啊，
1: 哎，所以以后吧，你尽量的，我吃延龄丸的时候选择在晚上5点到7点给他补水。假如你这些年没吃这个延龄丸的话，你的状态现在就老糟糕了。
0: 啊，
1: 关键今天对你还有利，今天是水运太过，你看等到明年的话，明年是木运太过。木运太过，明年对你就更不利，明年对你是不利的，也是丁未年、
0: 啊、
1: 今年对你还挺好
0: 啊。
1: 嗯
0: 嗯，谢谢老师。
1: 嗯，就这么调吧，问题不大、
0: 啊、
1: 一个相术4070好好坚持念。
0: 哎好
1: 啊，然后修心秘籍你好好看一看、
0: 啊、
1: 你中了什么呢？
0: 嗯，
1: 哎呀，你中了这种怨毒
0: 啊，
1: 怨毒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在这里你中了这个毒，这个毒呢、
0: 嗯、
1: 你通过修心性把它化了，右自觉的呼自觉把毒排出去，哎，这面再进行那个一调理就过来了啊。
0: 嗯，好的老师、
1: 嗯、很好了，这叫知足、
0: 嗯、
1: 知足常乐、
0: 嗯、
1: 啊。
0: 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了，再见。
0: 嗯，
1: 再见。
0: 哎，再见，祝老师健康长寿啊、
1: 嗯、好，再见、
0: 啊、好的老师。
1: 嗯，
2: 好，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会越来越好，特别恭喜您，我们再见。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份惊喜，老师您辛苦了，还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送给大家的这些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再说一下，请您听好。第七届618一一文化健康节的福利活动，那抢订已经从今天开始了。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三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四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九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1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还有护心宝一个，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13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6大盒，再加上平衡仪一台，还有护心宝一个，还有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一个纯银的银葫芦一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啊，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健康的路上希望和大家一路健康携手同行，大家都不要掉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

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温度呢，体感温度是28.8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是西南风，风力微风。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周一我们带大家啊快速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趋势。本周啊，目前来看七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最高是33度啊。目前看呢，礼拜六的上午可能有雷阵雨，礼拜天全天到夜间有中雨，但是天气嘛，一时一变，是吧？周一说是要下雨，那可能到了再往后看有变化。
0: 对，
1: 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
0: 嗯，
1: 但是我要关注，就是我要提醒各位啊，
0: 嗯，
1: 本周这个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上，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另外基本上没刮什么风，都是微风，
0: 还真是，
1: 这可能就会有点热
0: 闷呢、
1: 啊、提醒大伙多注意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指数，51，二级良好的水平。
1: 哎，节目每次一开始、我们都有一些铺平垫稳的部分。
0: 对，
1: 昨天晚间感谢所有啊进入到我们天津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的粉丝家人和朋友们、谢谢大伙儿对于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生动世界杯特别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可不嘛，尤其抽奖时候，好嘛、
1: 谢谢，
0: 那个积极性啊。
1: 对，谢谢、我们新闻广播也不亏待大伙，
0: 对，
1: 是吧，给大家准备了众多的好礼。
0: 哎，
1: 有这个来自金门虎足球俱乐部的挂旗，有中国体育
0: 彩票的
1: 提供的这个精美的这个运动挎包
0: 啊，
1: 还
0: 有这个小徽章、啊、还有这个应该算是小玩偶的钥匙链、
1: 还有什么、
0: 没
1: 还有包上的拉锁。
0: 不是，哎，包上没有拉锁、是吗？
1: 就说呀，你没有拉锁，你嘎达扣，对吧？你东西再掉了。
0: 对，包上还有袋呢。
1: 吧，拉锁很重要，看世界杯嘛，裤拉锁最厉害了，现在。
0: 是。角角边边都管用。
1: 是。这个感谢大家的支持。更要感谢这个昨天晚上参与我们直播的几位嘉宾老师。
0: 哎，跟嘉宾老师特别好。
1: 世界冠军董指，董震，
0: 董
1: 指。著名体育解说员、我们海河传媒中心这个主持人当中的老前辈。
0: 哎，
1: 王哲老师。
0: 挺吉祥的名字。
1: 还有我们很多这个市民朋友非常喜爱的，我们天津交警的一个算是网红吧，这个词现在不是一个就是贬义词啊。
0: 对对对，
1: 分单位
0: 是
1: 啊，你要说纯互联网的，那有些网红他可能稍微的次点，
0: 这个词确实啊，
1: 中性词、啊，但是你说人家天津交警，你就比如说天津消防，那俩活宝，那也是网红，但是人家消防的网红和人家交警的网红，那都是正能量的网红，
0: 没错，
1: 啊，
0: 非常生动的给大家讲嘛，
1: 对，一位贾警官，
0: 人家姓贾，
1: 是啊，他也不能姓真的，对吧？他就姓贾，贾世杰同志，
0: 贾
1: 警官，贾
0: 警官，
1: 三位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这场直播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0: 哎，确实是很生动
1: 啊。
0: 嗯，
1: 在这儿呢，我们也结合昨天我们直播的内容，郑重的提醒提示所有的市民朋友。
0: 哎，对，
1: 今年夏天因为世界杯，可能有些朋友的晚间生活呀是多姿多彩的，
0: 确实啊，
1: 在
0: 三五好友可以看一看嘛。
1: 对，在祝您啊享受快乐，是吧？清凉一下的同时，提醒各位严格遵守 交通法律法规，
0: 哎，
1: 社会治安法律法规。
0: 说得对，
1: 尤其是不要酒后饮酒后驾驶任何交通工具。
0: 嗯，这个说的对，
1: 我必须要把任何加上。
0: 嗯，
1: 很多朋友说喝酒了别开车，我骑电动行不行？我跟您说，骑电动也不要骑，
0: 也很危险，
1: 自行车你都不要骑。
0: 对对，
1: 你骑不好了，
0: 你在栽那儿，
1: 对，
0: 是吧？
1: 这把子一扭，扎你哪儿，窝着你哪儿
0: 啊，撞哪儿，
1: 这都不是开玩笑的，
0: 是不是？
1: 就是酒后，就是要么坐朋友车走，
0: 嗯，
1: 要么就是打车回家，
0: 回家，对，
1: 自己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碰，
0: 没错。
1: 而且昨天晚上这个贾世杰同志也跟我们分享了，
0: 嗯，
1: 为了应对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
0: 嗯，
1: 本市交管部门出台了这个全天候的这个机动车酒后驾驶的这个、
0: 哎、是
1: 这个查处行为，24小时啊、
0: 嗯，
1: 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
0: 就是你早上起来六点、
1: 啊，
0: 有的那场次着的，你早上起来六点，你那哈吃完早点，你喝也不行啊。
1: 早点 啊，咱说实话，天津人喝早酒的还是少。我要提示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还不是你这个男同志还不了解，
0: 嗯，
1: 晚上别喝多了，差不多就得，别坐那儿啊，
0: 嗯，
1: 一箱又一箱，一扎又一扎，老觉着说，哎，我喝完了我就回家。是，你也确实喝完酒，打车也好啊，是坐公交坐地铁、
0: 嗯，
1: 你坐朋友车你回家了，你第二天你早起呀、啊，你甭管送孩子，现在不用讲送孩子，都不送孩子了。马上就放假了，
0: 嗯，
1: 你也不用送，你早起上班，好比说你在滨海，你住市里，
0: 好，
1: 你早起六七点钟，我告诉你，交警也查酒，那个时候吹出来，我告诉你，你想死的心都有，因为你觉得睡了一宿觉没事了，但是你体内酒精还存在，
0: 哎，确实，
1: 所以我要提醒的是这部分朋友，
0: 嗯、
1: 晚间饮酒要适量啊。不要让酒精在你身体里，第二天早上还没代谢出来，抱着侥幸心态，这么早起，交警不出来，一查你一个准儿。到那
0: 时候，
1: 你找谁都没用。
0: 对，没用。
1: 你哭，你要说啊，有的时候什么呢？我喝完酒了，我侥幸，
0: 嗯、
1: 我开车离我家门口300米，我叫交警逮着了。哎呀，我这有点冤。你这个睡一宿觉，你再起来
0: 是
1: 更冤。所以什么呢？两头堵，一头就是头天晚上少喝。另一头就是头天晚上控制不住了，必须多喝了，你也多喝了，第二天别心疼钱，规规矩矩打车。
0: 对，
1: 活该，谁让你自己管
0: 不
1: 住
0: 你自己
1: 嘴呢？
0: 是，
1: 对不对？
0: 那你就得承受啊。
1: 哎
0: 啊，
1: 就像我说那个、
0: 嗯、
1: 你住哪儿，你住市里，你在滨海上班，天天的通勤，
0: 嗯，
1: 不要心疼钱，就打车，
0: 打车
1: 抓着你，那可不是打车钱的事了啊。
0: 可不，
1: 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少喝啊。
0: 对，还是少喝。
1: 对，
0: 真是非得喝那个呢。
1: 是呢，昨天这个王哲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世界杯的这个
0: 趣闻，
1: 趣哎，
0: 算是趣闻吧。
1: 这个陈年的往事，
0: 走啊，
1: 很多陈年往事，他讲的很多咱们都不知道，确实我不知道，
0: 确实是都是那个
1: 对吧？
0: 你想他讲了好多八年，
1: 你像你还行，你有一些你像中国是78年转播世界杯，78年第一次转播世界杯、
0: 嗯、
1: 不知道吧？
0: 78年那个、
1: 七八年第一次转播世界杯、
0: 嗯、
1: 你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生的，完了那个时候你2岁是吧？他讲的很多，3-4岁82年你都不知道，
0: 3-4岁
1: 啊你都不知道、
0: 哎、
1: 你像我这个90后王老师讲的很多，我哎呀
0: 是
1: 听着
0: 太小了、
1: 嗯、
0: 那会儿你想想，你要跟我的带着那会儿，我都能那个嘛怀抱你了。
1: 对呀、啊、你抱着我、
0: 啊、我
1: 说、
0: 哎、大侄子你看看吧，
1: 回啊。王哲老师分享了很多这个体坛的趣事和这个秘闻呢、
0: 啊，
1: 是吧？
0: 啊，对。
1: 昨天王哲老师最经典的就是在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里头，是吧？不点名的批评了一位海河传媒中心的体育解说员。啊，王老师批评是谁呀、啊？你听出来了、啊？
0: 我没听出来，这还有这桥段是吗？
1: 哦，
0: 我那会儿走神了，我准是看大伙抽奖那信息了。
1: 我昨天晚上在直播间，我给王老师这段录下来了。我准备今天中午下12点我发朋友圈。
0: 他那嘛儿，他那个特意昨天当马摄像。
1: 对。
0: 啊，
1: 嗯，
0: 拿着小手机在那儿怼着脸拍的。
1: 对，
0: 嗯，
1: 我准备发朋友圈，我让海河传媒中心这帮人认领。啊。看看王老师说的是不是你啊？然后董芷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小趣闻，
0: 嗯，
1: 就是朋友们 体操算室内项目还是算室外项目？
0: 哎，对，昨天这段也特别有意思。
1: 这个昨天因为走的时候啊，车的时候，我跟贾警官和这个
0: 董
1: 事一个梯，我们仨一块下电梯。我说这个哈、啊，就是我这次直播，就昨天晚上直播之前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因为现在信息爆炸，
0: 哎，对。
1: 啊，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不说您也知道，
0: 大伙儿都了解，
1: 包括新闻二人转、
0: 嗯、
1: 我们有很多新闻我们不讲、您看不着，您也看着、
0: 嗯、
1: 只不过您想听我们怎么说。
0: 对，
1: 我说但是你像体操算室内还是室外项目、
0: 嗯、
1: 这个可能您们都知道、
0: 嗯、
1: 您们也默认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还真就知不到，
0: 就是特别是他问的时候你就会含糊了、
1: 哎、对，
0: 就跟你做题似的，你哎，你可能觉得这就应该得这个，但是当时他这么一反问你自己也犹豫。
1: 对，
0: 嗯，
1: 哎，老师一反问你就也犹豫，所以昨天董指也跟我们分享了，我们把谜底揭晓吧，大伙儿也不用猜了。
0: 哎，昨天看直播大伙儿也知道，
1: 体操啊，体操它就是室内项目。
0: 对，
1: 但是呢它这里边有一门子，
0: 嗯，
1: 就是体操不能没有顶、
0: 嗯、
1: 你看很少体操的场馆是在那个大的像鸟巢、
0: 嗯、
1: 水底那种上面镂空的，没在那儿办。
0: 嗯，
1: 董指昨天也讲得室内，为什么、
0: 嗯、
1: 我们这个双杠啊，高低杠啊，单杠啊、
0: 嗯、
1: 是吧，这些项目的时候他转的时候他眼睛一看天，如果说没有顶，
0: 嗯，
1: 他会晕，
0: 他就是晕。
1: 这个啊，
0: 确实
1: 昨天啊我就不好这个在三位老师前班门弄斧，是吧，你记得吗，我在节目里说过，我说为什么宇航员在太空进行舱外行走的时候看着地球他会有极其明显的失重感。
0: 哦，
1: 我讲过这段，
0: 他是不是就是有，
1: 就是人的这个
0: 就没找着方向，是不
1: 是，就
0: 是
1: 人呢几千万年来啊、
0: 嗯、
1: 形成了一个自我定位保持稳定的一个习惯，你必须得有顶有地儿。
0: 我想起来就你上次讲那晕车就是这事儿，
1: 电车为什么晕车，
0: 脑子和身体乱套了，
1: 你没有坐标了。昨天董指也说我们转的时候你要上面有个顶，我们就有一个意识，就自己是在一个器械上转，我们是能保持稳定。
0: 对，
1: 但如果上面是天儿，甭管是白天还是夜间，他说上面如果没顶我们就容易晕，就是什么，人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就是那次是讲上次讲电车晕
0: 车，
1: 对，你人没有了坐标参照轴，
0: 对，脑子
1: 没有了地，没有了天，你就漆黑一片，面对一个蓝色的星球，这个叫地球，你马上你整个人类没有在这个视角看到过这个场景，他就晕了。
0: 对，
1: 明白了吗？
0: 你不知道我在哪儿，我是谁，
1: 对，
0: 我怎么地了，就乱了。
1: 对，当时讲电车加速晕车，
0: 嗯，
1: 啊，算了，回来你们听重播吧，
0: 还得恶补这一段。
1: 哎，但是呢，感谢三位啊，
0: 哎，特别感
1: 谢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精彩的知识分享，
0: 嗯、很有意思。
1: 后面我们生动世界杯还会继续，
0: 对，还有一直到19号，
1: 到决赛，
0: 就是到决赛，
1: 哎，
0: 啊、
1: 都是周日晚间，对不对？
0: 基本上，哎，应该都是周日晚间。
1: 好，
0: 嗯、
1: 好，每周日的晚间啊，到世界杯决赛
0: 8点钟，
1: 7月19号之前，
0: 啊、19号，嗯，
1: 每天晚上，啊不，
0: 每
1: 周
0: 日
1: 晚间的8点整，
0: 嗯，
1: 在我们天津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
0: 对，
1: 每周日的晚上啊，
0: 嗯，
1: 我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们，
0: 嗯，
1: 将会和来自四面八方我们邀请来的神秘嘉宾一道。
0: 哎，
1: 跟大家生动的来畅聊世界杯。
0: 是的，欢迎大家来锁定关注啊。
1: 哎，世界杯的赛场上也离不开广告的身影。前两天你看有一位裁判、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跑着跑着工作当中扑通撅那儿了。
0: 不说好像缺水吗？
1: 对，喝的什么呢、
0: 嗯、
1: 喝的什么你们知道吗？喝的不是咱爱听的产品，

0: 这个咱不开玩笑，
1: 对，
0: 我们现在产品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服务，还上不了那么高的国际舞台。但是我相信，
1: 咱承办的时候，
0: 不是，我相信有朝一日啊，有朝一日，哎，咱的产品也能够登上国际舞台。最后那裁判员喝的是酸黄瓜汁儿，
1: 还得是酸黄瓜。
0: 有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是酸黄瓜汁儿，我也不拿出时间来科普了。
1: 嗯
0: 啊，你们各位自己搜。搜这个新闻看为什么人在那种情况下抽劲儿了啊，失能了，然后呢是不是那个失能啊，运动体能暂时性的丧失了，
1: 对，
0: 和喝酸黄瓜汁儿。但是到夏天啊，我不瞒各位，这个昨天晚上我黑丹老师还问我，嚯，你还喝热的？我在直播的时候一直喝的是热茶。
1: 对，他喝热茶。
0: 为什么？我们这屋里空调给的足足的。
1: 对对对。
0: 我就害怕肠胃不适。
1: 他本身胃口就不好。
0: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爱听商城的一号好物就是我们的康度益生菌。
1: 还真是，夏天呀，大家也得多备一点这个益生菌。
0: 夏天尤其得多备。
1: 嗯。
0: 你比如说吃凉菜、烧烤。冰镇的西瓜，
1: 这些
0: 冰箱里的凉啤酒，
1: 对，
0: 你吃完冰的，你又吃点油的，它那油和冰一混，在你肚子里不就拧上了吗？不舒服。
1: 是。
0: 再一个，你就算我吃素，我不吃这把些乱八七糟的
1: 啊，我不吃肉，
0: 你吹空调吧，
1: 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就是感觉就是空调是好，但是呢，老吹确实身体不舒服。
1: 那肯定，你
0: 时不时
1: 一凉一热，有的时候，
0: 哎，
1: 是吧？
0: 哎，肚子呢也容易胀。再有到这个季节了，可能有朋友就会有这反应了，一吹上空调，早起腿肚子发沉，早上起来上厕所不通畅，
1: 是，
0: 这些都是肠胃在跟你啊提示，就是我们这儿有些问题您需要调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康度金牌益生菌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
1: 哦，
0: 哎，所以说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您不太适合这款产品。
1: 也不会吧，我觉得大伙儿益生菌应该大伙儿都可以，只不过就是老年人可能
0: 哎对
1: 更适合，哎，
0: 我更希望我们的广大叔叔阿姨老年朋友可以选择这款康度益生菌。
1: 对对对，
0: 我们的配方特别实在，
1: 14种
0: 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呢给肠道请了双重的帮手。
1: 多好，
0: 就是活性菌能够调节您肠道的菌群平衡。我们说过，益生菌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给你肠道内的那些好的对人体有益的菌，给他们补充能量，
1: 哎，
0: 这是给他们吃的饭。
1: 对对对对，没错。
0: 那么我们补充14种活性菌呢，可以调节您的肠道菌群平衡。那么60种膳食纤维呢，就像肠道里啊，给您啊雇了大量的清洁工，有这个笤帚，有这个吸尘器，有那个马路上扫马路那个清道车一样，
1: 多好，
0: 把您肠道里堆积的垃圾和啊宿尘，慢慢的清走，
1: 真好，
0: 每天早起都让您顺顺当当，
1: 是是是，
0: 而且我们说过，这个益生菌必须得有活菌。我们是每盒3000亿的活性菌，
1: 哎呦，这可不少，
0: 用特殊技术保护着包裹着，能够穿越胃酸的侵蚀，活着顺利到达肠道发挥它的作用，
1: 哎，
0: 所以说现在夏季补充益生菌正当时。
1: 现在和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官方价格呢是一盒199块钱，今天是买两盒送两盒，398元直接带走，4大盒一共是100包，那么这个量呢够吃3个多月，算下来每天不到4块钱。更贴心的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3盒益生菌牙膏，
0: 哎，
1: 这个牙膏也是我们爱听的爆
0: 款
1: 啊。
0: 对，
1: 您想想看，夏天咱们吃的也多，吃的也杂，每天的一包益生菌，肠道轻松了，吃什么都香，口气也变得清。
0: 是的，
1: 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您也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进群选择购买。进群的话呢，您能看到我们每天给大家推荐的各种好物的实物图。
1: 是的，
0: 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
1: 没错，
0: 所以说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新闻二人转的粉丝群，发送“新闻二人转”到天津新闻广播。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互动。
1: 好嘞，
0: 孙轩说昨天啊抽奖， 结果新闻二人转的粉丝朋友们啊，一个没中。哎呀，这个确实我们俩决定不了，
1: 这是后台抽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后台我们纯粹技术人员抽取的，
1: 就是真的就是这个是智能性抽奖，这是管不了。没关系，咱继续。
0: 再一个，如果我们俩主持，我们俩就抽新闻二人转的家人，那如果说我们爱科学人主持人主持
1: 不合适，
0: 都抽爱科学的听众不合
1: 不合适，
0: 就公平吧，
1: 公平公正
0: 啊！感谢大家的参与。
1: 对对对，
0: 我也相信老少爷们们不是奔着奖品来的，
1: 是，
0: 但是呢就是说中奖这事儿确实我们俩你也看见了，你们各位都看坐直播间里黑蛋老师很辛苦举着手机，就是工作人员说抽出来了，随机的就把这名字发给黑蛋老师。
1: 我们俩昨天确实好几段嘛，然后刚才昨天他们下了还说你们俩这几波赶漏的，
0: 是挺辛苦。小翠儿说了，昨天晚上节目特别好，
1: 哦，
0: 特别是这个黑丹老师的解说和我的这个支撑，
1: 大佬那支撑啊，大伙儿说行，看出来咱那道具椅子挺结实哈，
0: 不建议模仿啊，
1: 不建议
0: 模
1: 仿，这确实是。
0: 这个，我其实当时撑的时候我也有点担心，我自己不怕，我怕是把这椅子给弄坏了。啊，这个现实确实不建议模仿，自己在家也不要模仿。
1: 对对对，
0: 啊，
1: 特别是小朋友不要模仿，
0: 哎，
1: 啊！
0: 小朋友那么晚了没人看咱。
1: 来，谁说的？
0: 嗯，
1: 我妹妹就小朋友嘛。
0: 你们哪个妹？你们
1: 我这晚翠嘛，
0: 哦，
1: 我翠妹妹小朋友嘛，
0: 哦，
1: 啊，这都是小朋友。
0: 哎，这个沙皮猴说，三位老师辛苦了，谢谢您哈，
1: 嗯，
0: 感谢夕阳红姐，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
1: 嗯，
0: 红星闪闪，它的金边虎皮兰开花了，
1: 哦，太好了，
0: 真好哈，
1: 嗯，
0: 谢谢您把这花送给我们，
1: 哎，
0: 也祝您啊阖家幸福。
1: 好像刚才闪白发了一个，我看说是他今天过生日呢。
0: 过生日，那
1: 是
0: 上周，
1: 上周，哎呦，
0: 啊，
1: 那咱没送
0: 祝福，
1: 太抱歉了。
0: 哎，替自己给您补一个吧，
1: 嗯，啊，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哎，
0: 这个世博说，昨天你们几位聊世界杯太哏儿了哈，啊，聊着聊着就聊到吃什么了，确实。
1: 对，
0: 昨天我们这场直播呀，
1: 嗯，
0: 黑丹老师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一系列的话题，从这个开场的这个库拉索主教练。他这个家庭的这个暖温馨的故事
1: 是是，
0: 哎，再到说，哎，球员们到天津来，推荐什么样的美食，也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黑丹老师为我们昨天这场直播呢做了精心的准备。
1: 这算，反正大伙儿参与度还挺高 的，
0: 哎，挺好
1: 的。一说吃，说大伙儿就这昨天说，
0: 嗯，
1: 说评论就嗡嗡嗡的。
0: 对，
1: 嗯，
0: 对，评论也都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位市民朋友啊，姓朱，
1: 嗯，
0: 他说回来想跟你聊聊，还是得多说球。我也是今天在魏金路那个偶遇他，他跟我说的。
1: 哦，多说球，我昨天说那都跟球关系呀。那肯定是说别人说的球少。
0: 哎，你没事，你可以等他找你。欢迎优雅金马马大轩轩哈，老陈说。我把照片给您几位发过去哈，18号下单买的大鹅，19号就送到了，一点没耽误吃。我们来听听老陈大哥的语音。
1: 来来来，
2: 大卫海胆，二位老师你们好，看我把那个图片给您发过去吗？我是18号下单，
1: 嗯，
2: 买的大鹅，19号就送到了。
1: 哎呦，那够快的。
0: 嗯
1: 嗯，
2: 这个鹅的。个头也挺大，
1: 嗯，
2: 味道也挺好，哎，这个东西非常好，
0: 谢
2: 谢，
0: 谢
2: 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好的福利，吃的喝的全都有，
1: 太棒了，吃的喝的全都有，哎，还真快，18号下单，19号就收到了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0: 这个老陈大哥，我就欣赏您这种做法，
1: 嗯，
0: 就是吃完了以后好吃啊，及时给我们反馈，
1: 这特别好，
0: 啊，对，
1: 嗯，
0: 谢谢您。今天我们报道的前三位啊，
1: 嗯，
0: 是小翠儿、慧儿姨和老陈大哥。哎呦，白玉姐今天没报道，不知道白玉姐忙什么了哈，啊。
1: 嗯，
0: 魏大哥说上周日啊因故没看啊，这周日一定收看，没关系，您可以进入啊天津广播的视频号。
1: 哎，
0: 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些直播啊都有视频的回放，具备回看。
1: 对对对。
0: 啊，你点进去天津广播，
1: 嗯，
0: 点进去天津广播的微信号， 在它这里头呢，它有什么服务啊、消息啊、互动啊、视频号，你点视频号，
1: 嗯，
0: 点视频号以后找到我们相关的您想看的那期的生动世界杯，
1: 对，
0: 它那上头有可回看直播，
1: 是你就可以看了，
0: 哎，就回看了，
1: 嗯，
0: 非常的简单方便哈，
1: 对，
0: 谢谢蓝庆大哥给我们拍的照片，
1: 谢
0: 谢
1: 啊，嗯，
0: 沙皮猴说，我可能跟王哲老师岁数差不多。我心目当中的球星排名跟王哲老师相似
1: 哦，
0: 马拉多纳、齐达内，嚯，挺好，
1: 剩下就是一届列举了。
0: 哎，
1: 嗯，
0: 欢迎雅典娜姐，好久没听节目了，我们也甚是想念您哈。
1: 哎，欢迎您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新闻啊，其实跟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关系特别大，但是它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和巧合性。
1: 哦，
0: 怎么讲呢？
1: 嗯，
0: 大家会发现现在啊，我们的城市建设啊日新月异。
1: 嗯，
0: 经常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1: 啊，
0: 比如说您买的是一栋老楼、
1: 老房子、
0: 老房子，
1: 嗯，
0: 或者呢，您买的是一栋新房。您买房的时候啊，
1: 嗯，
0: 您家这个东西南北，反正有一面没有楼，空地，有没有这个现象？
1: 那肯定啊，要尤其新房有的时候呀，
0: 对，
1: 是吧？
0: 小区还没来及盖，是吧？
1: 嗯，
0: 结果呢，住着住着，哎，人家在这儿又起楼了，
1: 哎，这就是确实
0: 起楼了以后，你肯定稍微有点不适应，为什么？视野上受限受阻，
1: 那肯定是啊，
0: 是吧？以前能看的，比如说我从我这儿
1: 更豁亮一些，
0: 我能看到海河边，
1: 哎，
0: 现在这儿人起了个大楼，完了挡上了，看不见
1: 了，
0: 看不见也就看不见。对吧？谁买房子也不是说奔着说一定窗户能看到景色，那你要那样，你得买顶层，得买高层。
1: 嗯，
0: 但是呢，你要看他盖这个楼，对你生活有没有影响？
1: 嗯，
0: 你像在东北啊，
1: 嗯，
0: 这个因为采光产生的纠纷时有发生。
1: 那肯定是。
0: 这个东北冬天的时候，除了屋里的暖气，它就靠着一天当中这个阳光照进房间里提供的这个自然的温度，它能暖和那一阵子。
1: 确实冷啊，要不
0: 啊，
1: 所以阳面它好一点。
0: 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啊，是在我们广播大厦的七层。
1: 对，
0: 倘若对过我们现在这落地玻璃旁边再起一栋楼，是吧？哎呦，我们这光线上就得暗很多，
1: 差很多。
0: 首先能源要消耗，为什么？以前白天可以有的时段可以不开灯，
1: 哎，
0: 那你现在白天你就得开灯，不
1: 开灯
0: 太暗。
1: 是。
0: 其次，我们对这个室内的这个光线，可能我们要做视频的节目，可能也有影响，采光上有影响。
1: 对，
0: 还有一个就不方便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以往你在办公室里头是吧？你夏天热，男同志穿个跨栏背心，你这窗外是空地，这都不打，这都不碍眼。你这对过你有人了是吧？
1: 不是，等会儿。你在办公室对过有人了，你穿跨栏背心叫不好意思。我坐旁边，你怎么就穿跨栏背心呢？
0: 你
1: 我不是人是吗？
0: 你这确实
1: 走，
0: 确实啊，是您说这个有道理。我说的是这个，确实是。我那意思是什么呢？那你这你咱自己单位的你也不挑，
1: 不是
0: 同事，人外人，他们是外人，
1: 你不用编，
0: 对不对？
1: 你编，
0: 他们是外人，比如说他们是文旅局的。是吧？他们是文广局的，啊，完了，他们
1: 那边得窜，不能窜。
0: 咱不能让人家看咱笑话，你得这单位是一家，是吧？自己无所谓，自己人无所谓。
1: 这会儿自己人无所谓，
0: 就是居家过日子，你会遇到这种现象。你对过没有人，你在家里，我说句最简单，夏天天热，男同志穿个短裤，光个膀子没事儿。你要对过起栋楼。
1: 他说这特别对，
0: 你就不方便。
1: 这就是特别有的是那个楼要，如果你挨着那个卫生间，就是这个问题，
0: 可不？
1: 那家里比如说对过没有什么，人家卫生间就无所谓，可以亮一点，喝
0: 亮
1: 点。对呀，这你必须啊，
0: 你得贴那个，
1: 贴上那个屋面的那个，
0: 对，纸玻璃纸，
1: 或者你就直接拉帘了，
0: 做个帘，
1: 长期那屋里就是黑的。
0: 对，你为什么现在你看天津有一些小区，你比如说，瑞江花园那附近，对吧？啊，他们那几个园儿，你有时候楼间距太近，夏天的时候你就得拉帘，
1: 太不方便了。
0: 不想拉帘，谁不愿意喝亮点？
1: 对。
0: 可是你不拉帘，我在屋里，你说我一男的，我穿个短裤，四角的啊，穿个短裤，光个膀子，也不雅观，是吧？可是谁不愿意在家舒服点？
1: 对，确实。
0: 你确实有这烦恼。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还不是这种烦恼，这种烦恼啊，咱要说句啊呛活的话，你就忍着。没有办法，
1: 这确实没办法。
0: 你忍人家不也忍你吗？
1: 互相忍嘛。
0: 你要不想这样的话，那你就看你要
1: 找房搬家，
0: 你换地儿，你换个大高层，
1: 对，
0: 是吧？
1: 你自己弄一个独门独院去。
0: 你像黑蛋老师自己弄一个十平米大别墅，推开所有窗户一看，哎，引河桥以北一望无际啊，
1: 好嘛！
0: 哎，看着哎，
1: 别拉，好，我那块
0: 尤其晚上啊，
1: 晚上，
0: 哎呦，黑蛋在那儿看
1: 热闹。
0: 啊，黑蛋说：“哎呦，那个上人那是透视。”
1: 走。
0: 我们要说的这个 是一个特别尴尬而且比较罕见的事儿、
1: 哦、
0: 但是能够在这个新闻的过程当中给您普及法律的知识。
1: 嗯，
0: 每年的6月5号啊、
1: 嗯、
0: 是世界环境日。你看今年我们也没庆祝这个日子，我也确实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纪念日。
1: 哎，
0: 那么在今年的6月上旬啊，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典型案例。
1: 哦，
0: 在这些典型案例当中呢，大老师就发现了有一起比较好玩的纠纷案例。
1: 嚯，
0: 这起纠纷案例的关键词，
1: 嗯，
0: 其实围绕着三个字展开，
1: 啥字儿？
0: 叫光污染，你也可以称为阳光污染。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关键词叫阳光的烦恼。
1: 阳光，
0: 嗯，
1: 他那烦恼不是从海河边直播开始的？
0: 走走走，
1: 啊，不是是吗？
0: 哪个不是一个阳光？
1: 哦。
0: 好，阳光的烦恼，他弄个这么深的歌。
1: 走走走走，
0: 这是看不见阳光的烦恼。
1: 哎呀，2009年，
0: 你别啊。这个房子没有问题，这不是买了熊灾的事儿吗？是吧？
1: 确实。
0: 你也别啊，别吓我。
1: 来啊，
0: 嗯，
1: 2009年，
0: 嗯，
1: 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这个房屋呢位于8楼，是顶层。
0: 嗯，
1: 按说顶层呢还挺豁亮的。
0: 嗯，
1: 客厅朝西。
0: 朝西哦。
1: 东西厢。
0: 东西厢、嗯、
1: 啊，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的12月，也就是说呢，这个过了
0: 2年以后，
1: 大哥，2021年，
0: 哦，对不起，
1: 09年，你可要20以内加减法都费劲。现在
0: 十几年以后，
1: 哎，对，这个12月份，对面一幢玻璃墙的这个幕墙建筑通过了验收，从此之后呢。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
0: 嗯，
1: 夏天尤其是严重，让水女士和她的家人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0: 我不知道你们谁去过啊，就西庆那个我们母校师范大学附近那个大学城，就姚村富村那一带。
1: 嗯，
0: 这个新闻我看那个图片啊，那老姐姐那房子就有点像姚村富村他们那个还迁房，有点那像8楼、
1: 哦，
0: 它那个大落地玻璃是冲西、
1: 嗯、
0: 原来那西面咱可以想就是大空地、
1: 嗯、
0: 或者就是锦来公路那样啊，就比较豁亮。
1: 嗯，
0: 突然之间它起了一个大高楼、
1: 嗯、
0: 办公楼或者是什么楼。
1: 嗯，
0: 那个楼呢，刚才黑蛋说了是玻璃幕墙，就这大楼的外边全是大玻璃，
1: 很漂亮的
0: 啊。现在城市里不很多吗？
1: 对对，
0: 大楼外边都是大玻璃是吧。
1: 水女士说实在受不了了，玻璃幕墙刚好对着我们家房子，
0: 嗯，
1: 从5月到8月，每天有4个小时反射阳光过来，全部窗帘要都拉上，整间房间就都是黑的了。
0: 对，你想象一下吧，他那又是夕照，对不对？
1: 夕照还真是下午。
0: 夕照完了呢，夕照呢，照那大玻璃，全是玻璃幕墙，
1: 嗯，
0: 然后呢，都反到他这个落地玻璃来，就是你看外边有点像什么呢？晚间。你对过的一个车开了远光一样，你离得特别近，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刺眼。白天就得拉窗帘，你想想看居家过日子多不方便。
1: 是谁天天拉着窗帘黑不隆咚
0: 啊？你拉着窗帘吧，屋里倒是它不刺眼了，它暗，你得开灯。就我说你这不产生电费吗？
1: 是呢。
0: 水女士呢就找到对面这个大楼的开发商协商，就说你们这玻璃幕墙啊，
1: 嗯，
0: 这给我们家弄的这个就不方便。
1: 对呀，
0: 开发商呢应该说啊，这个咱该说不说，人开发商一开始的态度还挺好。
1: 嗯，
0: 来家里看了就说，哎，确实这个人姐姐家这确实那个嘛、
1: 嗯、
0: 是吧。人家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
1: 啊，怎么弄呢？
0: 就是给水女士这水姐啊，
1: 嗯，
0: 好嘛，说的
1: 水姐好嘛，变咱行
0: 啊，这个
1: 给水姐吧。
0: 哎，这个给这水姐他们家那个客厅的那个落地玻璃
1: 啊
0: 贴膜，
1: 就跟咱刚才说的有厕所那贴那种按摩、
0: 哎、就是买那种玻璃膜嘛、
1: 嗯、
0: 啊，贴上。但是呢贴完以后
1: 管用吗？
0: 不太管用、
1: 哦、
0: 反光没有明显的改善。
1: 你这要
0: 水女士又去找
1: 找
0: 找完以后，开发商说那我怎么办呢？ 对吧？你我改铁膜，我也给你铁膜。
1: 对，改弄也弄完了，你这不管用，没办法。
0: 双方就可能就是从这儿开始不太愉快。
1: 哦。
0: 水姐一看，那这样吧，你解决不了，我又这诉求你又不管，是吧？
1: 嗯、
0: 法院吧，走法院。
1: 走了。
0: 起诉了，
1: 嗯，
0: 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者赔偿损失32万。哎、
1: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根本睁不开眼，这个算不算侵权呢？庭审当中就围绕争议焦点展开了激辩。
0: 这个当事的法官说呀，
1: 嗯，
0: 其实这起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被告有没有构成侵权。我是特别希望大伙儿通过这个新闻能够在法律方面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法律涵养和素质。
1: 这还真是哈，咱得还真了解了解。
0: 朋友们，各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哥大姐兄弟姐妹，你想象一下，你们家现在这房子对过要起一个大高楼，也是大玻璃，它反射你了，你懂不懂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肯定不一定懂。
1: 嗯，
0: 因为你会觉得他这都是这样楼盖玻璃幕墙，我找谁去？
1: 对呀、
0: 啊，我找我怎么找啊？
1: 是啊，
0: 别着急，咱往下听，
1: 往下看。
0: 就是这个案子最大的焦点，法官说了，就是人家那大楼的开发商有没有构成侵权？
1: 对，
0: 因为开发商说了、
1: 嗯，
0: 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
1: 嗯，
0: 那人能离开阳光吗？
1: 那离不开呀，
0: 对吗？
1: 对呀、啊。
0: 歌唱得好，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阳光。雨露滋苗，雨露滋润禾苗庄。
1: 行了，所以说，那可不，咱得需要光合作用啊。
0: 对呀、
1: 啊，
0: 他就说了，你这阳光的人的需求啊，
1: 对
0: 啊，怎么可能造成污染呢？对吧？原告说他被阳光照射了、
1: 嗯，
0: 那怎么他出来以后天天他打着伞，戴着墨镜，捂严严实实，他干嘛？
1: 不能散。
0: 他是吸血鬼。
1: 好嘛，不能见阳光。
0: 哎，人家这个被告开发商就说。他拿这个告我造、给他侵权了、
1: 嗯、
0: 这个理由我认为就不成立。
1: 哦，起初呢，这个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三家鉴定机构对这个案子的太阳光反射光照这种情况进行了一个鉴定，找了三家公司，但是委托申请呢都被鉴定机构给退回了。
0: 嗯，人家不接这活，
1: 人家不接。相关专家就说，当前法律对于太阳光照并没有一个上限的标准，所以人家鉴定机构无法对于这个案子情况进行鉴定。
0: 明白了吗？
1: 所以人不接这活。
0: 对，这个呢，新闻很有价值。就是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也甭想着找第三方鉴定，没人接你这活，法院找都没有人接。为什么？这就是现在我们一个尴尬的现实。
1: 嗯，
0: 国家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上限。
1: 对。
0: 啊，这没有一个上限，
1: 这可要命了。
0: 那法官说了，咱们国家目前对于光照、
1: 嗯、
0: 只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限制规定。
1: 哦，大屏幕。
0: 对。
1: 哦，
0: 对，太阳光照还真没有这个方面规定，这就是个空白，法官也没辙。
1: 哎呦，
0: 再说了，
1: 嗯，
0: 这个太阳光照确实很难规定。你各位想啊，
1: 嗯，
0: 一年四季，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四季咱们都知道，随着节气的不同，夏至啊、
1: 嗯、
0: 是吧，
1: 冬至
0: 啊
1: 秋分啊，
0: 它这个季节节气时间的变化、
1: 嗯、
0: 太阳的高度也不同，
1: 包括其实你这个地理位置不同，它光照时间也不同。
0: 对呀、
1: 啊嗯、
0: 你说这黑龙江、
1: 嗯、
0: 它纬度高，
1: 对，
0: 它那个天天你要总去你就知道它那个光线光照非常充足。
1: 对，
0: 你新疆的光照你和江南绵雨季
1: 那肯定不
0: 一
1: 样，
0: 不
1: 一
0: 样。
1: 对，
0: 没有办法同意，而且说太阳的这个强度确实不同地区、不同节气季节也不一样。
1: 这还真是。
0: 所以说要测一个光照度，法官知道非常困难。
1: 对对对，
0: 即便是通过一些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具体数据，
1: 嗯，
0: 但是你没有标准，你没有办法判定这个开发商是不是超标。
1: 还真是。
0: 你测了，好。照，咱假设啊，
1: 嗯嗯，
0: 咱把假，我们就假设这个单位叫量，多少多少量，
1: 嗯，
0: 你测它是1万量，
1: 嗯，
0: 国家没有标准，国家要说3000量是一大关，那它超了3倍还多了，
1: 对，
0: 国家没有标准，1万量、10万量，只要没有标准，它几乎就是一回事儿。
1: 哎呀，所以为了确认这个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 法官呢分别选取不同时间段，对于涉案的房屋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勘查。法官自己去，
0: 嗯，
1: 咱们这位郑路燕法官说，最后呢是以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
0: 哎，
1: 法院认为。

0: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而且经过了现场情况来看，反射光对人的感官非常刺眼，已经达到了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了。
1: 这个东西只能是人来感受，
0: 自己去感受。
1: 哎，我觉得人家这位叫郑路燕的法官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嗯，
1: 就是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现在有时候说噪音，
0: 嗯，
1: 打110报警，
0: 对，
1: 邻居噪音太吵，
0: 嗯，
1: 一般民警接警以后先在家里坐着什么也不干，就坐着听他这噪音是不是在一个需要
0: 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如果说楼上啊方格摇滚呐、
0: 啊，咣啷
1: 啊，叮铃咣啷的，叮哒咚，你这个人家民警多一会儿听，哎，这确实。再看看点儿，晚上11-12点，这
0: 不
1: 合适，
0: 嗯。
1: 但如果说楼上只是小孩，一会儿蹦一下，
0: 哎，
1: 又隔了3-5分钟，嘎哒弄一下，
0: 对，
1: 这
0: 人一看不是诚信的，
1: 这不是诚信，而且呢，他不属于人无法忍受的范围，
0: 对。
1: 只能是民警上楼去协商、去提醒、
0: 是是
1: 劝告，
0: 对，
1: 明白了吗？这个也是他有一个标准就好办。噪音这个我不说啊，我没展开啊。
0: 嗯，
1: 新闻里面啊，朋友们，它是有学问的。咱们国家民法典就规定了，
0: 嗯，
1: 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啊、采光啊、日照。那么有朋友就问了，这水儿姐她为嘛就得为这个事儿、哎呀天不天儿，这个就是我这些年来啊我反复强调的。
0: 嗯，
1: 什么呀朋友们，
0: 把自个儿摆里头，
1: 把自个儿摆进去，
0: 对吧。嗯，
1: 其实我要是接下来讲讲水儿姐和她的这个爱人的这个年龄和身份，大家伙就懂了。
0: 嗯，
1: 其实如果是我哈，我说心里话、我能救活我就救活了。为什么？我白天上班，黑蛋不一样吗？
0: 嗯、对，
1: 你白天上班，你不在家待着，
0: 是
1: 你造去呗，
0: 是
1: 你造去呗。
0: 晚上回家了，
1: 晚上回来
0: 也落山了。
1: 对呀、
0: 嗯，
1: 我跟太阳一个作息呀、
0: 啊，
1: 那人都是跟太阳一个作息、啊，
0: 是
1: 对不对？太阳出，我们就日出而作、
0: 啊，
1: 日落而
0: 归。
1: 你造去呗，我无所谓。
0: 嗯、
1: 顶不地了，周末了，我拉帘我就这两天。
0: 哎，忍一忍。
1: 一年最多不就春节那几天吗？
0: 是。
1: 十一那几天，我还不一定在家待着。
0: 哎，
1: 原告夫妇水女士和她的爱人是一对退休老夫妻。
0: 哦，那人家天天在家待着。
1: 人家起家在家的居家时间比较长。
0: 那肯定。
1: 而且老年人干嘛呀？老年人不是都天天躺着？老年人天天躺沙发。所以客厅是这对老夫妻一个主要的居家活动区域。
0: 确实现在两口子比如说家庭当中还是说我觉得客厅的活动区域最多。
1: 你们俩
0: 那肯定啊，谁天天光在卧室里待着？卧室那不就躺着了吗？一般不就客厅里，要不看会儿这，要不坐那儿歇会儿，要么这儿吃口东西。
1: 那姐夫不是，你不说过姐夫贪凉吗？那他在客厅开不开空调？你又怕凉，那他不还得回他那屋开空调吗？
0: 他去他那屋，我们还都在客厅，
1: 还不也怕凉，不是怕热吗？
0: 哦，合着就我自个儿。
1: 对呀、啊，你自个儿在30多度啊，他把个玻璃都那个，把窗户都开开。
0: 对，我那叫嘛晒背，知道吗？
1: 晒背。
0: 哎，补钙那是。
1: 确实得补钙，要不说啊，养的时候啊，不能光有水，还得有石头，他得上来晒背。
0: 你说谁呢你？
1: 没说你，没
0: 说
1: 你。
0: 谁呢？真是。
1: 所以你明白了吗？人家老两口天天在客厅里待着，
0: 嗯，
1: 他跟咱上班的不一样，他居家时间比较长，所以法官就认为，你这个确实对人家原告正常的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0: 没毛病。
1: 如果说啊，打比方，我们俩是两口子，我们俩上班族，我们起诉人家，法官就问你白天在家吗？
0: 我们不，
1: 你白天不在家，那就得衡量是不是对你造成了侵权。
0: 是。
1: 那人家老两口，老爷子，
0: 嗯，
1: 老大娘，天天白天就没事儿就退休，这就在家待着。你总不能因为这个让人家找房搬家，
0: 这确实。
1: 你总不能让人家撵人家下楼躲着，
0: 没错，
1: 上屋里躲着，
0: 不能不能。
1: 所以说，法官依据这个细节确定了，最终开发商作为被告，
0: 嗯，
1: 构成侵权。这一点，我们要给我们这个人民法官点赞，
0: 点赞。那么这两栋涉案的建筑呢，其实都已经是建成了、对吧？拆除相关的设施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
1: 那肯定啊，谁能给你拆啊？
0: 那怎么能化解这纠纷，来降低对于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
1: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

0: 你也没毛病，
1: 对，没错，
0: 人家没多要，就换玻璃多钱，你给我赔的就是这个钱。
1: 哎，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最终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方案。
0: 嗯，
1: 如果把咱们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成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低透玻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而且费用也是比较低的。
0: 所以说，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啊，这个涉案的建筑大楼已经建成了。
1: 嗯，
0: 你说整体把玻璃幕墙拆除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1: 这确实
0: 也影响美观，
1: 没错。
0: 同时呢，也不可能对涉案的就是水女士的房屋内部进行改造。
1: 嗯，
0: 那即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现有装修造成破坏。
1: 嗯，
0: 所以说和这两个方案相比，只换房屋的客厅和室内的玻璃啊，就冲着大楼这一侧的玻璃显得更为经济合理。最终呢，一审法院判决这个开发商赔偿石女士65000，
1: 可以，
0: 这个要说得给这个开发商啊点一个大大的不赞，
1: 得多给一点啊。
0: 不是，他不是多不多给，他连65000他都没掂着多给
1: 啊。
0: 宣判以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1: 他还上诉。
0: 哎，你说你就给他换了不就完了吗？当然了，有人说你不是开发商啊，你又不是这个运营管理商，我凭嘛给你掏65000？你没有凭嘛？一会儿我再讲你凭嘛。
1: 嗯，
0: 最终宁波市中院依法维持原判。
1: 好，
0: 我接着说啊。
1: 啊，
0: 现在啊，很多这个大楼啊，
1: 嗯，
0: 咱说在盖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就应该把以人为本这四个字啊，就放作大楼的设计建造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1: 哎，
0: 你周围是居民区，
1: 嗯，
0: 是不是？好，你看经常有人这个，我们看一些报道哈，
1: 嗯嗯，
0: 反映说哪个大楼啊，它附近它那个群楼，
1: 嗯，
0: 群楼上有那个风机，知道风机，
1: 哎，
0: 对吧？
1: 排风门，
0: 哎，哎呀，天天嗡就不停啊，噪音。这个我觉得一个是设计的原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这是大楼它必须得有的设施，
1: 排风系统嘛。
0: 对，
1: 嗯。
0: 可是这样的排风系统，它是不是真的能够离居民区就这么近呢？
1: 对，
0: 有没有其他防噪音的设施呢？
1: 是是是，
0: 说到底这是个钱的问题。
1: 嗯，
0: 好，风机搁一边，通风那是必须，
1: 没办法。
0: 你建造大楼的时候，
1: 嗯，
0: 你明明知道离老百姓的居民区很近，
1: 嗯，
0: 你这玻璃又会反射光线，
1: 嗯，
0: 所以你在看方案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的这个设计会不会对周边的居民造成影响？
1: 这确实，别光想自己，
0: 对不对？
1: 啊，
0: 我特别理解这个开发商，他不赔这65000的原因很简单。我告诉你们各位，你们仔细想，你乐，你是乐什么？
1: 我乐就想怕回来赔完这个，后面12345678都来
0: 了。对了，
1: 嗯，
0: 这是聪明人，黑蛋老师这是聪明人，光照这老太太一家，啊，这怎么他们家这是独楼？
1: 嘿，
0: 就造这一家不可能，至少老太太
1: 这一溜
0: 他是顶层，
1: 嗯，
0: 不用多啊，
1: 嗯，
0: 876这三层，678这三层都可以告他。
1: 对，
0: 一家65000那是多少？那没办法，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儿想到头里呢？
1: 没辙了，
0: 对吧？
1: 对，
0: 你像我们海河传媒中心，我们搞活动，
1: 嗯，
0: 包括我们新闻广播搞活动，
1: 对，
0: 我们永远第一点，我们交通是否便利？
1: 是，
0: 我们得方便老年人，
1: 没错。
0: 不像那个之前去年和前年搞那粉丝节，河东那次挺好，河东那附近还有点交通工具。去年那个水洗确实，我不太喜欢这个地儿，
1: 太远了，
0: 老年人不对老年人不友好。
1: 嗯，
0: 老年人坐公交倒地铁不方便，
1: 好多人都是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干活动，你得首先想你图的是什么，图的是人来给你捧场。
1: 对，
0: 那你就得让老年人啊来的方便，走的也方便。
1: 哎，对，
0: 那否则的话没有人来你急眼，咱们都没人来，废话，你弄着大开发谁来？河东那年也是，我永远就说你既希望节目火爆，
1: 嗯，
0: 啊，现场人流传动，
1: 嗯，
0: 客户也高兴，那你弄个好地儿啊，对不对？
1: 挤那里头干嘛呢？
0: 对啊，河东那年粉丝节给我们和交通广播新闻广播还有谁，
1: 哎，反正这几个是不是都在那里头了？
0: 对，
1: 科技什么他们是都在里头了，
0: 是吧？
1: 好几家吧，
0: 哎，
1: 四家是吧？
0: 都
1: 窝
0: 就在，还没有空调，
1: 生活
0: 现场啊，嗯，给我们的这些爷爷奶奶老姥爷们热的，
1: 哎呦，那太热了。
0: 我回来，我一点不跟你们开玩笑，我跟黑蛋说，我真的。

0: 后耳朵吧，这没出人命。
1: 嗯，
0: 这要给哪个老大娘、老大爷热的撅过去了，掐人中了，都吃不了兜着走。这很多事儿啊，就从最开始干，你就没有站在老百姓的群众立场上。有那个到现场，哎，巡一圈，哎，看不错，挺好，挺凉快。你站两秒钟，可不凉快呗？你站两秒钟，可不凉快呗？你跟听众们，你跟群众在一块儿，你跟大娘们坐那儿，一点风没有，
1: 可不呗？那
0: 嘛都听不见。你坐那儿，你坐试试，不坐，不要作秀式的巡查。对吧？你想搞活动，
1: 其实确实得提前想好了。
0: 对、
1: 啊，
0: 你提前得想好了，你干什么？包括我们新闻广播现在搞很多活动，
1: 嗯、
0: 我们给老年人、给这个广大市民提供服务、
1: 哎，这确实挺好。上周咱你看，咱俩那个线下活动就是特别好，
0: 有
1: 奖品，活动
0: 吃的
1: 还有
0: 喝，
1: 场地也特别凉快。
0: 对呀、啊，空调给开的足足、
1: 嗯。
0: 你这样，人家不以后还愿意来吗？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你包括我们线下在中诺口腔搞活动、
1: 哎、也非常好
0: 啊！我们中诺口腔搞活动，就是没吃饭的给你海河牛奶，
1: 嗯，
0: 给你小面包，
1: 对，
0: 那个都是花钱买的。
1: 是，
0: 但问题是，人家医院就把这个想到头里了。
1: 嗯、
0: 你看啊，我就说啊，人家为什么人家买卖好？
1: 嗯，
0: 人买卖好是有原因的。
1: 那肯定是呀。
0: 有些老年人来参加活动，他要检查，检查的话，他有可能要采血。采血必须空腹，这还有说的吗？
1: 嗯，没错，因为有很多得知道你餐前，尤其是有很多血糖有问题的、嗯，
0: 对不对？
1: 得看一下你餐前的指数。
0: 哎，我是老爷们儿、嗯，
1: 对，
0: 我是个大粗爷们儿，
1: 他说的对，
0: 我不该想的这么细吗？你想挣人家客户的钱，你就得想在头里。
1: 嗯、
0: 他要验血，你就建议他空腹来。
1: 对，
0: 826-528-899，我想参加新闻二人转。是吧、
1: 嗯、
0: 大卫黑丹的活动我想去，行，您来，行，您空腹，哎呦，空腹我不吃早点，我们给您备着，你看
1: 多好，
0: 这多好，
1: 一举两得。
0: 我们只要在中诺搞线下活动，所有爷爷奶奶姥姥爷都知道、
1: 嗯、
0: 老年朋友都知道我们管饭，
1: 没错，管饭。
0: 我们还管过什么饭？我们有的那个还管过人中诺食堂，记得吗？
1: 哦，给
0: 口罩那会儿
1: 直接给正餐，
0: 一盒米饭，一盒是什么呢？土的红烧肉、白菜、烩粉条，
1: 正餐
0: 啊，还管你正餐。
1: 嗯，
0: 你在别的地儿没有这待遇，所以你愿意去那个服务好的单位？
1: 是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年终盛典啊，26528899，到院提前打电话之后，我们到院看牙，就给您精美的礼品。
0: 对，
1: 如果说种牙的朋友，我们还有家用电器，像什么冰箱、压力锅、制冷风扇等等，哎，您就可以来领取。
0: 只要种牙就能领。
1: 没错，嗯，现在呢，就是新老用户一块儿去看牙，我们还能给大家这个精美礼品。最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特价种植体，
0: 对，
1: 韩国呢是这个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是3580，孩子们正畸呢是15000块钱起。
0: 我建议啊，孩子这正畸啊，家长们得提上议事日程。
1: 对，
0: 啊，正畸一定要提上议事日程。以前经济水平有限，有的时候牙歪了就歪了。
1: 嗯，
0: 现在条件好了，一定要让孩子在这方面不要留遗憾。
1: 是，
0: 15000起，只限我们6月份这个年终盛典。
1: 对，
0: 年终盛典一结束，这文案我们一下再去，没有15000这价。
1: 是。
0: 26528899，咱们天津人种牙就推荐您选择西南角的
1: 中
0: 诺
1: 口腔
0: 医院。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症状，在胸 CT 上显示就是肺结节，但肺结节不一定都是肺癌。肺的侵入性腺癌是非小细胞癌中的一种类型，癌细胞生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突破肺泡的基底膜，进入周围的肺组织，侵入到血管、淋巴管。侵入性腺癌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可能通过血液或者淋巴系统 转移到远处的其他组织器官。肺的亲人性腺癌早期也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随着病情发展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咳嗽、痰中带血、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胸部 CT 平扫可以发现肺部的结节和肿块，增强 CT 检查可以明确肿瘤与周围组织器官的关系，特别是与血管的关系。 PET CT 检查可以发现肿瘤的转移，还可以对全身各种良性病变进行综合评估。穿刺活检或者手术切除的病理标本做病理学检查是诊断的金标准，根据癌细胞的病理分型才能确定进一步的诊断方案。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及南开科达临床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拨打602649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9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哎呦，不好意思，刚才
1: 掌声给凿了，
0: 鼓了个掌，哎呀，鼓凿了。好，接下来给大家来推荐我们今天爱听的2号好物啊，好东西。
1: 嗯，
0: 黑风断树雪蜜。
1: 哎，又来了。
0: 我们这个雪蜜啊、
1: 嗯、
0: 来自于虎峰岭。
1: 对，
0: 虎峰岭啊来自于亚布力。
1: 嗯，
0: 亚布力来自于黑龙江。
1: 黑龙
0: 江来自于东三省。
1: 咱先说蜜吧，
0: 哎，
1: 要不
0: 这个早年啊说那儿啊有很多啊从俄罗斯来的人。
1: 哦、
0: 啊，他们从俄罗斯这个高加索地区啊、
1: 嗯、
0: 带来了黑蜂这个蜂种，
1: 带着来的，
0: 在亚布力附近的虎峰岭呢、
1: 嗯、
0: 就养蜜蜂酿蜜、
1: 嗯、
0: 把这个方法传给了当地人。
1: 嗯，
0: 咱这个蜜啊很多阿姨都买，所以这两天啊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也恳请我们买过的阿姨们，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们啊来点反馈，文字语音都可以，就是你买完这个蜜以后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1: 哎，对
0: 啊，我们这款蜜呢、
1: 嗯、
0: 它是固态的，
1: 对，
0: 就跟雪一样粘住，跟冰淇淋奶油似的。
1: 对，
0: 有的阿姨呢就是横着让它自然在口腔当中通过唾液横化，
1: 嗯，
0: 它不像那个就是液态
1: 液态的那个您得冲水，这其实您就是慢慢的横着它含服。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据说拌酸奶拌凉的粥都行，稍微在粥里边放一点点、
1: 哦、
0: 给它和弄开，
1: 对对对，
0: 都可以
1: 抹面包也行。
0: 对，而且我们这个是承诺啊，
1: 嗯，
0: 不掺水，
1: 嗯，
0: 不兑糖，
1: 对，
0: 你打开盖就是天然香，抹面包拌酸奶、
1: 嗯、
0: 冲温水都合适。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一共、
1: 嗯、
0: 啊
1: 六瓶
0: 六斤只要158，
1: 非常合适啊
0: 啊、
1: 哎、
0: 158六斤黑风岭的椴树雪蜜、
1: 嗯、
0: 您带回家，打电话
1: 400-999-0139。
0: 时间的关系、
1: 嗯、
0: 你像东丽大道啊这个大轩轩有一些互动我们念不到了，
1: 确实、
0: 啊、留到明天、嗯、
1: 明天吧、
0: 啊、如果明天你们还在的话，
1: 哎，行，
0: 也继续参与
1: 啊
0: 朋友们，
1: 那明
0: 天
1: 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财会金南，智慧金南，展引未来，会展产业对接交流会在金南举办。天津首个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在金南投运。新闻快讯：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焕新启用，居民欢聚喜迎端午。葛沽镇端午公益市集氛围感拉满。十八局社区开展手工制作艾草门挂活动。新闻专稿：暮年绽放时。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先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沈欣、王宇，通讯员张桂秋报道。日前，

0: 会金门展引未来，会展人才与会展经济双向赋能对接交流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活动聚焦产教融合与人才赋能，以合作签约、项目启动为核心，推动京津冀会展产业与人才协同发展。
1: 本次活动成果丰硕，集中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天津市会展行业协会与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开放大学签署会展人才联合培养与实践基地建设协议，将推动校协企深度融合，共育会展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天津市金展会展服务中心与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组委会达成战略合作，依托平台优势与资源，推动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双向融合，助力北方会展经济与区域数字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新游人力京津冀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并对外发布会展人才专项服务方案，启动政校企协四位一体会展产业人才生态战略合作，同步开设人才对接专区，实现企业与求职学子面对面交流。交流研讨环节，六位行业专家针对体系创新、人才培育、数字会展等话题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0: 记者张鸾报道，日前，天津津南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送电。该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打造的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天津率先示范应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实现了软硬件及通信协议全部国产化，彻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作为天津市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变电站系统的功能更加精简，优化了数据采集传输，设备更加整合集约，站控及辅控设备一体化监控，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强化了系统边界防护、网络与通信安全监测体系更加牢固。项目开工以来，国网天津城南公司以争创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为目标，克服工期、天气、新设备调试复杂等多重困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逐项落实物资到货与设备安装衔接，确保现场进度可控、能控、再控，严把安全质量关卡，常态化组织现场安全巡查和专项检查，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严格落实关键工序旁站隐蔽工程验收要求，以零缺陷、零隐患，确保工程顺利送电。城南公司统筹国网天津电缆公司、高压公司等多家单位紧密沟通协同配合，多次进行现场勘查，共同探讨施工现场作业风险点，制定详细的作业计划方案，合理安排设备调试验收及停电计划，严格落实现场安全作业各项措施，确保工程按期投产。变电站投运后，可以极大缓解津南区咸水沽区域多条10千伏线路的重载情况，为双桥河工业区、海河工业区及津南医院等重要用户提供稳定电源保障。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端午佳节，津南区各镇街村居纷纷组织开展特色民俗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来听一组关于端午的报道。记者张博、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子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紫光园落成启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端午佳节，共同见证社区人居环境的焕新蜕变。子江新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正义介绍说，
3: 满足辖区居民就济休闲娱乐、交流谈心的需求，我们依托三位四景工作理念，广泛收集群众意见，链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美美空间营造社、睦邻社工中心等社会组织，在爱心企业志愿者的支持下，把原本破败不堪的荒园改造成了整洁舒适的紫光园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包含了文化活动、儿童游乐、休息遮阴等三个区域， 后续我们也建立了多方联动的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
0: 社区志愿者刘祥申说：“
4: 自从这个院建成以后呢，经过改造，环境越来越美了，父老乡亲们在这儿呢活动的很开心、很快乐。我作为志愿者呢，今后跟大家咱共同把这个乐园维持好了，给我们一个最佳的生活地方。”
0: 活动为共建援建单位颁发了荣誉锦旗，为志愿者颁发了岗位聘用证书。在新建成的广场上，社区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端午邻里特色活动，设置政策宣传、非遗体验、健康义诊和茶歇区等主题区域，群众徜徉其间，热情互动，共同感受邻里温情。通讯员王蕊、于红吉报道。
5: 日前，葛沽镇举办粽香端午艺聚邻里公益市集，活动集文艺汇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于一体，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暖心服务。精彩的文艺表演率先登场，送上浓浓节日祝福。便民服务区开设爱心义诊、免费理发、普法及反诈宣传等服务，切实回应居民生活需求。来自全镇15个社区的民俗体验热闹非凡，穿五彩丝线、缝制香囊、趣味小游戏等传统活动趣味十足，大人孩子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品味端午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0: 通讯员孟令田报道。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咸水沽镇育才里社区开展第一届邻里节端午包粽子及暖心慰问活动，以传统民俗活动营造和睦有爱的社区氛围。活动中，热心居民和志愿者折叶、填米、捆扎，亲手制作粽子，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文化。随后，大家还入户走访辖区低保户、独居老人、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为他们送去节日粽子和美好祝福。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镇武装部、中建6局开展艾草飘香浓情端午手工艾草门挂活动，邀请退役军人及军属欢聚过节。大家搭配艾草、菖蒲、葫芦香囊制作门挂，带回家中悬挂，祈愿平安顺遂。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营造出浓厚的拥军优属氛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请听木棉绽放时。本期节目以亲历设计师的视角切入，围绕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档案展开叙事，以木棉花为精神图腾，勾勒项目从构思到落成的全过程，彰显前沿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交融的大国降造力量，致敬新时代建设者的奋斗精神。
6: 这份图纸档案，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项目投入所有心血以及所有最后成果的一个见证。这朵木棉花也是我们所有建筑人心中的一个意念，就是用我们的现代建筑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跟我们14-15重大建设项目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档案故事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我是来自中能建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魏衍。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选址在明珠湾起步区的恒利岛，是南沙国际金融岛首批的落户项目之一，由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服务酒店等部分组成。我今天带来这份档案，就是我们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整个13个幕墙系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系统，我们金属无面系统的竣工图。永久会址项目它原来中标的方案是以广州市花木棉花的形象作为整体的呈现。我们整个的这个屋面总共有3.5万方，总共有每一个片区总共有4片小花瓣，每个花瓣有2个翘角，我们总共有8个翘角，那我们最高的角就我们的49.5米的位置。整个项目它其实有8个自然囊括我们的 意象效果，就是我们的木梅花开，红墙海丝。我们整个项目运用了一些建筑以及岭南的一些

飞檐起翘的效果。那其实整个的这个起翘的效果，就是我们金属无面来给到做这个翼到绳落地的一个展示。那其实今天我带来这份档案，也就是我们整个木棉花开最后能做到一个盛开，也像我们鸿翔海丝像这飞来鸿鹄效果的最重要的一份施工图纸竣工图的档案。可以从看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花瓣都是一个双曲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的角，它是两个双曲面交接的角的位置。中间我们其实运用了很多像我们的 3D 扫模，就是我们把整个钢结构的外面全部做了一次 3D 扫描，把整个钢构的形体给它做出来，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并模，再结合着我们的 3D 造模造型，然后把整个这个每一块的铝板不同的尺寸跟内容进行一个深化落地，才能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其实蛮单板算我们整个金属屋面加上其他木墙系统整体安装时间也就五个月。那其实我们在这五个月里面做了一个会址尖刀班的一个模式，其实我们尖刀班里面囊括着设计、工程、合约、招采，甚至我们最后的验收部门、投发部门都在这个模块里面，同时联动了我们的建设单位、还有我们的验收单位、还有运营单位。那在这个高效的一个尖刀班过程中，我们是基本上见同事的时间会比见到家人的时间会更长。金属屋面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应对着南沙这个常年是一个台风肆虐的一个地带。那前期我们在做通风试验以及抗风街的时候，我们是以100年的永久建筑物来做的试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要求是比一般的这个公共建筑物是要更高的。那我们其实每一个这个脚步我们也做了一些区分，我们总共划分了6个不一样的荷载分区。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1:100、1:50的一些抗风街的试验节点以及模型，就我们给它设计了一个不少于12级的一个抗风街的一个要求，去到了这个广检院做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测。就像台风啊，像特大暴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3.5万平的雨水里面，比如我们在汇集在高点往下的时候，整个雨水可能都会漫到我这个膝盖往下大概一半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整个屋面除了我们说的台风抗风街以外，排水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方向。我们的4个花瓣中间我们是有3个弧形采光顶，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用弗里米尔模拟的这些雨水排的时候，那其实在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排水的点上面，我们会做有我们这个虹吸的雨水管道，能看到上面的一个个的那个虹吸装置，我们回头在排水到一个高峰期的时候，就我们的虹吸雨水就会启动起来，让它做一个虹吸下压的过程，把我们这个特大暴雨的雨水给它排除处理掉。其实当我们在整个这个建筑物建成之后，刚好就是2023年的9月份，这个应该是苏拉台风一个局部11级的登陆到南沙，这给到了我们一个实际的抗风街的考验。在迎接真正的风暴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忐忑啊，到底是不是能够应对真实的风暴，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经过了这个试验之后，我们心情那肯定是开心，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地标建筑物它是能够实实际际的扛住实际的风暴，这说明我们金属屋顶的实用性和安全性能也是行业领先的。汇址项目落成我们南沙，也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个集合中心，它其实补充了南沙作为广州第二中心的无论是金融会展或者是我们的展览等各方面的多功能于一体的这个集中功能，在近一年多的这个运营上面也陆续的满足了我对它的想象以及看法。其实整个这个永久会址在运营的过程中已经举办了超过60场的大型会议及展览，我们这朵盛开的木棉花已经成为了广州南沙的一张城市名片。其实我个人最难忘的时刻，也就是召开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家人来到永久会址，也跟他们做了一张合影。那这张合影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张档案照。非常感谢在这个项目上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这些领导，然后我的家人、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女儿啊，他们给予我无限的这个家庭力量，让我能在深爱的行业里面深耕。我相信每一个参与者对我们的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都有特殊的感情，非常感谢能建成发给我全程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那这段履历对我个人而言，我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也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也指导着我去深耕这条道路的这个决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往后的所有项目能把永久会

0: 址项目积累下的经验以及优秀的这个奋斗精神延续下去，让每一座建筑都能讲述好属于中国的故事。
1: 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玉兰节、夏节、天中节等，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在2009年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人们最熟悉的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节日，还有说端午源自天象崇拜，是上古时代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演化而来。无论哪种说法，都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在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诗人书写端午。唐代文秀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宋代陆游写：重五山村好，芦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元代贝琼写：风雨端阳生晦明，汨罗无处钓阴灵。海流哗哗应相笑，五九渊明亦独醒。明代汤显祖写：读写菖蒲竹叶悲，蓬城芳草踏初回。情之不向瓯将死，舟楫何劳钓屈来。清代查慎行写：风俗年年重五常，家家简爱插门旁。儿童不解兴亡事，只解征蝉五色香。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 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9: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0: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21: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20: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21: 滥用就是毒。
20: 年轻人请牢记。
2: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江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江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江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不疼，就是心脏跳得快或者跳得慢，哎，心脏呢出现早搏、房颤，心脏不舒服。那下面我再说个症状。现在还有一个啊，姓赵的，那83岁的老大哥，那。我这是给大家举例子啊，你看他呢姓赵，83岁，也有心脏病。他这个心脏病跟我刚才讲的这几种现象还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心慌胸闷，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一动，哎呀哎呀，就上不来气儿。注意啊，手脚冰凉冰凉的。那刚才说那个是手脚热，他正好相反，他是手脚冰凉，膝盖能凉到脚趾头，胳膊肘能凉到手指尖儿，就是冰凉啊。用他老伴儿的话说，哎呀，这手脚跟死人手脚似的啊，冰凉冰凉的。手脚冰凉，哎，而且胸闷气短，一动弹呐，哎呀，就上不来气儿，脸发白呀，这脸没血色。这个时候呢，他尿频，一宿得上4-5趟厕所，甚至7-8趟厕所，一会儿尿一点儿，一会儿尿一点儿，尿的少。而且尿液还不黄，就是那大白尿，尿不黄，尿是白的，挺清亮的，就是总有，不喝水也撒尿，一晚上7-8次，浑身冰凉，怕冷，心脏前胸后背憋闷上不来气儿，啥病啊？心阳不振，这可堵了几个脏器呀、啊？咱们从下往上说，这样的老哥哥，他前列腺不好，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堵在哪儿了？堵在前列腺了，所以排尿呢，有尿滴滴答答，中间还断线了，尿一半再等一会儿又出来了，中间断线，尿不干净，尿完还有，那叫尿滴沥。尿中断都有，堵在前列腺。那你说前列腺都堵了，他肾脏堵不堵？堵啊，容易得肾囊肿和肾结石啊。摸后腰冰凉冰凉的，后腰拔凉拔凉的，都把手啊。那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堵肾脏，肾阳不足，所以怕冷，收不住膀胱，关不住这个阀门，所以他尿频。那肾阳不足，不往上推，到脾阳这儿也堵了。脾阳不足，不温煦肠子，他的小肠、大肠里就是凉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摸肚子，他肚子冰凉冰凉的，小肚子冰凉。就男同志那睾丸都冰凉，有的老大姐说，哎呦，我这裤裆里冰凉冰凉的，这就是脾肾阳虚。脾肾阳虚有两种可能，要么拉肚，一天2-3次的大便溏稀，而且大便那个色儿啊发黑发绿，要么便秘，2-3天、3-4天不上厕所，还不干，就是便不出来。大便干燥，小便清长，大便还干燥，好几天不拉，小便还哗哗哗，总有。 这叫脾肾阳虚，就堵在脾和肾了。那再往上，肾没劲儿不推脾，脾没劲儿不鼓动心，心脏就跳不动了。它都是凉的呀，从下往上，从肾到脾到肠子到胃，再往上到心，都是凉的。因为肾有个命门之火，这叫命门火衰，脾阳不振，心阳也振奋不起来，所以这个冠心病冬天加重，夏天还好点。你说这个心脏病怎么办呢？首先心脏缺血不？肯定缺血呀。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一做心电图 T 波倒置，心肌缺血了，那怎么办呢？为啥缺血？心肌细胞少了，干细胞少了。所以这种情况你做贵州法，直接温暖三个脏器。贵州法你像小孩一样爬，一刺激骨髓生干细胞，你胳膊腿一动，你撒欢的爬，你肾阳足了，脾阳足了，心阳也足了。所以呢，因为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了，它生成肾脏细胞，肾脏好了；生成脾细胞，脾脏好了；生成心肌细胞，心脏跳得有劲儿，心脏不缺血。所以你只要做贵州法，你这些问题就能解决一半了。那如果你心脏血管有堵塞，说慧心呐，我就是腿脚冰凉啊，一晚上折腾七八趟，哎，上不来气儿，冠心病，但是有心梗儿，说心血管堵塞40%，主动脉硬化，那这堵了，那血管可细呀，一般的药钻不进去，这个时候就吃寿星补汁儿，那就派上用。

关键时候，你看寿星补汁儿清心脏的淤堵，那可对症了。他专门钻进去那小毛细血管，别的药钻不进去，他能钻进去。哎，你吃完呢，觉得前胸啊麻酥酥的，腿脚麻酥酥的，热乎乎的。哎，吃上半个月左右，你看咱们有的老姐姐有冠心病的，这次活动她参加了，拿到寿星补汁，早一支晚一支，这种心脏病喝完之后浑身热乎，心脏有劲儿。那么与此同时，因为她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啊，她就不愿意动，所以有这样心脏病手脚冰凉的，冠心病的，尿频的，这样的老哥哥呢，他不愿意动弹，他总想躺着，还想多穿点衣服。这夏天了，他穿的也比别人多，他怕冷，阳气不足，所以心脏跳得没劲儿。那怎么办呢？哎，给自己补点辅酶 Q 十来，辅酶 Q 十让心脏跳得有劲儿啊，心脏跳得有劲儿了。血管也通了，寿星补汁把它疏通开了。你在做这两种疗法，古法百脉疏通法，你做哎挺好。然后再做贵州法啊。那说到我们这两个疗法呀，大家做呢不花钱呐，你坚持做呀，老哥哥老姐姐听贵心话，肯定有效果啊，除非你不做。说我这膝盖疼，我腿疼，你就把膝盖包好。我教大家一招，要么买个护膝套上，要么弄两个毛巾包上，要么你知道有的老姐姐咋办的吗？女同志穿的文胸，女同志穿的背心儿，那文胸，哎，不带海绵的吗？她在上边啊，她钉了两个绳，她就绑在腿上了。你看我们天津，我们四川啊，就有两个老姐姐就这么做的。她把她姑娘穿的文胸，那不带海绵的吗？哎，她在上边啊，她钉了两个带儿，她就往膝盖上一绑，哎，就跪走，就爬行。哎呦，这胳膊腿就松开了。有关节炎的，有风湿的，你刚一坐，你骨头节疼，因为骨头节啊气血不通畅，你刚一坐疼，等你坐三天之后，你各个关节你都活动开了，你坐，你看你手关节、胳膊肘、肩周、你的腰、你的膝盖、你的胯骨、髋关节，这都活动开了，慢慢它就不疼了。你坚持七天，它就不疼了，啊，所以大家呢。要对号入座啊，要坚持。另外说到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它分多少代啊？第一代辅酶 Q 十呢，是从这个猪心脏提取的，它含有辅酶 Q 十呢少，哎，你看吃完劲儿不大。等第二代辅酶 Q 十呢，是从烟草当中提取的，它有副作用。第三代辅酶 Q 十呢，是从普通的沙丁鱼心脏提取的。还有第四代辅酶 Q 十，目前第四代辅酶 Q 十效果是最好的，它是从深海沙丁鱼提取的。前年我们医院。冬病夏治，就现在这个季节，这是前年冬病夏治弄来一批辅酶 Q 十，300多一盒。有心脏病患者，我就给他开，我说你配合吃。有的老哥哥老姐不理解呀，说那这一个辅酶 Q 十这么贵，300多，那药店才卖100多块钱，那还有买二赠一的。我说那不一样，有的老姐姐回去买那便宜的，吃完效果不好。但是在临床上，我给搭配上就前年我们医院引进的第四代辅酶 Q 十之后，那吃上一盒，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所以你看，这个辅酶 Q 十。

0: 他说的很多，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图便宜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图便宜，那不行啊。大家呢眼下就是把疗法做好，然后呢辅酶 Q 十你要买，你到大医院去开，或者到大药店去开，别图便宜啊。所以你图便宜不行啊，图便宜到时候你往往吃不出效果来，那不行啊。这个呢等日后慧心有机会给大家想办法，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结合自己病情啊，关于心脏病做好古法百脉疏通法，做好贵州法，手上有寿星补汁的你配合着吃，你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啊。关于心脏病如何补充辅酶 Q 十，如何啊让它增加干细胞，如何让它跳得有劲儿，明天慧心还继续给你们讲啊。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老年朋友明白了治心脏病少不了辅酶 Q 十，更少不了医院里正火热的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只不过目前难题还没有解决，让咱们一起期待慧心老师能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如果说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想咨询的健康问题，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抬白脉，拉筋多交起血块，排散我能红雨塞，再数一遍神康台。
3: 佛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血白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近期慧心老师教大家的贵走法能促进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的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贵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另外还有慧心老师讲的辅酶 Q 十，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是心脏的发动机，是天然的强心剂。心脏不舒服的可以搭配上辅酶 Q 十，最好买第四代辅酶 Q 十，疗效才能最好。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蓝学玲蓝女士。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你好。
4: 您是慧心老妹妹吧？
0: 我是慧心呐，老姐姐好。
4: 您好。
0: 哎，
4: 我是天津市武清区。
0: 叫什么名字？
4: 蓝学玲。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4: 77了。
0: 哦，老姐姐欢迎你啊。哎，
4: 嗯，我就跟您反馈一下子。
0: 嗯，
4: 我吃这个寿星补汁哈。
0: 嗯，
4: 吃的挺好的
0: 啊。
4: 这个原来就是左肩膀的这个肩周炎哈也挺多，这天能做饭了。
0: 哦，
4: 哎，那个 右边大胯的腿这个坐骨神经。

0: 出来了，
1: 哎，
0: 多少年的宿便哪都拉出来了，
1: 是啊是，
0: 便完肚子舒不舒服？
1: 舒服。
0: 哎，好，哎，那你看我们清淤堵了，这石头当归往里钻的时候，有没有虫子爬的感觉呀？
1: 是，我这那个两个脚啊，跟那个腿肚子这外，就跟拿那枕头剁的那个滋味一样。
0: 哈哈哈哈，那是石头当归往里钻呐、
1: 哎、是，
0: 哎，钻的时候舒不舒服？
1: 舒服。
0: 哎，那您这腰间盘突出多少年了？
1: 嗨、哎、你别提了啊，就光那这倒霉腿，你知道我花多少钱了吗？
0: 啊，
1: 花好几万冤枉钱了。
0: 哎呀，那压牌坐骨神经胯骨疼。
1: 胯骨这儿啊，我告诉您，这那个滋味它不跟一般疼一样。
0: 嗯，对，
1: 你不知道你怎么就惹着它了。
0: 对，
1: 哎，怎么搁也不得劲儿。
0: 嗯，
1: 因为夜里你躺着，
0: 嗯，
1: 可不舒服了。
0: 它呢，就是胯骨疼，就像一根大筋拽着大腿。
1: 哎，就跟那个筋断了似的。
0: 哎，钻溜溜的，麻酥酥的，就这腿就没劲儿。
1: 对。
0: 走走道就像错环了似的。
1: 哎呀，我告诉您，你可不知道这个滋味，好家伙，
0: 我都不知道。哎，
1: 这坐骨神经可这真不是好病。
0: 嗯，他死不了，活遭罪呀、啊。
1: 你看这么多年呢，也没犯今年这么厉害，就打今年这停暖以后，
0: 嗯，
1: 犯的。
0: 就是着凉了，累着了，就犯病了。
1: 嗯
0: 嗯，那你吃完寿星补汁怎么样了？
1: 那天坐我坐都坐不住，这天能坐着了、
0: 啊、还真挺好啊，
1: 能坐着了也能给做饭了
0: 啊。哎呦、
1: 嗯、
0: 那腰间盘突出严重的时候啥样啊？
1: 我呀，我告诉您，我这天这俩腿呀就是走道不行，要上卫生间呢我就杵着棍儿去。
0: 嗯，
1: 哎，这俩腿四年了吧、
0: 嗯、
1: 73那年就睡一宿觉，就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0: 哎呦，你看遭罪了啊！慢，
1: 因为上半身你干什么也误不了干，
0: 就俩腿不中用。
1: 哎，你做什么费事饭都不耐事，
0: 就说明啊淤堵到肾和膀胱经了，那你排尿就容易憋不住尿。
1: 我呀还有这个二型糖尿病，
0: 你看看。啊，
1: 哎，就咋得这糖尿病，这大便就不行。
0: 嗯，大便干燥，那你就口干口苦啊。
1: 哎，对，
0: 嗯，
1: 那嘴里总是苦的。
0: 对，一旦苦了，说明你心脏也难受，睡眠也不好了。
1: 这天睡眠可好了，这天，白吃了这个寿星补汁啊，心脏也没犯毛病。
0: 嗯，
1: 因为那天夜里头睡睡的。我告诉你，我这个心脏是这个滋味，就好吃这个东西大口噎住了那么一个滋味，
0: 堵挺慌。
1: 哎哎，它也不是疼，它也不心跳。
0: 要是堵挺慌啊，你
1: 哎哎，
0: 看你的舌头它就发紫。
1: 是，
0: 那你就是舌下有青筋。
1: 哎呀，就这点毛病，我告诉您，您知道，哎呀，可遭罪了。
0: 这个淤堵不光堵到心脏，叫冠心病。憋挺慌，还堵在肝胆。老姐姐，你吃饭呐、多一点你就胃胀。
1: 我告诉您，头些日子我吃饭我都没胃口，
0: 嗯，
1: 就没喝这个寿星补汁啊，钱儿。
0: 现在吃饭咋样？
1: 哎，这天可行了，这天耐吃着了。那天我就说，我这人好上岁数了，这嘴怎么吃什么神不是味儿呢？哎，这些日子您这话咋喝这个寿星补汁啊？行了，
0: 哎，你看寿星补汁到处清淤堵。
1: 哎呀，我告诉您，是用钱啊、
0: 嗯、
1: 我跟您说一句不客气话吧、
0: 嗯、
1: 我都有点不相信了。您知道我这俩倒霉腿我花多少钱了吗、
0: 嗯、
1: 我花70000多块了。
0: 哎呀，过去钱没少花，
1: 一点屁事也不管。
0: 哎呦，那刚开始用寿星补汁的时候心里也想，这能管用吗？
1: 啊，我就说我挣点小瓶就会管事儿。哎，您讲话还就是管事儿了。
0: 哎，这广播电视广告药也没少吃吧？
1: 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可没少吃，一回一回的。
0: 这次吃对了。
1: 哎哎哎
0: 哎。哎哎

0: 所以说还得遇对人啊，遇上好药。咱这儿没仙丹妙药，但是有对症的药，慧心呐，能给你们看准看对，让你们再吃，咱们就不走冤枉道了啊。
1: 我告诉您了，就我这大便呢，吃那个益生菌都不行。
0: 嗯，
1: 吃益生菌那天啊，也就两天三天，可节前啊还费劲，这回不费劲了，这回一天一次，有时一天两次。
0: 哎，真好。
1: 哎
0: 哎，这就是疗效就看出效果了，
1: 是
0: 让患者呢哎心安呐，没花冤枉钱呐。
1: 要这回我跟那个就您这里这个指导老师啊，
0: 嗯，
1: 张成武就说，
0: 嗯，
1: 我是通过喝这个试制的这个那十瓶的，
0: 嗯，
1: 我是我这回也狠了心了，我买这30瓶的，
0: 嗯嗯，
1: 30盒的，赠18盒的，
0: 嗯，活动也参加了，老姐姐你再喝呀，就一天3次，一次1支啊，
1: 哎。
0: 哎，
1: 是，我就这么喝了。
0: 嗯，这样对你身体咱们能好得更快。
1: 哎
0: 哎，你肩周炎多少年了？
1: 嗨，肩周炎呢，我告诉您是也是跟这个腿动不了劲儿差不多，就是73那年。
0: 哦，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1: 哎呀，那几天没喝这个寿星果汁可受罪了。
0: 啊，
1: 您知道吃多少止疼药啊？
0: 嗯，
1: 左边肩膀吧，左边你躺不了
0: 啊，
1: 右边的大胯疼又躺不了。
0: 嗯，
1: 我那些日子我一宿，我告诉你，我才睡1个多时觉。
0: 哎呀，遭罪了！
1: 我坐着那还打盹了，回来歪歪活。
0: 嗯，
1: 这天没事了，这天能躺着了，也能坐着了。
0: 啊，还能做点饭了啊！
1: 啊，做饭。
0: 哎呀，看到老哥哥老姐姐们吃药对症了，见好了，慧心也高兴啊。
1: 哎呀，您讲话多不易呀、啊哎、
0: 真不易、啊、
1: 我老头子这个耳朵还、
0: 嗯、
1: 那年您记得刚出来那康泰克，
0: 嗯，
1: 他那回大感冒，他吃过量了，
0: 嗯，
1: 一下子把耳朵给弄聋了，
0: 嗯，
1: 就聋了15、16年了。哎，这回喝这个寿星补汁啊，有点听见音儿了。
0: 哎呦，可真挺好、啊。
1: 哎，他还没舍得喝，他一会儿就喝1支。
0: 让他每天3次，每次1支啊。
1: 我打夜个，我说了，你多喝1支吧。
0: 嗯。
1: 他说这耳朵有感觉了。
0: 哎呀，真好。
1: 我告诉你，您、
0: 哎、
1: 那个耳朵，他一点音儿他都听不见了。
0: 嗯，
1: 他这天把这好耳朵堵上，那边有点感觉了。
0: 哎，你看寿星补汁到处钻，专门钻的毛细血管、眼睛啊、耳朵呀，别的药钻不进去的地方，石头、当归都能钻进去。
1: 是
0: 啊，哎，老姐姐，疗法咱们也要天天做啊。
1: 哎。
0: 哎、
1: 您这个刚开始给的这个试制这试喝的这个太好了。
0: 嗯，
1: 我们要是不喝不试着喝，谁也不敢下这个注了，知道吗？
0: 好药不怕试验。
1: 我们这受骗受的太多了。
0: 是啊，现在5花8门，老哥哥老姐姐们心里没底。我知道咱们呐来日方长，慧心呢就陪着你们。跟着我走，没好药咱得长良心，咱得让大伙儿吃上对症的啊。
1: 您也这岁数了，我告诉您，您也可注意点。
0: 嗯，谢谢老姐姐。
1: 哎，别太劳累过度了，听吗？
0: 哎，你们身体好我高兴。
1: 哎，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岁数大了，以后有啥病啊想找慧心问问，就跟我学生说，
1: 是是
0: 招呼我就跟你通话了啊。
1: 是，
0: 哎，
1: 我告诉您吧，就这个寿星补汁啊，我告受益的人太多了，这回
0: 是啊，
1: 是
0: 啊，
1: 我天天听您的课、嗯、2点。
0: 好，
1: 哎，
0: 咱们这里呀都是真实情况，都是老伙伴们反映的真实情况，从来不掺假。
1: 是，
0: 哎，所以老姐姐你好好用疗法多做。另外我再教你个好方法，没事儿啊，在家做跪走法。
1: 嗯，
0: 就像小孩一样爬，
1: 我告诉您，我这俩腿不行了，
0: 嗯，
1: 我跪不了了。
0: 慢慢爬着爬着，胳膊腿就有劲儿了。
1: 您看，就早就是坐便了，蹲都蹲不下了。
0: 嗯，
1: 俩手也变形了。
0: 哎呀，遭罪。
1: 嗯。
0: 哎，慢慢来，咱们这疗法能做哪一个？
1: 是是是，
0: 慢慢做啊。
1: 我原来就是这个坐骨神经这个右边的嘎吱窝，我告诉您哈，
0: 嗯，
1: 一点汗都没有，
0: 嗯，
1: 这边滑的溜的，左边的有汗，右边没汗，
0: 嗯，
1: 这前在右边也出汗了。
0: 哎，那拍嘎吱窝，拍三窝拍的，
1: 嗯，
0: 让它通开了啊。
1: 哎
0: 哎，你看。这些方法都不花钱，我们都有效，所以大伙儿要坚持做啊！
1: 哎，
0: 小姐姐，
1: 哎，
0: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给慧心来电话，我就拉着你们的手往前走啊！
1: 哎，我这管不了，麻烦您那个，我这个指导老师干面
0: 没关系，
1: 哎，
0: 有事儿就吱声啊！
1: 哎
0: 哎，您保重啊！
1: 您也多保重。
0: 哎、
1: 有您保重好了、
0: 哎、
1: 我们才能跟着您走啊。
0: 哎，咱们都健康乐乐的、
1: 哎哎、
0: 往前走啊。
1: 哎
0: 哎，好，那咱姐俩就唠到这儿，再见。
1: 再见吧，您多多保重啊。
0: 哎，您也保重，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近期慧心老师教大家的跪走法能促进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的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跪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 400-656-3019。另外还有慧心老师讲的辅酶 Q10 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是心脏的发动机，是天然的强心剂。心脏不舒服的可以搭配上辅酶 Q10， 最好买第四代辅酶 Q10， 疗效才能最好。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周一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雷阵雨转阴，东风微风，最高气温和今天持平，也是31摄氏度。
2: 嗯，
1: 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看的话，预计本周的这个最高和最低气温都是比较稳定的。
2: 是，
1: 虽然有降雨天气出现啊，

0: 但是这个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在20到21摄氏度区间。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1: 此时此刻室外温度是29.7度，但是体感温度是30度了，而且今天特别晒，所以有一种就好热起来的感觉哈。看看木头人发来的信息，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晒这个事儿，就得配他这条信息。
0: 哎，说我来了，我来了，今儿个好热呀，一朵云彩都见不着啊！二位主持人下午好累，
1: 我特别喜欢他这个忙的劲儿，你知道吗？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0: 哎，就感觉就是个急事儿。
1: 嗯，
0: 哎，这今天也是享晴博日啊。哎，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上周周末的时候，这个木头人一二三应该是去冀州了啊。哎，不知道您这个啊，在这个端午假期游玩的怎么样？
1: 你看，人家说昨天呢啊，又到了那个啥，那个一年一度的那个父亲节啊，貌似没有一丁点的波澜，大街小巷、商场里一点气氛都没有啊，连资本都没有热度啊，心里老不得劲儿了，老不平衡了啊！为什么我们总是被遗忘的呢？哎，好多人都说建议把那个父亲节改到母亲节后头那一天。
0: 那照样忘不影响。
1: 不，我说还有点那个热的剩的硬菜可以吃
0: 啊、哦，
1: 然后又改到周一，这样就说忙的没空还上班，彼此还不那么尴尬，有点借口。
0: 嗯，昨天呢也是看了一下这个热搜，
1: 嗯，
0: 我一看哟，难得父亲节三个字上的热搜榜，哎，点开一看，相关的内容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父亲节这一天啊，让很多的父亲们自我检讨一下，看看自己所做的，像不像一个父亲？
1: 哎呦，
0: 哎，一年一度啊，我们也没说要啥，也没怎么着要社会的高度认可，怎么还让我们自我反省，做起自我批评了呢？这有点过分了。下午的时候呢，又出了一条热搜，
1: 又点进去了。
0: 哎，对呀、啊，咱看看是不是社会舆论有缓儿啊？
1: 这等一天呢，这是啊。然后呢，这条呢？
0: 哎，下午的那个热搜是不是所有的父亲都一样？你就是子女，
1: 嗯，
0: 给父亲转完，比如说520，哎，转个款之后都不点接收。
1: 哦，你看你要点了不合适了，
0: 嗯，
1: 因为人家都不点。
0: 有一个评论写的是，因为父亲知道不能花穷人
1: 的
0: 钱，儿女这个520你要收了之后
1: 可有25000等着你呢。
0: 嗯
1: 嗯，
0: 行了啊，这个咱也
1: 过去的事儿了，
0: 过去就过去。
1: 哎，就
0: 提这个事儿，
1: 翻篇了，翻篇了。
0: 哎，
1: 嗯，
0: 对吧？什么事儿？
1: 往事就不堪回首了。
0: 搁以前呢，还觉得叫什么这个父爱如山呐，啊，或怎么样？你看这个母亲节的时候，他正好赶上一个什么呢？赶上孩子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对吧？这所以你看，我打我们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哎，老师就得提前想好了啊，母亲节组织孩子给妈妈画一幅画。啊，这个弄个
1: 小手工，对，
0: 哎，是之类的，是吧？父亲节，你看看这阵儿，是吧？赶考试周，谁有心情？
1: 干得漂亮！真的快考试了，哎，
0: 那可不啊！
1: 高考也考完了，中考也考完了。
0: 中考今儿是不是还有？
1: 就完了，是完事了吗？
0: 哎，就算接近尾声
1: 了。哦，今天我们门口那花店，全部都是卖那个向日葵的。
0: 送给老师的吗？
1: 左一束右一束的，对，我觉得应该是哈，因为考试结束了嘛。
0: 嗯
1: 嗯。
0: 确实，每年一进入六月份啊，就跟上周五节目咱说的，这个是考试月，高考、中考啊，期末考试，哪怕说孩子低年级的，那也有什么叫闯关啊？对，各种各样的考试呢，这个孩子们非常的紧张，家大人呢也跟着一块儿的忙活。那家大人能做好什么呢？
1: 后勤保障啊！
0: 哎，
1: 吃吃喝喝啊！
0: 家长最爱说的一句就是：“哎呀，累坏了啊，多吃点这个。”这个补脑子啊，多吃点那个也补脑子。这个补脑子的方式呢，好像有很多种。
1: 尤其是老爱让吃核桃。
0: 嗯，对，
1: 觉得像个脑人。
0: 以形补形。
1: 嗯
0: 啊，还有也吃点动物的脑啊，吃哪补哪。你看咱小时候那阵儿，其实就特别重视补脑啊，就是什么忘什么了。
1: 哎呦，我可没少吃啊。
0: 哎，是吧？
1: 嗯，
0: 你看看这七小儿。 怎么着，就在父母的心目当中是觉得闺女记忆不好，
1: 他觉得太费那个脑子了。
0: 哦，
1: 但是我跟你说，还这能这么说吗？我可能心理作用，还真觉得管事儿。
0: 你看看，
1: 嗯，
0: 哎呀。后来辟谣了哈，
1: 对对对，就辟谣
0: 大于利，
1: 就辟谣以后大为震惊，因为
0: 我不信，
1: 我一直觉得有用。
0: 哎，咱呢这个今天呢就来说说啊，这个脑子真的能够补吗？啊，这有哪些靠谱的补脑方式？我觉得各位听众老师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就是您过往就通过哪些方式，是食补还是什么其他的方式，是否有过这个补脑的经历啊。反过来咱再来说说，您是否觉得近些年自个儿有脑子变慢的情况，您觉得导致自个儿脑子变慢的原因又在哪儿？对啊，
1: 一定得跟我们说说哈，我觉得可能都会很多人归因到一件事儿上啊，咱们看看有没有那个默契哈，是不是同样一个原因？你可以在微信上呢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您的留言呢同森天天就可以看得到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做一个好玩的小实验啊，您手机在不在身边？在的话，你把它打开啊，咱打开，您先调出来那个拨打电话的那个页面，您别给拨出去啊，大中午的，您看一下那个。拨打电话的那个页面当中，不是排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吗？
0: 嗯，
1: 您看看那个一二三是在头里啊，还是在底下？哎，
0: 一二三在上面啊。
1: 没错，在头里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这是上中下三排，而且是从左往右排的。
0: 然后星号零跟井号，
1: 没错，
0: 对吧？
1: 来，再把咱们这个页面关了它，您再把那个计算器您再调出来
0: 啊，调出来了。
1: 您再看看那个计算器的一二三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0: 哎，在还真是这个在下面啊，
1: 有意思吧？
0: 它是从下往上，
1: 嗯，
0: 对吗？最后一排是零，还边上还有点其他的这个功能键，然后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依次往上。
1: 没错，所以它从上往下就是七八九四五六一二三了。是吧，这个顺序跟拨号键盘呢正好掉了个个啊。
0: 哎，这个要是让您拿计算器的这个拨电号码，你还真觉得挺别扭
1: 是吧。然后您再看看，如果这个你看阿森手边是有个键盘的啊，阿森看一下那个电脑键盘右面不是有个数字的小键盘吗？
0: 啊，
1: 他那个一二三是在头里啊还是在下面呀？
0: 在下面，
1: 在下面，
0: 就是跟计算器是一样。
1: 哎，上面是七八九四五六一二三这么排列的，这个很好玩啊，这个很好玩。有没有想过，这个您打电话的时候那个数字为什么就把一二三摆在头上？为什么到咱们就是计算器呀，还有您那个数字键盘的时候，那个一二三就跑到最下面这一排来了？为什么他们就不统一要拧着来呢？
0: 哎，您说这个拨号键也好，还是说这个计算器也好，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都能用到。
1: 是，
0: 还真没思考过这俩为什么是拧着个儿的。
1: 哎，为什么就不一样？是不是就跟那个谁的充电器一样，就原来就不跟别人不一样，得多买一套。
0: 按照以往啊，这个一些典故来看的话呢，有可能会不会是说，亲哥俩。然后发明的，但是亲哥俩呢关系不好，或者说是为了这个专利怎么着，所以他故意他就拧着个儿的。
1: 哟，这都出了爱恨情仇了，这个。
0: 哎，你看咱说那个，比如风力发电，对吧？为什么有的是往左转的，有的是往右转的？哎，这人家不就有这个典故？
1: 对，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啊，是不是也真的有这么多的，恨海情天呢？哈，咱们一会儿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吧。啊，今天最早来报道的是白玉阿姨啊，然后刚才这个木头已经分享了啊，吴行还有魏大哥也都来报道说二吃饭了吗？也给咱分享了一些照片
1: 啊，咱们在鼓楼那个活动，对
0: 对，跟天天两个人的合影，
1: 多俊的小闺女，
0: 夸自个儿呢呀。这话以后留给我啊，
1: 喜庆。哎，咱长得怎么样，咱喜庆。
0: 这个二郎神也说啊，二手科学家好啊，天天道长下午好嘞。 Long Black 说呢，脑子得靠用，
1: 最怕懒，
0: 哎，越懒越不用他脑子呢，他就会越慢。
1: 对，
0: 啊，
1: 这个木头人你问到了冀州了，他说挺好的啊，呼吸点新鲜空气啊，多吸点这个负离子，我吸着吸着吸差不多我就回来了啊，别的就那么回事。
0: 还有说多吃金针菇就行，金针菇这也是补脑的吗？啊，
1: 是猴头菇吗？您是想说金针菇？
0: 听人说二位中午好，父亲节呢，商家也一般不搞什么促销，不太重视啊，还不够投入的本儿钱呢。各类广播节目好像提这个也少啊，家里也没人念叨，都遗忘了，所以父亲们就多爱自己，不要听着我心里头的。对，其实你换个角度来说呢，对，自个儿从父亲的角度，从男人的角度，从所谓的家里顶梁柱的角度，多疼疼自个儿的身体，养成良好的这习惯，懂吧？
1: 我说阿柱啊。
0: 我自个儿觉得是顶梁柱
1: 啊，行，
0: 顶住顶不住，那再说再议，
1: 行。
0: 就听我说呀，这个昨天早晨起来呀，眉毛那一块儿觉着疼得慌，也不感冒，也不发烧，脑瓜子嗡嗡，血压也不高，这两天记性也感觉特别差，啥事儿呢都
1: 转过头就忘
0: 、后来一发现怎么着，
1: 颈椎犯了，
0: 犯颈椎了，啊。这个张连明说，排除身体机能因素之外啊，大脑是不需要食物补充的，大脑需要知识的储备，也就刚才咱说的得多用，认为这个才能更好一些啊。胡克船长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是一些研究说怎么着能够大幅提高寿命啊，这几种方式呢我都不建议在节目当中分享
1: 啊，这玩意儿得练葵花宝典去了，这个
0: 对，就是你没有别的念想，
1: 咱不知道练葵花宝典原来是为了脑子呀，
0: 延长寿命嘛，这不是延长寿命，
1: 行好，
0: 还说现在呢有些能够锻炼脑子的网站干什么呢？去上面做一些题，我就靠这些呢
1: 活跃脑子，
0: 来活跃脑子，有算术，有阅读，有观察题型啊等等啊。
1: 对，他还提到的说，确实多看报纸也能够帮助大脑进行活跃，因为他是要主动阅读的，他跟那个短视频推给你被动接受还是不太一样的。
0: 这曾几何时啊，其实报纸本身在互联网不是这么发达的年代，它就有这种互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这个一些成语接龙啊还有那个通过
1: 填数字，
0: 对，数字啊，那叫数独啊之类的，还有说那个给你一个格里头有一些这个关键字，然后让你去给它填满了，答的对不对，然后剪下来就是再寄回给报社，
1: 对，
0: 是吧？还有相应的一些奖，
1: 抽奖。
0: 后来呢，就是也是互联网不太发达，就是有一些什么呢，电视啊那阵也有，报纸啊也有，他给你出一个啊你看上去就特别侮辱智商的题，然后呢其他人呢去打电话互动，前几个打的，你就觉得这题还都能答错上啊，这不手拿把攥的题吗，这肯定是哪个答案呢，就你觉得是挺侮辱智商的，后来发现啊这都是套路，挣的就是你的那个电话的参与钱。
1: 好嘞，
0: 欢迎各位啊，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哦，对了，你看我这个脑子就不行了，
1: 补补吧，吃点金针菇，
0: 补补啊，一句话科普，什么呢？有研究认为啊，完全戒糖会适得其反。
1: 哎呀，刚把这个戒糖吹出大天去，又不对了。
0: 没有，人家说完全戒糖。
1: 对呀，好多人现在就是一种
0: 极端
1: 啊。怎么了？
0: 人家说在低脂饮食当中啊，通过这个相关的实验，彻底去除蔗糖 啊，参与实验的这个小鼠出现了

0: 血糖控制恶化，
1: 就是不太能控制好自己血糖了。
0: 就你觉得完全不吃蔗糖了，不摄蔗糖应该好，没有，反而恶化。那么无蔗糖饮食组小鼠表现出胰岛素抵抗和炎症水平升高，无蔗糖饮食的小鼠呢还出现了脂肪肝的迹象。哎，因此认为完全戒除糖可能会破坏肠道和免疫系统的稳定状态，就是什么事儿都别走那个极端，就是适度，哎，保证那个量，这个才是最佳的状态。
1: 哎呀，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好歹得吃根雪糕压压惊啊。
0: 买奶油的还是买小豆的？
1: 哎呀，不爱吃豆子。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青光眼专业橘红医生。青光眼又被称为世界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由于它发病非常隐匿，不容易早期发现，它造成的危害很大，视神经一旦受损将是不可逆的，容易造成视野的缩小和失明。青光眼患者早期可能有眼障、视疲劳、看灯光有彩虹圈等轻微的症状，容易被当成普通的眼疲劳、老花眼，被大家忽视，彻底的错过早期干预的机会。青光眼早期不能够被自己的体感发现，只能靠专业的眼科检查确诊。青光眼的筛查包括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最好做一下视野和 OCT， 也就是说神经纤维层的检查，这样可以早期的发现青光眼。40岁以上人群一定要重视体检，特别是有高度近视、高度远视、青光眼家族史、糖尿病的患者啊，这些高危人群每年至少做一次全套的青光眼筛查。听众朋友们，愿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这样才能拥有健康光明的人生。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嘛。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怎么不少啊。
4: 还有呢，种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难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哎呀，脑子
1: 是个好东西，得有啊，
0: 是个好东西。现在网上呢有一组图是吧，就特别有意思，是一只小老鼠，
1: 嗯，
0: 背着个手啊，面向那个窗户外面，
1: 嗯，
0: 哎，反正有一个系列啊，上面就是你给它配各种各样的文字，
1: 嗯，
0: 上面有一个就说用我1KB 的脑子思考了一下啊。哎呀，脑子，
1: 嗯，今天说说补脑子的事。
0: 进入6月，6月费脑子。为什么呢？刚才说了，孩子们的考试月啊，孩子们这一动脑子，那家大人也得跟着一块儿啊，是吧？怎么着能做好后勤保障？怎么着在帮孩子复习功课的时候，家长也能看懂那些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哎哎哎哎，
0: 对，这都需要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不光孩子不闹，家大人也需要。
1: 哎、对，现在我觉得就是你说那一 KB 差不多，你就记住三个人名都费劲，这记住第四个就记不住了。
0: 嗯
1: 啊，你就今天咱们聚会啊，老张、老李、老王、老胡，哦对，哎，都谁来着？
0: 所以就以后聚会就小范围的聚、
1: 嗯、对对对、啊、就别超过三个人，记不住是谁哈、啊、
0: 太费脑子。
1: 哎，有没有那种您一打开冰箱啊，就不奔着一个东西啊，就急急火火就去了啊，
0: 经常的事儿。
1: 一打开冰箱拿啥呢？
0: 拿吗？或者到那儿还没打冰箱，哎，我要干啥来着？
1: 然后开会的时候哎，我得记住这个事儿，一会儿领导问我，我得说这个事儿。哎，领导，哎，我要跟领导说啥来着啊？
0: 最怕的是什么呢？一上来准备好了发言了
1: 啊，都准备好了、
0: 哎、然后一上来先给自个儿挖了个坑、啊、
1: 嗯，
0: 我想说三点，第一点第二点能记得住，到
1: 第三
0: 点
1: 以后这个数咱就在三以下混了，朋友们啊，确实信息爆炸让很多人觉得自己脑子不够用了，而且记性特别不好。
0: 嗯，
1: 就真的是，也不光是咱们自己觉得啊，因为有研究显示，确实持续的信息过载，就是信息太密集太多了，有用的没用的，会使大脑的海马体负责信息传递的这个叫突触连接减少，神经递质分泌下降，确实记忆力提取错误率会上升。
0: 各位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跟我们聊聊，是吧？您是否有类似的情况？是否近些年觉得，哎，这个脑子有时候也变慢了，亦或是您觉得自个儿的这个大脑啊，记忆力永远处于最佳的状态啊？怎么处于最佳的状态？怎么保持的？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
1: 他们倒那口子，哎，去年、前年、大前年、二十年前的丝儿，我告诉你啊，记得历历在目，清清楚楚。
0: 对，你以为记住不是真有一个物理的小本吗？没有，这都在脑子里了。不要试图惹怒我，让我开启那段不愉快的记忆啊！
1: 这个酷的，
0: 嗯，
1: 这个酷一个 T。
0: 当然，我觉得刚才这个天天有一点说的特别对。你看，现在互联网上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数字排毒。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规定，
1: 嗯
0: 啊，每天几点到几点定时的。不碰手机，
1: 哦，
0: 不看电子产品。
1: 我以为能看点什么东西把这毒排出去，不是，就是隔绝。
0: 哎，对，因为你刚才所说了，就是现在的这种高度碎片化的信息，
1: 嗯、
0: 它不断的使咱们的注意力在进行切换
1: 啊。那倒是。
0: 哎，再有呢，就是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1: 嗯，
0: 你看现在在职场上很多的这个职场人，他为什么就觉得这一天容易有那个词儿叫脑雾出现？
1: 嗯、是，
0: 为什么？因为你是同时多任务在处理当中。
1: 嗯，是的。
0: 对，你就拿天天来说，就经常要是又有节目、嗯、又有活动，就那句话以前说一天八个事儿等着我呢，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现在对于你来说，八个事儿呢？游刃有余。
1: 哎，确实，一次跟二三十个人联系是有点会干的时候还好。
0: 嗯，
1: 你就是扛着那股劲儿还好，就卸了那股劲儿会觉得就是会有脑雾。
0: 对，
1: 嗯，
0: 哎，一会儿你看这个就属于什么呢？起小啊，这补的比较好的，不是天生聪慧的
1: 哟，
0: 他呢就能够就是接纳得了这么多线性的任务同时在进行，而作为像我这脑子不行的。有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什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现在对于上班这个事儿，他特别的畏惧。
1: 嗯，
0: 啊，其实你要真的是一个一个的你去把事儿做了，最后下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发现，哎，也能做完。
1: 是，
0: 但是你就是在上班的路上一想，哎呦，一天那个事儿，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么多事儿都在等着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非常怎么说呢，
1: 很
0: 未来
1: 的情绪，
0: 对。
1: 对
0: 啊，焦虑的那个情绪在。
1: 爸爸，我不想上学。闭嘴！你以为爸爸想上班啊？
0: 那有没有办法？像我这个脑子不好的，
1: 嗯，
0: 靠吃点什么？
1: 咱听我不说了，你吃涮羊肉的时候涮点金针菇。
0: 我总忘结账，这算脑子不好吗？这
1: 算心眼不好。
0: 再来看

0: 互动平台上啊。这个说话算话跟小庆啊，其实哎都提到了一点啊，这是刚才咱说一句话科普，说物极必反，所以别完全戒掉任何东西，
1: 是的，
0: 适量、啊，不大可能完全不摄入糖分，对吧？你吃的碳水什么的，它也会转化成糖分，只能说含糖量高和含糖量低而已。
1: 哎
0: 啊，这个还有听友说，哦，船长说挺像那些记忆力超好的人，尤其是对语言方面能力超强的，会说八国外语啊，这不开玩笑，这就是什么大语言模型。
1: 嗯、
0: 对，您说这对啊。
1: 而且我觉得，就能说八种方言的人也挺厉害的。
0: 嗯
1: 嗯。
0: 还有说记不住第三项是什么，反正哎，反倒是可以培养出自己随机应编
1: 啊，就随机应编呢，
0: 和随机应骗的能力。您这太懂我了，你以为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就到第三点的时候啊，总能萌发一个胡说八道的说法。
1: 哎，胖国娃还提到，想让脑子好，最好的方法就是早睡，让大脑排毒。确实啊，咱们来说说这个，就是补脑子的事儿。
0: 对，有没有希望呢？
1: 就反正我觉得，就是从就你说那个什么不了的那个开始，民间就有一种说吃鱼补脑子的说法，因为那东西主要也是鱼油嘛。其实说吃鱼补脑子的说法还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0: 哦。
1: 因为鱼跟其他的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鱼体内呢拥有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这个大家应该到2026年了都知道哈。
0: 欧米伽那是了不得，比劳力士差点。
1: 贵呀 啊！这种脂肪酸呢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是啊，这个欧米伽三又不是人自己能合成的，它是需要从吃的东西当中摄取的。这个鱼身体当中就富含这种欧米伽三。
0: 为什么都买鱼油呢？
1: 就是冲着欧米伽三去的哈，说它既有降血脂、增强免疫力，而且有辅助改善记忆的功效。所以说呢，家长让小朋友们说多吃点鱼，还是很有道理的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你笑什么？
0: 一会儿说。
1: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显示啊，每周吃2次鱼，也不用吃太多，每次大概是6两到1斤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1: 300克到500克嘛。说吧，笑什么？
0: 就想起今天早上的一个经历，
1: 嗯，
0: 真的是，你就说这脑子多不好吧。今天早起啊，送完孩子跟媳妇在外面吃早点，
1: 嗯，
0: 啊，就传统的早点。然后呢，我这时候点的挺多，我一看我媳妇呢，是吧，就吃的今儿点的稍微发挥的哎差一点儿，是吧，就点了一碗豆浆，
1: 嗯，
0: 一角饼，一个卷圈啊，这就算是表现差的时
1: 候。哎呦呦呦，嗯嗯嗯，费钱呀这家。
0: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哟，今儿早上就吃这么点儿啊。
1: 嗯，然后呢，
0: 挺正常的是吧、然后我又继续自个儿吃，然后就拿着手机啊，看看昨晚今晨有哪些这个新闻啊，这个
1: 看看父亲节有没有又上热搜。
0: 没美国伊朗的进展怎么样、咱今儿节目里咱不还得念叨
1: 了吗、明白
0: 是吧。
1: 嗯嗯，
0: 哎，看着看着的时候呢，我又抬眼跟他说了一句，这早起怎么就吃这么点就说完了之后，我脑子里就突然意识到，我刚才是不是
1: 说过
0: 一遍这句话
1: 啊？
0: 我媳妇儿也说，你说第二遍了啊？哎，你这阵儿其实你就很尴尬。
1: 嗯，
0: 要是你怎么办？
1: 没说过
0: 啊？
1: 没说过、
0: 啊，你就说就没说过。
1: 没说过，
0: 我嘛话都没说。
1: 嗯，再说一遍。
0: 过了。半分也就半分钟、我说了第三遍，今儿怎么早起就吃这么点儿、效果就不一样了
1: 啊、
0: 是吧，他就换了个说法
1: 啊，咱旁边医院看看去。
0: 他说你要是想要我这卷圈你就直说你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啊，这个自个儿说完了之后自个儿也尴尬，但是我这个人好在哪儿呢，即便这样忘咱不焦虑啊。那咱说说怎么能够更好改善自个儿这个大脑的状态啊、再有就是除了吃那个欧米伽三，
1: 吃卷圈啊、
0: 吃卷圈之外、
1: 吃卷圈
0: 别光吃了
1: 啊，
0: 各位多运动
1: 哦，这倒是
0: 哎，运动不光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健脑，让负责记忆的关键区海马体能够变大
1: 啊， 哎呦，这晃脑袋管事儿吗？这得动哪儿才能把那就那个什么海马体给动了大了呀？
0: 所以你看，没有光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1: 嗯，
0: 等你身上有那疙瘩肉了啊，那海马体也跟着变大了。
1: 你看看啊，
0: 哎，一项发表在实验老年学的这个研究显示，老年人如果不锻炼，大脑当中海马体的体积，您猜怎么着？它缩。啊，这往下走的猪溜，就类似于肌肉流失。反之，如果是坚持运动的话，海马体就能够保持活跃的状态啊。海马体是我们大脑当中主要掌管学习记忆的神啊，就是核心区域。
1: 好家伙，神也出来了。然后呢，嗯，
0: 这个它的萎缩和记忆力下降的风险是紧密相关的。运动确实可以让它逆生长。这就意味着运动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记忆，延缓认知衰退，降低患痴呆的风险。
1: 嗯，这个真的是四肢发达人头脑就也不简单，朋友们啊，这就跟有的车它的设计的漂亮，那车就是贵一样，这东西成正相关。有四种已经是被证实的最健脑的运动，不是我刚才说的摇头晃脑哈，啥呢？中等强度的有氧耐力运动。啥叫有氧耐力运动？还得中等强度，比方说快走、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这都是咱可以干的事儿。每周呢，大概150分钟左右，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也是可以的。训练加运动结合的这种技巧性的认知运动结合起来的啊，比方说看到红色你要拐弯，看到绿色啊你要转圈，就是这种啊，这种结合起来的运动。
0: 我怎么觉得这不是训人呢？
1: 是运动，人现在感统训练都这么训啊。
0: 哦，
1: 这种运动呢，指的就是需要身体跟大脑同时参与的。球类运动也是这样啊，您就不听，不是说指令的那种，您就是哎，得有这个自己的反应，然后再做出相应的肢体动作的啊。这种舞蹈也是这样的，现在要不是好多人练舞蹈呢。最后是就是咱们常说的力量训练啊，叫抗阻运动，深蹲呐、啊，平板支撑啊。还有俯卧撑啊，啊，这都是自己拿自己的体重作为那个重力的啊，或者您使用器械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运动也是能够健脑的。
0: 哎，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张先生（括弧天津兔爷）啊说，我今年63，最近撰写的4篇回忆类的文章啊，都在这个某平台上发表啊，基本都是13岁之前的往事。一些朋友看完之后呢，都觉得我这个记忆力超群。其实呢，是我平时有记录的习惯。
1: 嗯，
0: 凭着这些零星记录啊，就是哎，使我那个回忆文章描写的就特别的细致，很充实。就是他说关键一点，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1: 哎，我记得我大学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对每个人的名字记得特别清楚，然后这个人的信息，他只要了解的、知道的信息都特别清楚。我一直觉得他记忆力特别好，他后来跟我说，他是要专门记的。然后这个确实是很有帮助，他后来到了某平台，就某个视频平台吧，
0: 嗯，
1: 然后做的那个工作，然后也是跟那个很多人，他他是要跟很多
0: 人，
1: 他是要跟很多人联系的，所以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的。就是人家最起码就是不至于，哎呀，这是谁来着？哎呀，那个老那个谁，小那个谁，想不起来叫什么，他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
0: 与其犹豫，不如不说。
1: 好家伙，
0: 说错了更尴尬。
1: 嗯，你今儿怎么吃这么少呀？
0: 要不就说3遍。
1: 嗯，
0: 重要事说3遍啊。其实我觉得张先生刚才所说的这点真的也是挺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哎，哪怕就这么一个方式，您总通过这种方式啊，无论说是记录或怎么样，它就是在促使你大脑，你怎么去记，怎么去这个斟酌每个词怎么用，那个细节是怎么样的，其实它就是大脑在运动的一个过程。就是包括我觉得各位听老师在跟咱发互动内容互动的时候，就我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大脑的方式，
1: 是
0: 对吧？您得听，您得思考，还得在短时间之内撰写成这个文字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啊，哎，咱以后就定好，这就是咱们锻炼大脑的各种好的方式之一了，啊，
1: 哎，你看这大家跟咱这运动强度大呀，还得找到这个说话当中的漏洞。 说阿森刚才举着手机看什么昨夜今晨的新闻，那编辑是老邢呀，阿森你少来这一套，你是不是关注那些漂亮小姐姐有没有更新呢？
0: 我跟您说，在我的大数据画像里就没有这一镜。
1: 哎呀，
0: 在另外一手机上，开玩笑，跟媳妇儿面对面吃早点，
1: 还
0: 看
1: 那
0: 个去、
1: 嗯，
0: 给我看我也不看。
1: 哎，你怎么今天早上吃这么点儿？
0: 你怎么今天早起又看我手机了？再有一个呢是什么？早睡早起。
1: 哎，咱听我刚才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早睡呢，也就是不熬夜，对于咱们大脑来说呢，可以有充分的养护的时间。一个好的睡眠比什么都重要。您说在这我吃着欧米伽三啊，我天天哎，我还得怎么着这个锻炼，但是我天天我都熬夜，那也受不了。大脑在安静休息或者睡眠的时候啊，海马体呢会产生特殊的脑电波。这被认为是记忆巩固的黄金时间窗口，这个时候大脑哎呦就跟放电影一样重新激活，并且排列白天的精力，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熬夜导致睡眠不足呢，就会让海马体的神经元持续高频放电，就会让原本整理记忆的那个它被完全打乱，而且就算是事后补觉也不能弥补对于记忆力的那个亏欠和影响。
1: 嗯，再有就是读书，读书真的可以强脑。对于咱们来说呢，什么时候开始读书都不算晚啊，就现在您开始手边有什么您翻着看一看啊。说一项发表在大脑皮层上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呢比较了三类人群，分别是不会阅读的文盲，从小就开始阅读的人，还有就是长大之后开始阅读的人群。结果表明，阅读会让左脑的特定部分的结构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可以增强大脑的认知能力、读写能力。所以不是有那么一句名言吗？有那么一句名言，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啊，就是名言，撑不起我。
0: 哎呀，还是个文学家
1: 呢。是
0: 吗？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听听音乐啊，这个对于大脑来说呢，是多感官调动的一个训练。有研究表明呢，负责听觉、视觉以及运动感知的这个脑区，在音乐家的大脑当中展现出不一样的地方。经过音乐训练之后呢，听觉系统在处理声音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敏感。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较小的频率差异，控制与乐器演奏相关的肌肉和身体脑区，哎，这就发现他们互动啊，这脑子这相关的区域它就变大了，甚至呢，阅读分数的高低也是和乐感的高低成相关的关联。其实这是相关的这个研究吧。
1: 嗯，
0: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啊，不同年龄段吧，咱今天说，
1: 嗯，
0: 其实您要注重的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吧，尽量的就保证他充足的睡眠
1: 休息
0: 可以了，
1: 对，
0: 不用给他补这个补那个，均衡饮食能够把觉睡足了，
1: 嗯，
0: 这孩子这个脑袋这就不错。
1: 因为那个就不用管他，他那个运动是必然的，
0: 对，
1: 小孩的天性。
0: 作为咱这个中年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刚才其中的一点就是你多运动，
1: 嗯，
0: 哎，保持身体一个最佳的状态，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那对于这上年纪的，哎，有些地方老师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刚才所说的有阅读，
1: 嗯
0: 啊，包括咱说的听歌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良好的社交，
1: 对，不能把自己关着，
0: 对，良好的社交、嗯、然后呢可以再学一到两样新的技能，这就是不同年龄段它可能侧重点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胖光问了个问题、
1: 哦、
0: 啊，有个问题，你们说这个鱼富含欧米伽三，那为什么鱼只有七秒的记忆呢？啊，来来来，开个课题吧。天天老师，您怎么看待
1: 他那个欧米伽三也不在脑子里啊？
0: 绝了！哎，一言以蔽之啊、
1: 嗯，
0: 这话到头了啊。 有听友说，高质量的睡眠确实是非常的重要。我现在每天8小时的睡眠，深度睡眠能够达到2到3个小时啊。这是智能手表监控，所以提醒大家，睡觉之前一定不要看手机。
1: 现在好多人刷着手机睡着的，起来那个手机还在那儿晃悠，那个确实非常影响记忆。
0: 对，进说二位老师好，今天来晚了，今儿给学生办离校手续啊。这个一样的话重复好几遍。

0: 不就是看这个学生，看见了这个学生，然后问人家你叫什么名字，是吧？
1: 老人间怎么了，老师？
0: 这是老师的常态啊。啊，方导演说，想脑子好，最好的办法就是早睡，让大脑排毒。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如果我问您谁打开了原子时代的大门，您可能呢会想到爱因斯坦或者是居里夫人，但是还有一个名字或许没那么响亮却至关重要。他曾经在战俘营里用简陋到几乎荒诞的工具坚持做实验，他发现的粒子不仅解开了一个困扰物理界十几年的谜题，更让核武器、核电站甚至是今天医院里的精准抗癌疗法成为可能。今天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带我们去认识这位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德威克。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金牛。查德威克发现的粒子呢叫中子，听起来很普通，对吧？一个不带电的小粒子安安静地待在原子核里，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正是这个沉默的小家伙后来改变了核物理，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查德威克的人生本来就有很大的戏剧性，他出生在英国的一个普通家庭，年轻时呢进入曼彻斯特大学学习，师从大名鼎鼎的原子核之父卢瑟夫。可以说查德威克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核物理研究的第一线。后来查德威克前往德国深造，结果刚到不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因为他是英国人就被关进了德国的战俘营，这听起来已经够倒霉了。但让人佩服的是，就算被关进了德国的战俘营，他也没有完全放下科学研究。他和同伴们想起办法，搭起了一个小实验室，用锡箔、木片和简陋的器材拼凑起了实验装置，甚至呢还找来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牙膏做实验。别人被关起来好像是熬日子，他被关起来了还能继续搞研究，这份执着确实很查德威克。战争结束后，查德威克回到了英国，继续跟随卢瑟夫研究原子核。当时的物理学家已经知道原子核里面有带正电的质子，但是问题来了，只有质子的话，原子核的质量对不上。比如有些原子核的质量明显比质子的总质量大很多，可多出来的质量在哪里了？难道原子核里面还藏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呢？卢瑟夫很早就猜想，原子核中可能还有一种不带电的粒子，他把这种粒子呢叫做中子。可是中子不带电，这就非常的麻烦。带电粒子呢容易被电场、磁场抓住尾巴，中子却像一个隐身高手，很难留下清晰的实验痕迹。所以科学家们找了很多年都没有真正把它找出来。转机出现在1932年，此前有科学家用阿尔法粒子去轰击铍，发现了会产生一种穿透性很强的射线。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她的女婿约尼奥·居里夫妇发现这种射线可以把石蜡中的质子打出来，他们认为呢这可能是一种能量很高的伽马射线。查德威克一看觉得不太对劲，伽马射线呢是光子，光子没有静止的质量，要想靠光子把质子这么相对沉重的粒子撞飞，需要的能量太高了，高到以至于当时是不太合理的。于是他马上意识到这也许不是光子，而是人们苦苦寻找的中子。接下来查德威克开始了紧张的实验，他用放射性的波产生阿尔法粒子，再用阿尔法粒子去轰击铍，让产生的射线打到石蜡上，石蜡中含有大量的氢原子，氢原子也就是质子，如果这种射线真的把质子打出来，就可以通过质子的运动来反推出射线本身的性质。实验结果非常清楚，这种射线呢不是伽马射线，而是一种质量接近质子却不带电的新粒子，也就是说中子被找到了。这一发现一公布，物理学界一下豁然开朗， 原子核不再只是质子的集合，而是由质子和中子共同组成的。

0: 丢进去。正因为如此，中子成为原子核研究的一把钥匙。后来科学家用中子去轰击铀核，发生了核裂变。裂变过程中，如果释放出更多的中子，又会继续轰击其他铀核，引发链式反应，于是核能核武器的大门被打开了。这也是查德威克人生中非常沉重的一部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为盟军的原子弹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发现中子的人，他比很多人更早地意识到这个看似微小的粒子可能释放出多么巨大的力量。科学发现可以照亮世界，也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查德威克的一生正好让我们看见了科学家面对时代洪流的复杂处境。不过今天我们讲身边的诺贝尔奖，当然还要问一句，中子离我们的生活到底近不近？其实非常近。在能源领域，核电站利用核裂变释放能量，为城市提供电力。在材料科学中，中子可以像一种特殊的探针，帮助科学家观察材料内部的结构。 X 光更擅长看见电子分布，而中子呢，对原子核特别敏感，尤其适合研究氢、锂等氢元素。所以研究电池材料、航空材料、分子、大生物，中子都有独特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广东建设的这个闪裂中子源成为我们科学研究的国之重器。在医学中呢，中子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硼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 就是一种很有前景的肿瘤治疗方法。它的大致思路是先让含硼的药物尽量聚集到肿瘤细胞中，然后再用中子去照射。中子被硼原子俘获后，会产生杀伤距离很短的粒子，尽量在肿瘤细胞内部释放能量，从而减少对周围正常组织的伤害。这个过程听起来像是给癌细胞安装了一个定点爆破装置，钥匙就是中子。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把 BNCT 介绍为一种基于中子的具有选择性的癌症治疗技术。所以你看，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一头连着原子核深处的秘密，另外一头连着能源、材料、医学和人类的健康。它不带电，安静低调，却有着惊人的穿透力和改变世界的力量。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哎呦，这几天这小天儿，哎，感觉出来了吗？
2: 怎么了？
1: 就，哎，小整笼一样
2: 撸起来了，
1: 撸的倍儿难受。你像我这个本来我就特别贪凉，就一进屋，哎，我就感觉到这个空调得开到18度，哎呦，那才叫一个爽。你说对着我后脑勺，我吹一口，我头发还得湿，身上刚洗完澡，带点湿，哎，湿漉漉的一吹，那叫凉死，从外往里那么个凉。
2: 哟，你这哪是吹空调啊？
1: 啊，
2: 你是给自己吹定时炸弹呢？
1: 怎么呢？
2: 没看新闻啊？
1: 什么？
2: 杭州有个42岁的上班族，
1: 嗯，
2: 跟你一样，就空调啊对着脖子直吹。
1: 是啊，
2: 回家睡觉也对着吹，连着贪凉好几天，结果急性脑血管病。
1: 真的假的？
2: 差点要命。
1: 哎呦呦呦呦呦！
2: 大夫就说了
1: 啊，
2: 夏天因为不当使用空调引发头晕、脖子不舒服，甚至诱发脑血管病的患者，
1: 嗯，
2: 明显增多。
1: 嗯，
2: 别不当回事啊。
1: 哎，不过这吹空调怎么还能吹出脑血管病呢？
2: 哎，我跟你说说你就明白了。
1: 你讲讲，
2: 咱这后脖子根儿啊，血管位置比较属于这个表浅啊，给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全集中在这儿了。防护能力特别弱。
1: 是啊，
2: 冷风一吹啊，血管痉挛变窄，血流减少。
1: 哎呀，
2: 再叠加上这高温天出汗多，血液变浓稠，
1: 嗯嗯嗯，
2: 血管窄了，血又稠了，这不就是血栓形成的完美条件吗？
1: 我以前以为只有老年人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2: 你中青年一样危险。
1: 也这样，
2: 熬夜久坐压力大，身体亚健康，冷风再一击，脑血管说罢工就罢工。
1: 哎，完了完了，让你这么一吓唬我，我彻底不敢吹空调了。
2: 谁吓唬你了？
1: 嗯，
2: 没人不让你吹空调。
1: 那怎么着啊？
2: 你记住三个关键词儿。
1: 哪三个词儿？
2: 温度、风向、时长。
1: 嗯，
2: 咱先说说这温度，
1: 讲讲，
2: 控制在26到28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8度，否则血管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
1: 哎呦，风向是
2: 向上或者侧面吹
1: 哦，
2: 别直吹头部和腹部。
1: 嗯，
2: 睡觉呢开睡眠模式或者定时关
1: 哦，那十

0: 长它是就是不能吹太长。
1: 哎，对了，
0: 啊，
1: 必须配合通风，每天开窗2到3次，每次15分钟以上。
0: 嗯嗯，哎，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就我吹空调以后，经常觉得手脚发凉。是吧，有时那脖子关节哎呦酸酸胀胀，那感觉特不舒服。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注意了啊。
0: 什么？
1: 先离开冷风保暖
0: 啊，
1: 补水观察，一旦出现了4个信号马上打120啊，
0: 啊，
1: 简称 FAST。
0: 这怎么讲？
1: F 是 face，
0: 脸，
1: 脸部歪斜，口角流口水。
0: 哎呀，
1: A 呢是 arm， 一侧的胳膊抬不起来，
0: 嗯，
1: 脚迈不开步。
0: 哦，
1: S 是 speech啊，口齿不利，说不出声。
0: 嗯，
1: T 就代表 time，
0: 时间，
1: 立即送医。
0: 哦，
1: 每耽误1分钟，就有190万脑细胞死亡。
0: 哎呦，为了我这脑血管，回家第一件事�儿，
1: 嗯，
0: 改空调，调到26度，风口向上吹，
1: 这就对了，
0: 是吧？
1: 不要拿脑血管换凉爽。
0: 嗯，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哎，这个人到中年难免有时候会有点想不开的时候，
1: 嗯，啊，
3: 就像刚才王志一样。
1: 嗯，
3: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
1: 嗯，
3: 缘分的天空说，主持人好啊，这个期待着今天主播老师为粉丝们继续演唱歌曲。
1: 听说你们上周唱挺热闹呀。
3: 我是不擅长，
1: 啊，嗯，
3: 今天看看天天老师有没有这样的雅兴吧。
1: 哎呀，说到不擅长，那何止你自己不擅长。
3: 太阳刚刚说打字是不是也能刺激大脑活跃？
1: 可以的，
3: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熟练性的打字，它并不能就是特别有效的刺激大脑。
1: 我觉得得机械键盘，就它得动起来，那个手指动起来，就
3: 是
1: 现在这种挺无感的这种没有那么明显。
3: 它得有点创造性的，您比如说您不会五笔字形，您现在学五笔字形，
1: 嗯，
3: 那样的话我觉得它能更加有效的刺激，哦，
1: 非肌肉记忆的。
3: 对，您说打字员他天天就是机械性的，
1: 嗯，
3: 你说他见脑吗？我觉得是有限啊。还有说，哎呦，阿森真会说话，我也不知道我哪句啊说到位了啊。不是，我刚才就在想，你看我说这个就是青少年应该是多睡觉，
1: 嗯，
3: 对吧？中年多锻炼，人到了老年之后呢，可能要有点社交，
1: 嗯，
3: 这是理想的状态。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
1: 小孩社交，
3: 小孩哎，多晚了，
1: 嗯，
3: 也得给同学们聊社交，
1: 嗯，中年人补，
3: 对，
1: 吃营养品。
3: 等到老年之后呢，我才不乐意理他们呢，
1: 啊，
3: 对，我就自个儿带着挺好，你正好是蛮拧的，嗯。那抓紧时间咱再来说说这个拨号键盘啊。开头呢，这个天天啊还真是跟咱说了一下，拿出您的手机看那个拨打电话的那个页面，它的排列呢，就123456789这三组呢是由上往下，从左到右这么排列。您要是拿手机里或身边的计算器呢，您会发现，哎，它从上往下呢是789456123，正好是跟那个拨号的那个顺序倒个歌，是吧？然后呢，电脑键盘呢，它也是789456123这么一个排列。它为什么这不同的应用场景，它的那个排列的顺序正好是拧着个个的？
1: 哎呀，这个事儿啊，说到底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七八九在上的叫算账专用的，咱们打电话的一二三在上面呢叫通讯专用的。
3: 嗯，
1: 这个七八九在最上面的排列方式出现的更早一点，它诞生于19世纪兴盛的工业商业氛围当中，用在机械式的计算器上，好算账好计数嘛。这种九宫格的排列方式呢，是1914年一个美籍的瑞典人设计出来的。他考虑的是当时使用计算器几乎是为了记账嘛。大家知道啊，这个有记账这个经历的朋友知道，用的最多的数是多少？0123。那么键盘设计成这样，你想它离你手最近呢，人可以在手腕不离开桌子的前提下，可以尽早的或者尽多的提高这个效率。
3: 嗯
1: 嗯，
3: 所以这个设计一问世就受到了欢迎，以至于在20世纪研制大型机和个人电脑的时候，在键盘数字区域也是沿用的这种啊0123，它是偏向于底下的那个设计，因为那时候电脑的目的确实也就是为了计算。
1: 嗯，
3: 哎，这么安排呢更合理。那至于这个刚才咱说123在最上面的那个键盘，它是通讯行业的另外一个故事，
1: 啊，这故事更有意思了啊！这个电话键盘大家知道，最早是一个那个轮儿， 转着的啊，对，下面有个发条，您拨一个号呢，这发条就转一次，数字越大，那个发条的行程就越长，它归位的时间越长。那么随着使用者增多，还有电话号码变得越来越长，那这个转盘式的电话拨盘的这个明显的弊端就体现出来了，你用起来麻烦啊，经常拨错，你知道吧？这个按键式的拨号，这个号盘呢就取而代之了啊，比那个方便太多了。但是呢，拨号盘的数字顺序怎么排列呢？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就做了十几种方案啊，那么测试它的便捷性跟准确率，哪个是最有利的？最终的胜出就是一二三在顶部的这种九宫格的设计方式。究其原因呢，可能是这种排列对大多数人来说找数字比较方便，因为它顺着下来的，从上往下。那么对制造商来说呢，也更省空间。哪怕后来的机械盘变成了数字屏幕，那么这个键盘还是那么个老样子，一二三在最上面。
3: 对，所以刚才就是说，这个都是一些历史的沿袭，
1: 嗯，
3: 是吧？就跟您比如说，为什么那个飞机的舱门都在左边？对吧？他开始也是这样。那再比如开车打转向灯，
1: 哎呀，
3: 对，他最早的时候，他是那种这个继电器啊，金属片一开一合发出的声。
1: 他没办法，他就得响。
3: 对，现在早就不用那样的，
1: 还得专门模拟个响。
3: 哎，习惯了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3: 代表采编人员星河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

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抱憾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2-3分钟就可以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

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拌。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用手轻轻地夹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都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懂得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绽放。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

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愉悦。说来也怪，十几天过去了，上眼睑的痉挛竟不治自愈，之后再没有光顾和纠缠于我，而我的生活却增添了不少情调，有了质感。我用心听歌，反复揣摩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绝非是终生的默唱人，只要反复习练，得其要领，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后来在单位举办的一次全院联欢中，我和一位同仁对唱的《南泥湾》竟也赢得了不少掌声。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朗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的，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和真的真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

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

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
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九十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含是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

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化。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啊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糖画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
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

的手段。糖画交汇的过程中啊，一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汇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儿，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想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翘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沽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沽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扣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一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

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年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皆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匍匐被四人捉四肢举起，
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同善的青年演员们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台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的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的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
6: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7: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6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津南区政协开展视察活动。新闻快讯，津南区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浅水沽镇总工会慰问新业态劳动者，绿水园社区开展非遗月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破冰，新风尚新生活，当高层发生火灾如何科学逃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吴宇征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6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区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以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指示要求为指引，推动国家会展中心商文旅体展融合发展，切实将会展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要强化责任落实，会展经济区管委会牵头抓总，各相关部门围绕重点环节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对接，形成协同推进合力。要提升服务水平，对标先进地区，全面优化服务保障，做优做强会展服务数字化平台，大力培育多元消费业态，提升会展经济拉动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时的讲话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找准方向抓盘活，吃透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布局高端创新要素，以市场化手段实现存量增量精准匹配。要因地制宜抓盘活，立足津南实际，充分发挥天开津南园国家会展中心辐射作用，依托龙头企业集聚产业链，统筹存量盘活，打造优质产业空间载体。要求真务实抓盘活，分类精准盘活存量，压实责任，强化督办，以实干实效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第108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强执法监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持续提升基层消防能力，强化网格化管理和宣传培训，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要对标市级专项规划，做好规划编制衔接，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强调要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意识，健全接诉急办机制，各部门各街镇加强联合处置，把政务服务热线打造成服务群众的暖心线。
0: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保障措施，确保群众平安过节。
2: 杨浩一行先后来到八里台镇蓝海庄园石柱子河枢纽工程、天津亚蓝化工有限公司、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二期，实地检查高层建筑安全、防汛及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企业管理、赛事活动服务保障等工作，逐项查看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督促相关负责人抓实日常安全管控，现场推动解决重难点问题。杨浩强调，要聚焦高层建筑、水利防汛、危化品、大型文体活动等关键领域，压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市属地监管责任，持续做好消防设施巡检、消防通道清理、电动车违规充电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设备维护与全面自查， 从严做好展会搭建、人流疏导等全流程安全保障，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进一步丰富金彩难忘主题活动内涵，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营造安全有序、活力满满的消费环境。要进一步提升国家会展中心运营效能，常态举办展会商演赛系列活动，探索发展会展加文化、会展加赛事、会展加消费等新模式，推动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响应能力，全力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区领导管强参加。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6月16号，津南区政协组织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视察津南区高危行业及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区政协副主席葛荣奇参加。
3: 委员们先后来到天津市科米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天津瑞捷新岛机器人有限公司、地晶真空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研发车间、物料仓库等点位，详细了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委员们表示，要深化隐患排查，将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与综合性排查紧密结合，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协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细化责任落实，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津南区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在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举行。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通过科普咨询、装备展示、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日常安全应急知识，让安全理念融入城市，深入人心。
2: 区相关领导、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镇街、园区负责同志及全区重点企业职工代表参加活动。随着嘉宾们完成推杆仪式，2026年津南区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正式启动。实战演习模拟海尔生产厂区某建筑楼层突发火情，微型消防站人员迅速出动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厂区员工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快速有序撤离。不到5分钟，救援攻坚组搜救被困人员，高喷车、云梯车梯次布阵，应急公安、卫健、供水、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各单位协同作战下，明火很快被成功扑灭。活动中，区安委办发起全区安全生产月6大专题活动，包括宣传重要论述行动、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安全宣传五禁活动、隐患辨识科普行动、消除隐患演练行动和特色安全文化活动。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案普法、培训演练、全链条排查整治等多种形式，提高公众隐患辨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区总工会、区科协也分别发起安康杯竞赛和应急科普专题型活动倡议。本次活动还同步设置了安全生产咨询展台、应急消防装备展示区、科普宣讲、互动答疑，并视频连线各镇街、园区分会场，同步展示基层宣传活动开展情况，营造了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0: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
2: 日前，咸水沽镇总工会联合金月社区、丰收路社区慰问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活动开设驿站思政课，结合行业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夏季防暑、应急处置等安全知识，以案例提醒大家规范作业。现场备有社区志愿者手工包制的300个粽子，以及爱心商户提供的100杯柠檬水与冰棍儿。新业态劳动者有序领取消暑吃食，在融融暖意中感受工会娘家人的贴心关怀。
0: 通讯员王蕊、李晨翔报道。
4: 近日，
2: 葛沽镇绿水园社区举办非遗月主题活动，活动分为非遗文艺展演、特色非遗市集两大板块，让非遗文化走进居民生活。文艺展演在吴氏太极拳16式中开场，各式太极、太极毛笔、功夫扇等节目接连上演，十宋红军等红色舞蹈精彩亮相，节目兼具非遗特色与红色内涵，轮番登台精彩纷呈，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一旁的非遗市集热闹十足，集中展示白泉节传统泥塑、姑上宅室剪纸、徐氏虎头鞋、葛沽崔记传统茶汤等本土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居民近距离观赏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4: 日前，深港镇桃园社区开展趣玩西瓜乐享童年主题活动，为社区孩子们打造夏日欢乐时光。活动设置游戏区、美工区与美食补给站三大区域，游戏区安排运西瓜、西瓜保龄球、投壶、套圈、蒙眼长瓜、吃瓜大赛等趣味项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美工区提供彩泥串饰、西瓜绘图、手工团扇等创作体验，锻炼孩子动手能力。补给站准备清甜西瓜，随时为大家补充能量。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快乐，感受夏日美好。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请您收听新华社专稿《破冰》。
5: 1000多年前，至圣帝时写下了台州地阔海绵里，云水茶和岛屿青的诗句，作为唐诗之路的终点，大自然带给了浙江台州壮丽的山海，可山海的组合也给台州交通的发展带来

0: 我叫徐义正，曾任台州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参与了杭绍台铁路建设的全过程。今天我将乘坐这列高铁去天台县答案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就对铁路充满了向往。那个时候都说台州到汽车跳，从天台到杭州要翻山越岭，道路崎岖难行。每次回家呢，我都羡慕那些坐着火车回家的同学，梦想着有一天咱们台州天台也能通上铁路。这个梦想在我毕业工作以后就变得更加迫切。2015年12月28日，那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那时候我已经在台州市发改委工作，负责杭绍台高铁项目全线的前期筹备。那天国家发改委将杭绍台高铁列为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这就意味着民营资本首次正式进军铁路建设领域。这一天我真是激动得彻夜难眠，江夏天台通铁路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辖地，我们台州人骨子里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我们以愚公移山的毅力，逢山开路，遇海架桥，突破地理阻隔，凭着我们民营经济的开创精神，打开了台州的山海之门，开放之门。这条铁路从酝酿提出到前期报批，从建设施工到验收运营，经历了一个无中生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过程。当年从国家发改委立项到天台九龙山隧道开工，仅仅用了8个月时间，那么同类型的项目基本上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
1: 此案即日起进程施工，标志着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正式进入全线建设
2: 时期。投资约40亿元，全长约1.4公里。
3: 工程项目部充分利用时间，为接下来的主体工程施工做足准备。
4: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高20多米的桩机正在进行钻井。
5: 二台铁路全线下沉施工正式开始。
0: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与铁总、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局、上海铁路局、省政府和省发改委都取得了无缝对接，在报批上呢，实现了不浪费每一天，跑出了台州一度和台州四度。这条铁路跨越了众多技术鸿沟，在隧道掘进、软骨地基沉架控制、深海挖掘作业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例如焦家特大桥是国内首个双向四线斜拉高铁桥，为攻克深海作业的难题，一方面呢，我们利用4台大单位的徐工旋转挖砖机同台竞艺，其中1台施工深度达到了海下143米，另一方面我们采用了高性能混凝土和特殊工艺，确保了大桥的安全和稳定。2022年1月8日，杭绍台高速铁路一起全线启程运营。
3: 今天上午，杭开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圆了嬴州、新昌、天台157万群众的高铁梦，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结果。
0: 杭绍台高铁的开通，让台州全面融入了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极大方便了沿线民众出行。来台州观光旅游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美景，参加演唱会、攀岩晚会等活动，享受着高铁带来的便捷与快乐。
6: 前方告示，让开深海，请问全部车门天下步上。
7: The train is going to stop at 天台山 station. Please get off the train.
8: 开创民营资本入股铁路建设的线路，经历了一个成功效应， 件可能略可能的悲惨经历，它不仅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传奇，更是民营经济勇往直前的生动实践。
9: 杭绍开高铁与浙东唐诗之路项目高度契合，串联了沿线一大批零售足迹，被誉为诗路高铁。随着高铁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产业人才涌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0: 这些是我参与杭绍台高铁项目建设期间的工作笔记，现在呢，我把它们都捐给铁台县档案馆。作为一个铁台人，我有幸参与这条铁路建设的全过程，感到非常的自豪。可以说，杭绍台高铁的开通为民营铁路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践行了习总书记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的重要嘱托。咱们台中，特别是天台呀，也搭上了时代发展的高速列车。
10: 新风尚，新生活。
1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当高层发生火灾，如何科学逃生？记住这几条建议，关键时候很有用。
12: 当高层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科学逃生？记住口诀：小火快跑，找准路线，浓烟关门，固守待援。当家中起火时，如果火势处于初期阶段，可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或

防蚊，防止火势蔓延。同时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并通知楼内其他住户开始逃生。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切忌盲目慌乱逃生。如果火灾发生在上方楼层，且通向下方的疏散楼梯间无

逃生时机，不要乘坐电梯。如果确认火灾和烟气来自同一楼层或下方时，应首先触碰房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或门外有浓烟，不要贸然开门，用湿毛巾床单堵死门缝，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每一首轮高。

0: 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 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 全国政

0: 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
2: 稳

0: 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

0: 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公

0: 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等您问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咨询您想咨询的问题啊，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给我们来留言提问。2026美加墨世界杯如约而至，梅西、 C 罗、莫德里奇等传奇球星迎来了世界杯最后一舞，他们突破年龄桎梏，维系20余年的巅峰状态，依靠的只是天赋与拼搏吗？二者诚然重要，但是科学伤病预防、系统身体管理啊，精准的损伤修复的全周期运维，才是职业运动员延长运动寿命的核心逻辑。那么这个核心逻辑呢，同样适用于长达30-40年的职业生涯，长期久坐、姿势异常、疲劳累积引发的肩颈疼痛、腰椎不适等肌肉骨骼慢性劳损，以营养供给、运动与防护、精准康复、心理调节四个方面统筹管理，既能够复刻运动员们的长效竞技状态，也能帮助职场人士规避慢性损伤，延长我们的职业健康寿命。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天津市职业健康宣传大使、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科主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科副主任范飞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系统讲解职场人应该如何科学养生，规避职场劳损。好，我们首先和范主任打个招呼吧。啊，范主任您好，和我们广大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欢迎范飞主任再次做客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直播，所以呢，在讲解的同时呢，可以跟大家来互动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来问啊。我想呢，范主任给大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圈定一个氛围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哪类人群适合听，是吧？然后哪类人群有什么样的问题，他可以拿起电话就来问了呢？
3: 嗯，好的。然后其实我们虽然今天的这个题目，大家好像一听感觉更偏向于职业化啊，或者针对于职业人群。
0: 嗯，
3: 但是我们呢，职业病防治院嘛，它是一个以职业病啊为专科，但是它还具有综合性的一个医院。
0: 嗯，
3: 然后我们科室呢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科室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康复医学科。咱们天津有一些医院的康复科，它比如说是以神经为主啊，有的是以骨科为主啊。
0: 嗯，
3: 我们是神经损伤的病人，包括那个运动损伤的、骨科术后的，还有我们针对一些那个儿童的康复，比如说一些减重啊、扁平足啊、脊柱侧弯啊，还有一些咱们天津其他的开展比较少的，比如说前庭康复啊、心肺的康复啊，还有一些内脏康复。
0: 嗯，
3: 其实我们大家就是大 致上理解，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康复学科，只要你有什么问题，
0: 跟康复有关的，
3: 对对对，跟康复有关的，我们科室基本上都是可以开展的。
0: 嗯，
3: 所以说在这个整个我们在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随时啊那个进行提问。
0: 嗯，好，跟康复有关的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发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为有源头活水来，哎，晚上也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欢迎您，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互动，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啊，大家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好，既然今天呢，小编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来说起，那我们不妨呢也来个应景的话题啊，我们首先呢请范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像这些。这些职业运动员啊，能够维持20多年的巅峰状态，那他们是怎么维持的呀？他们延长这个运动寿命的关键点核心是什么呢？
3: 嗯，其实我们现在正好是赶上这个世界杯嘛，是吧？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比较年龄大的这种运动员还能保持在这个一线的这种竞技水平状态，尤其是比如像梅西，今年这个世界杯整体状态他都好很多。他的核心的原因在于他是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管理体系，这套这个体系它不是单纯靠咱们以前认为的，比如我靠意志力啊，我靠我的天赋啊，大致上它是基于我们现代医学，包括还有一些运动医学、康复医学等等很多的一个多学科协作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举个例子，在训练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每天做的很多工作更像咱们这个劳动者呀，他很多都是重复性的，其实是一样的。但他的区别在于他的这种负荷，他的这种冲击性，或者他这种身体的这种突变的这种这个姿势的改变，要比咱们劳动的时候要更加的复杂。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有一个团队啊，包括他的这个日常的整个训练，然后训练前后的整个一个身体状态的一个评估。除了这个身体结构之后，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心理上的，然后还有一些营养上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些睡眠啊等等。是一个。

0: 合性的，靠一个专业的团队来维持的啊。
1: 嗯，
0: 当然说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仅仅谈训练其实就已经很复杂。一会儿咱们逐渐的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1: 给剖析一下，
0: 对对对。
1: 哎，谢谢范主任。原来这个顶尖运动员常年保持好状态啊，靠的是整套的系统化的管理啊，很专业，而且很丰富。这里边大家都会很好奇，比如说运动员专属的像一些这个身体的养护方案啊，训练方案啊。他有很多团队了，是吧？可能不止一个团队啊，成本很高，流程很精细。普通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没有这些专业的团队来配合。那么这套模式，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专业化的解读和剖析，把它简化，然后复制到我们普通人身上？
0: 可以的。然后就是正好我们收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有这个平常。比如说我饭后啊，晚上有这种运动的习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大家也都可以通过这个线上来进行一个咨询。
1: 好，
0: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也是可以通过一个管理啊，来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或者我们职业生涯的一个延续。主要大致上有这么几块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规范的一个训练方案，在这个如何才有一个规范训练方案呢？就是前提条件下，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认知，就是一个要有一个专业的评估。我正好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今天上午的一个接诊的一个患者啊，我们今天上午接诊的一个消防员，然后他其实在整个运动训练过程当中，他会产生很多的这种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膝关节啊、踝关节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也在咱们天津的很多医院进行了一个就诊，整体效果不是特别很好。那个有的医生建议他，你应该休息，啊，你应该这个避免很多训练，啊，坚持了这个半年之后，还是发现又复查了这个核磁的这个表现，还是同样的这个症状，同样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今天来了之后，然后给他简单做了一下评估之后，发现。他的这个髌骨啊，他的这个髌骨的位置不是特别好，他髌骨有外翻的这个位置，所以说他做这种蹲起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髌骨的滑动的轨迹是不在正常的轨道里滑动的。
1: 您说这种情况是他天生的，还是说因为他的这个长时间的训练或者不良的姿势导致的？
0: 他是他不良的姿势导致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患者吧，或者这个朋友，他是一个就是整个一个膝关节外翻的一个表现，膝关节外翻的表现，这个所以导致他整个髌骨的一个问题，所以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个理念啊，就是我们不是所有的人啊都适合做运动，我们不是所有的这个人群都适合做某一种运动，所以说我们要在训练或者运动之前一定要充分做一个评估，这个很关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遵循一些原则啊，比如说大家其实现在很多人更重要的是希望喜欢比如说力量性训练，对吧，我撸撸铁呀，但是其实力量性训练对我们来说是维持肌肉的这个叫肌维度啊，维持我们这个肌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方式，它主要的这个特点是无氧的啊，在训练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代谢无氧代谢产生很多的这种垃圾，比如说其中最主要就是乳酸，啊，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有效的排泄走之后，我们身体会产生很多不适，所以说不能仅仅靠力量性训练来认为这就是最好的训练，当然还有的这个患者朋友他会喜欢比如说散步，啊，或者这个我就溜溜弯，我能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我每天坚持1万步，对吧？这种呢，整体上讲，它的这个运动强度是不够的。它是有氧运动，但是运动强度并不够。它比较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更容易能提高的是心肺功能。它更提高的是心肺功能。如果我们心肺功能比较差，你可以通过有氧训练。当然还有一些柔韧性、平衡训练，其实很多很多种。所以我们在选择什么样的训练方案，也是一定要科学的去选择。不要盲目的。通过自己的兴趣啊，或者就别人一讲，然后立马这种3分钟热度一下就跳进去，然后认为我就要应该坚持，我应该拼搏，然后中间出现什么问题，我就硬扛，这肯定是不推荐的。还有一个就是营养，其实我们日常的这种营养大家不是特别关注，我们一旦要进入这个运动或者

0: 强度提高的时候，我们首先对糖的这个摄入就要大大的这个控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水的这个摄入，就是除了这个叫牛奶啊、咖啡啊、这个饮料啊，包括大家喝的茶叶，这个都不算我们正常的这种饮用的这个量啊，就是纯白开水，这个量是一定要保证的。我们一般情况下认为至少每天在1000到1500的这个量，它才能保证肌肉的这个有效的代谢。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运动训练过程当中啊，我特别容易进入疲劳期。一旦进入疲劳期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愿意练了。还有的人是训练一定强度之后，他觉得我整个练得很好，然后他开始懈怠了。在懈怠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很多这种运动风险的产生。整体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降低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管理的这种高度，来也能实现对身体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管理，延长我们的这个职业生涯。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我们的中青年人群，我们的职场人士啊。当然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有一些这个中老年群体也是可以这个借鉴收听的啊。刚刚说到这个从这个案例啊说起啊，就是这个消防员他身体上有一些疼痛的症状出现了，当尤其是肌骨症状疼痛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确认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个肌骨疼痛的这样的一种症状。
0: 是的。
1: 然后确定我们的这个康复方案，以及未来我们该如何运动哈，该如何起居，包括如何吃等等，这是一系列的我们所谓的全周期管理的思路啊。那么落实到我们自身，其实绝大多数的上班族呢，常年被颈肩腰腿痛啊这样的一种疼痛困扰着。想解决问题，要先找到它的根源。那么职场人士如果频繁劳损的话，它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其实职场损伤出现的大多是很多人经常喜欢说的一个字叫累。其实累的这个词儿啊，它比较宽泛，它实际上可以通过几个内容可以理解。比如说长期固定姿势，长期的重复用力另外就是一个动作反复的去做然后这个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出现这个整个肌肉的这种劳损的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当然说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因为这个工作的这个要求啊，我们大多数都是长时间的固定一个姿势，然后又缺乏运动，导致我们现在产生了肌肉的这种僵硬啊，整体的这种不适。其实这个里边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你一不动，然后你的这个血液循环它就减慢，对吧？或者你维持一个姿势，有些肌肉它长期处于一个拉伸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整个这个代谢物局部的这种堆积也不能得到有效的这个清除，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经常久坐之后，大家突然之间体位的一个转换，不知道就是大家能不能理解？比如我经常低这个头。然后突然间有人喊了一下你，对，然后一抬头猛下，觉得脖子好像开始疼了，对，觉得好像不舒服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的这个活性下降了，它不具备原来的这个功能了，导致我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损伤。当然说刚才说的主要是还是一个固定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也涉及到比如我们功效学上的啊，比如椅子过高啊，桌子过矮呀，然后或者是我们整个这个桌椅就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意外的问题因为一些过度的这种负重啊，或者是姿势的，比如说我们需要跪位啊，在狭小空间内工作呀，等等，它都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各类各样的损伤
1: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啊，这个长时间的一个姿势
0: 对，
1: 这个很好理解啊，长期伏案，然后打电脑
0: 对，
1: 这个看文件写稿子包括我们这种播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是的，
1: 都是一个姿势很长时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肩颈是没有好处的，包括这个可能是固定姿势是吧持续用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刷剧看手机其实也属于这个范畴
0: 对我们的拇指嘛不断的要做一个伸和展的一个动作
1: 对 所以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这个身体、
0: 嗯、
1: 那么好了，明确了之后啊，找到了这个劳损的根源，接下来我们要对症下药了啊。想问问范主任啊，我们调理改善肩颈这个啊，包括腰啊、
0: 嗯、
1: 这些部位的劳损，我们怎么解决它呢？
0: 嗯嗯，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就诊过程当中，经常患者自己就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说你应该多注意那个，不要长期久坐。然后他经常会开玩笑说一句：“那我不上班就好了。”当然说这是一个极端啊。当然我想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整个运动，在整个工作当中呢，我们要可以碎片化的利用这些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个月的时候，在咱们那个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大会上，我们向全国发了一个这个口号，就是3010肌骨守护行动。
1: 哦、
0: 啊，当时咱们全国有11个省，31家单位吧，然后都当时签了这个联盟。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倡导，我们就是职业人群也好，我们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听众也好，每工作或者每长期的就是固定一个姿势，30分钟之后呢，简单的做一个姿势的调整，或者简单的做一个小拉伸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啊，来改善我们肌肉的这个代谢的这个情况，
1: 就是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0: 对，我们推荐就是现在30分钟。其实咱们现在这种科学研究证明，应该是我们静态的保持30分钟之后，应该通过1到5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姿势的这个调整。但是这个1到5分钟吧，然后我们就是通过很多专家的这种论证考证啊，就感觉时间太长，然后大家不太容易能接受。
1: 嗯，
0: 所以我们提了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通过3年的时间，然后通过我们各种平台，然后向呼吁我们的劳动者每工作30分钟，哎，通过10秒钟的时间来调整。这样的话，先让这个观念和理念大家接受。第二个阶段我们才呼吁大家达到这种标准的1到5分钟这个时间。是这样的，
1: 一个是持续的时间别太长，
0: 对，
1: 一个姿势持续的时间不要太长，
0: 嗯，
1: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对
1: 啊，调整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继续，是吧？
0: 是，
1: 还有其他的吗？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这个工作当中啊，
1: 嗯，
0: 我们还要有一个运动的一个意识，
1: 哦，
0: 啊，或者要有一个防护的意识。
1: 嗯，
0: 比如说大家其实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职场人群啊，他都在自己的这个椅子后边放一个小的一个靠垫，
1: 对
0: 吧？人体功效学的这个，来缓解自己这个腰背部的不适。
1: 嗯，
0: 我们虽然先不去过多评价这个靠垫它应该什么样的更合适自己啊，有的人适合不适合佩戴，但是至少有这么一个想法啊，这就是第一步。
1: 嗯，
0: 啊，或者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鼠标垫啊，对吧，有这种避免这种腕管综合症的小鼠标垫，有个小托，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这种功效学的这种桌椅啊，我们一会儿站着办公，一会儿坐着办公，
1: 嗯，
0: 这就是一个观念。所以大家首先要有一个防护的观念。
1: 嗯。
0: 我们是来工作来的，但是我们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更健康的啊，
1: 嗯，
0: 更健康的、更持久的啊，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工作啊，让我们的这个职业生涯相对而言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啊，这是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第一个是碎片化的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调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尝试的利用我们这个周六日的时间。我们其实的理念主要就是动比不动强。
1: 嗯，
0: 科学的动啊，比这种错误的动或者这种宽泛的动要更科学。
1: 嗯，
0: 所以在还是比较推荐我们每一个礼拜有那么1到2次有强度的运动训练，
1: 哦，
0: 啊，比较集中的有强度的运动训练。
1: 嗯，
0: 整体而言，从我们身体的刚才谈到的心肺功能啊、肌肉的运动功能啊、骨关节的这种活动范围的改善啊，包括我们整个的柔韧性、平衡性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锻炼，这是我们比较现在推荐的整体全套的一个方案。
1: 嗯，一个是防护意识很重要啊，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不要这个长期的固定的一个姿势太久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是生命在于运动。 动啊，我们日常要把这个运动啊、训练啊，把它这个坚持下去。这样的话呢，能够很好的增加我们的肌肉，增加我们的骨骼的灵活性啊，从而呢预防我们这个脊骨疼痛的发生。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详细的从这个饮食起居和身体修复这两个层面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讲啊。好，身体内在的这个补给，包括我们日常作息，它其实是一个基础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范主任？
0: 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人体从运动的角度来说啊，大家最知道就是肌肉，对吧？

0: 然后韧带，还有这种骨骼，或者还有一些关节软骨，还有一些这种附带的这种组织，比如说半月板、半月板啊，这种关节盘啊等等。其实我们每天这些组织啊，它也都有自己的新陈代谢啊，只不过时间的这个不太一样，就是每个代谢的周期不太一样，但是它都有自己的这个代谢。我们这种旧的这种细胞组织，它会不断的分解，然后新的组织不断的生成，这是正常的一个代谢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需要我们很多的这种营养的一个支撑的，包括大家都知道现在优质蛋白啊，我们认为的钙呀、维生素啊，尤其是像针对我们骨关节的，主要是维生素 D 呀，还有一些多种的微量元素。如果这些营养物质长期的摄入不足，或者就是因为我们错误的饮食习惯导致我们这些营养物质不能被吸收啊，虽然我每天都吃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吃的这个很多的这种物质，但是它不被吸收的话，它也会导致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肌肉啊、韧带啊、关节呀、啊，它不能有效的这个代谢啊，不能完成这种组织的修复，导致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组织器官啊，不能正常的完成它的基本的新陈代谢，它也会产生很多相应的问题，就相当于它也会罢工不干了啊，他需要自己来调整啊，是这样的。
1: 那么哪些核心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来，比如说像您说的修复肌肉啊，养护骨骼啊，来缓解我们这个关节炎症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您给我们划重点啊？哪些营养元素？哪些或者说哪些食物？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大家就是比较对肌肉来说，我们的优质蛋白啊，是它最主要的这个组成和它修复的这个基础原料，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尽量是选择一些优质蛋白啊，优质蛋白，来维持我们整个肌肉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代谢和修复。比如大家知道这种瘦肉啊、鱼类啊、鸡蛋啊、牛奶啊、豆制品啊，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整个肌肉啊来完成基本的一个代谢。针对于骨骼来说，大家可能都知道，比如说钙啊、维生素 D。啊，是我们整个骨骼健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组成，但是实际情况下，会存在几个误区，大家比如说，在补充这个 D 和钙的时候，大家现在特别，受影响的一个因素就是，第一个是大家现在的户外活动越来越少了，大家就更喜欢在室内啊做这种运动训练，户外的运动更少。其实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是需要 D 的很多维生素 D 的很多这个需要它去参与的。如果我们要在室内做运动，训练的话，或者做过多的这种运动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整个钙质的这种大量流失啊，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这个做法。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在整个对于钙质的这个吸收来说，还有好多物质是促进它吸收的，比如说绿叶菜啊，就是维生素类的。它是可以帮助我们钙吸收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吃这个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比如说，我现在喝点茶叶，啊，比如说我要吃点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很多专家在谈说我要补充一些绿叶的菜，但是好多菜，我又没有焯，比如说青菜，对吧？就菠菜啊，菠菜的时候，正常情况我们是要最好是要焯一焯的，对吧？然后它里边还有一些这种草酸这些物质，如果这些物质没有有效的这个把它给去除之后，它和钙有这个一结合，有可能在身上产生一些结晶，它并不能形成我们身体内形成的这个钙离子，然后这个储存到我们身上或者维持正常的这个基本代谢，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好多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这种糖，尤其是果糖的这个摄入太多了啊。以前的时候，在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相应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针对于水果来说，就是改良的越来越好，然后酸的水果越来越多，然后酸的不是酸的大家都不爱吃了，就甜的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它的果糖的含量会越来越高。只要是有了果糖之后，我们身体会基本上维持它的代谢。我们其他的这个物质基本上吃进去什么还是什么，啊，它没有什么有效的一个代谢，所以我们就会影响我们其他物质的吸收，所以大家会感觉到，我每天也在吃水果，然后我每天也在吃这个菠菜，这各种各样这个营养素，但是我发现自己的皮肤也没有那么好，啊，也不像别人那么水灵什么的。有人觉得啊，好像人家是天赋异禀，其实并不是，就因为我们在饮食过程当中摄入了大量的这种果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代糖。 啊，就是大家是

0: 说这个零糖饮料，然后其实零糖饮料它还有甜味，但是它里边用的是代糖，代糖也相当于刚才谈到这种果糖一样，它也是优先代谢的啊。所以说嗯，在摄入这两种这个物质的时候，其他的这种营养很多都不被吸收了。
1: 哦，
0: 所以你感觉经常每天都吃的特别规律，特别这个规范，然后特别全面，但依然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还会出现低蛋白啊、营养不良啊等等很多因素。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就是现在很多人说我们身上有很多炎症，对吧？很多有慢性炎症，身上老是很疲劳啊，很这个酸疼啊，甚至有时候觉得局部会感觉有胀胀的这种肿的感觉。这其实和我们大量的这种摄入的这个碳水相关的这个物质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很多是我们致炎性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发物啊，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发物，比如说这种葱姜芥蒜啊，还有一些肉类啊，它有一些这种海产品啊，尤其是就是这种深海这种，对吧？它具有一些发物的话，它其实笼统讲，它其实是一种致敏物。
1: 哦，
0: 啊，它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些慢性的这种炎症，所以在这种饮食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类似于这种，这个脂肪酸，比如欧米伽脂肪酸，大家都现在在见到这个油里边，对吧？都好多有欧米伽脂肪酸，或者大家吃的这些，鱼油里边也会含有这样的脂肪酸，所以类似于这样的，比如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还有一些亚麻籽油啊，或者我们吃的核桃啊，这种干果类的。它一般都会富含这种脂肪酸，这种脂肪酸有很有效的一个抗炎作用。其实啊，我们刚才谈到的都是摄入，对吧？其实我们最有效的还是促进我们的代谢。就相当于我们只要是有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然后把这个饮水啊，主要说的这种白开水，把饮水的量保证了之后，我们身体能维持基本代谢，这些物质基本上很多都能被排泄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啊，这都是我们其实日常当中应该去吃的。因为咱们现在好多这个米饭，大家感觉越来越口感越来越好，然后其实在这个加工过程当中，大量的都把这个它表皮的那个富含维生素的这个物质全部都去除掉了。所以说我们适当的补充一些 B 族的维生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好，这是饮食啊，作息、运动和我们身体修复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和范主任也是学到了很多啊。那么营养是物质的基础，而修复呢，同样离不开饮食之外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啊，我们的睡眠，
0: 对，
1: 是吧？睡眠也很重要啊。很多人呢熬夜之后，哎，会出现这种浑身酸痛的情况加重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啊。所以说规律作息、深度睡眠，其实，是不是对于肌肉骨骼损伤修复它也是有作用的呢？
0: 是的，
1: 哦，
0: 其实我们在很多针对于老年人群的很多这种骨关节疼痛，尤其是慢性的长时间这种疼痛的很多患者，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要求我们的这个医生都是要去询问他的整个睡眠的这个状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这种物质的代谢是需要在整个睡眠的时候然后完成基本的一个代谢的，包括它的对组织的这种修复还有一些再生啊，都是在整个睡眠期间完成的。当然说这个深度睡眠或者浅睡眠它有哪样的一个好处，因为我实话，然后我在这个整个睡眠过程当中我不是相应的这个专家，但是在整个肌肉代谢过程当中我还是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内容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保证一个充分的一个睡眠，这个是很重要的。只有有了一个很好的睡眠的时候，大致上有这么几个点啊。第一个点是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大家刚才谈到了，我们肌肉可以有效的代谢，我们可以很多损伤的组织可以有效的修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就是深度睡眠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身体的肌肉是放松下来的，
1: 放松的。
0: 我们身体的肌肉放松下来之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血管它才能打开。我们尤其在这个肌肉里的血管它才会打开。如果我们的肌肉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状态下，它里边的血管是处于一个半闭缩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不能有效的一个工作。不能有效的工作的话，你的垃圾怎么能保证它都能代谢呢？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我们现在本来是个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但是我们限行了两个车道，对吧？那剩下的两个车道它是不足以能维持我们正常身体代谢的这个需求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肌肉还有骨骼，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就叫神经。
1: 神经，
0: 对，因为我们神经里边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运动神经， 我们有感觉神经，
1: 嗯，
0: 大家还知道我们有交感神经，我们有副交感神经。

0: 其实这是我们身体调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我们的神经的这个有效的一个放松，它可以有效的支配我们肌肉的这个功能，啊，很多情况下因为疲劳啊，我们神经的兴奋性降低啊，我们肌肉功能失活呀，会导致我们产生很多继发的这种损伤，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病人一旦这个肢体啊，比如说我们上肢或者下肢，一旦失去神经支配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肢体变得越来越干燥，啊，叫皮肤皲裂。第二个就是你感觉他的这个肌肉好像就相当于软乎乎的，或者就感觉就说句不好听，就你感觉像一块死肉一样啊，不像人身体上就是活的这种
1: 有
0: 组织一
1: 弹
0: 样。
1: 性，
0: 对对对，这就是神经支配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在这个晚上睡眠的时候，我们会保证我们这个神经这个兴奋性的这个有效的调整啊，有效的一个抑制，对我们肌肉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啊，整体是这么一个特点
1: 哦，
0: 啊。
1: 睡眠修复，作用这么大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除了它放松肌肉之外，还可以促进这个肌肉的
0: 代谢，
1: 代谢啊，
0: 对，
1: 从而呢，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肌肉骨骼的更好的放松和修复哈。好，时间来到了19:3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范飞主任啊，跟我们来聊聊我们的肌骨健康的话题啊，尤其是怎么帮这个职场人士能够如何科学养生啊，规避我们的职场劳损。当然，在这个收听的同时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问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留言发来了啊，来看一下这一条。范主任好，听了专家的讲解啊，这个运动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应的。他说我呢今年67岁了，我喜欢运动，喜欢游泳和跑步，去年还参加了半程马拉松，今年还准备参加。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体质适合参加什么运动？像我这个情况啊，适不适合我喜欢的这些运动？有没有相应的机构可以测试我们每个人适合的这个体运动项目呢？
0: 哦，那个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听众说的这个非常好啊。第一个，他能跑半程的马拉松，就是在67岁已经很厉害了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平常坚持一个游泳。我大致上简单说一下，第一个，如果说，我先做他这个判断啊。如果说在他这个年龄，然后他能完成这个运动，然后运动之后没有不适感，或者产生这种比如说酸胀疼的这种不适，48小时他就自己能够得到缓解。就是我不需要热敷，我不需要泡澡，我不需要去揉啊按摩呀，或者去做理疗，他就能得到有效缓解。从基本上判断来说，他是适合这项运动的。另外还有一个，针对于老年人群来说，这种慢跑啊，这种慢跑或者游泳，这种有氧性的运动是非常有利于的啊，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如果说他想，比如说他想，比如说冲刺全马。或者想再增加一些其他这种运动项目，如何想知道自己身体适合不适合，有空有时间可以去我们门诊，就是都不用挂号啊，就咱们直接过去就行，因为咱们
1: 咨询一下，
0: 对，咨询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评估，有叫这个，它是咱们这个运动医学里边它是有自己的评估体系的，比如它的叫运动功能评估、姿势功能评估，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功能的一些评估，
1: 它是有一些仪器吗？可以帮助来
0: 做一些姿势啊，做一些姿势或者做一些动作测试，还有一些小实验，来完成它这个很多身体内的评估。当然还有一个，比如说运动心肺，有一个就叫运动心肺评估的啊，比如说戴个大面罩，然后蹬个功率自行车，我们心前去贴了一大堆这个心脏的电极片，来监测我们这个整个心肺的这个功能。测这个也是可以的，测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它主要是测我们的这个体适能，看我们的心肺功能的耐力是什么状态。
1: 好
0: 啊，
1: 好，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啊，康复医学科啊，来完成这项测试啊，了解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状态和适合的运动项目啊。当然，我觉得这位朋友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运动基础和习惯的，不然的话，67岁半程马拉松和游泳，这两项运动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对，
1: 所以究竟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那不是的啊，还是要看您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和情况啊。好，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范主任您好，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腿麻啊，这个情况需要手术吗？有没有可以保守治疗的方式呢？
0: 哦，那个，因为他是那个

0: 们直接留个言啊，我大致上正好给他做一下一个讲解。
1: 嗯，
0: 我们现在他有腰椎间盘突出，然后还有椎管狭窄，出现了这个下肢的这个麻木的这个症状，这个从理论上现在判断它不是手术的指征，啊，手术的指征是就是出现间歇性跛行越来越明显。什么叫间歇性跛行？比如我现在走，原来能走1000米，我现在只能走500米，甚至走200米，我就开始出现疼了，然后需要休息一会儿，然后休息个1分钟、2分钟或者几秒钟，然后缓解了之后，然后才能接着走，这就叫间歇性跛行。这个间歇性跛行，它就是其中一个手术的一个指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一旦出现了这种二便的问题啊，比如说排便的时候感觉到麻木感，甚至会出现失禁。
1: 嗯，
0: 然后下肢的明显的运动的功能下降，就是，感觉力量下降了，啊，有的人觉得比如说觉得下肢凉啊什么的，这都属于感觉神经了，单纯感觉神经还不是手术的指征。手术指比如说就是运动力量下降，甚至这个腿越来细了，啊，如果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建议先保守治疗，比如说先规规矩矩的保守治疗3个月，啊，如果效果不好，然后再考虑手术。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好，谢谢范主任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位朋友说：“专家好，68岁了啊，走不远，膝盖疼，医生说要进行置换，害怕手术，一直没有置换，有7-8年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手术之外的治疗方式吗？”
0: 好，
1: 嗯，
0: 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一模一样啊。
1: 嗯，
0: 68岁其实针对于膝关节来说，年龄还可以啊，年龄还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针对膝关节来说，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过，就规规矩矩的去康复医学科保守治疗3个月，一定要认真保守治疗3个月。但是3个月不是每天都去啊，
1: 嗯，
0: 比如前一个礼拜，哎，坚持都要去，等到方案制定好了之后，后续比如说一个礼拜来一两次，规规矩矩的啊做3个月的保守治疗。如果保守治疗3个月还无效，或者缓解不到一半以上，然后给了功能训练也效果不好，这样的话，如果说68岁身上没有基础疾病，比如没有糖尿病、没有心脏的问题，体重还可以，
1: 嗯，
0: 啊，如果当然说你比如说他现在是200斤以上，然后把体重降下来之后，膝关节肯定就好很多。如果说体重也没问题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能做手术尽量做手术。
1: 哦，
0: 啊，
1: 哦。
0: 如果要是就是没有这种手术的这种需求，最好是规规矩矩的做这种保守治疗。
1: 嗯嗯，好，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在听友群当中留言了，他说男啊，53岁，主任您好，这个变异性哮喘可以做哪些运动？他说游泳3年了，现在呢是变异性哮喘，怕消毒水啊刺激咽部及肺部，所以不敢游了。嗯，没有任何基础病啊，想问问，
0: 啊，这个他的年龄没说是吧？
1: 53岁，
0: 53岁，
1: 嗯，
0: 这个变异性哮喘是这样的，正好其实我相信这个患者应该是没有做过这种肺功能训练，
1: 嗯，
0: 变异性哮喘我们其实它是一个气道的高反，就是气道的这种反应性太高了啊，针对这种刺激性的，比如冷空气啊、烟味啊，或者对于这种刚才说的消毒水的这种味道，反应过度的这种敏感。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整个肺功能一个脱敏治疗，还有提高我们整个肺功能一个强度，降低我们气道的这种这个痉挛性的这种这个程度，它都可以有效改善它的这个肺功能的。所以我还是建议您有时间到门诊给您做一个心肺功能的一个评估，然后给您制定一套方案，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啊，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分享一下。主任您好，47岁更年期女性啊，绝经2年多了，这2年呢感觉手指关节酸痛，去医院化验排除了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他说自己平时呢也吃钙片和软骨钙，偶尔补充一些雌激素和孕激素，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该吃点什么药啊，或者是怎么改善一下呢？嗯，
0: 是这样的，尤其是他是刚才说是绝经期以后了，是吧？
1: 嗯，绝经2年多了，47岁，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
1: 关节疼，这2年是手指关节酸痛
0: 啊。
1: 嗯，
0: 如果要是单纯的除外风湿是不够的啊，一定要把甲状腺的问题给除外了。
1: 哦，
0: 啊，查一个甲状腺功能啊，
1: 嗯，
0: 再查一个甲状腺彩超，查甲状腺功能的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甲状腺全项，比如说查个7项，啊，单纯查3项肯定是不行的，你至少查一个5项或者到7项，然后再查一个甲状旁腺的一个彩超，看一下它这个功能。
1: 嗯，
0: 如果这个都没问题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指尖关节一个退行性病变，就是我们俗话说叫骨关节炎。但是骨关节炎吧，一般情况下它不容易累积这种小关节，尤其是手指的这个关节， 所以说可能和日常的这种工作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像刚才这个观众就听众也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去门诊，正好做一下全
1: 看
0: 身的
1: 一
0: 一个
1: 下
0: 评估。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像他这个情况跟他这更年期有关系吗？因为他说绝经2年多了，然后这个症状是这2年来才发生的。
0: 更年期的这个特点，一般情况下是这个，咱举个特别这个就是容易能听懂，叫飘忽不定。他的这种症状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别固定。比如今天手指头疼，明天胳膊疼，后天这个胳膊肘疼，后天又腰子疼，整个后背疼。然后他的这个特点
1: 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他这个受激素水平影响比较大，比如说他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他这个这两天状态特别好的时候，睡觉也好，他这一个月就没事儿。过了一个月，他说吵架什么，跟情绪上变化，他可能又出现问题。这个可能和他更年期有关系。
1: 一个是除外一下，看一下甲状腺，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骨关节炎。
0: 对对，骨关节炎。
1: 好，这是主任给您初步的判断啊。还有，哎呦，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多了，咱们是解答问题还是说继续讲？
0: 没事没事，可以可以，没问题啊。
1: 好，咱们继续解答啊。主任您好，有颈椎病的67岁女人啊，可以做什么锻炼？颈椎病，
0: 这个67岁这个年龄，就是
1: 67岁，
0: 首先它就不是单纯的一个颈椎病了。其实颈椎病有很多分型，比如说，单纯的叫颈型颈椎病，主要就是肌肉问题引起的；还有一些神经根型颈椎病，还有一些这个，就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还有一些这个其他型的这个颈椎病。大致上，67岁啊，这个很多情况下和我们的这个蜕变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再做一些缓转样的运动了，比如说米字操啊，比如说自己去摇摇脖子，晃晃这个脑袋，甚至有时候去甩甩头，这种动作一定不要去做了。然后如果有上肢的症状，比如说带着上肢的这个右上肢、左上肢这种疼麻，这个有可能就是神经根性颈椎病，一定要去尽早就诊。如果要不是这种情况，单纯比如说就是整个颈肩部的这种酸胀不适，甚至带着枕部啊，就是我们头后脑勺这个位置产生不适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热敷热敷，然后放松放松，调调这种枕头啊，睡觉姿势啊。如果颈部不适的话，最好是仰卧位，最好不要侧卧，不要侧着睡，等等。如果都还不行，还是像刚才一样，抽空您就直接过去，
1: 评估一下，
0: 对对，都不用挂号，
1: 啊，
0: 因为咱们空中问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直接到这过去就说是空中问诊过来的，
1: 我们有福利，
0: 对对对，不用挂号，直接就是来门诊看就行。
1: 哎，他说了，可以做双杠。哇，您67岁还能做双杠了？或者是架腿锻炼吗？可以压腿锻炼吗？
0: 他颈椎病和这个两个没关系。如果他又运动完了之后没有这种不适感，可以的。
1: 不舒服，没有不舒服是还是可以的啊。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哈。
0: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拨热线吧啊。我们请范主任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啊。我们来接听1号线，喂，1线这位朋友您好。喂，
2: 哎，主持人好。
1: 哎，您好，
2: 是我的吗？
1: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2: 那个主持人好，那个范主任好。
0: 哎，您好。
2: 那个我70岁。我这个就这个右肩吧，哈，就是他打4年前的就疼。疼得越来越厉害，而且我小针刀也做了，激光针也做了，然后打的那个药针也做了。现在就是越来越严重，现在扯的这个左边肩有点疼。我天天就靠贴那个，就那个，那个伤势止疼膏什么，就靠那个贴着，反正不那么疼。要不贴，我连睡觉都够呛。我12月份做了一个，做了一个核磁。他说结果他是右侧，哎呦，这字不认识。
0: 冈上肌
2: 腱这个。哎，对对对，他说有那个
0: 损伤，
2: 肩有损伤，
0: 几度？
2: 这个一好像是
0: 一度
2: 一，啊，
0: 嗯，
2: 右这个月字旁那个字，他说那骨头肌那个肩锁关节啊，就是骨髓有水肿，
0: 骨髓有水肿，
2: 三就是右关节那个就是蜕变，还有那个骨头囊性变是什么写的？
0: 好嘞。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2: 明白了吧？
0: 对对，然后我大概跟您说一下，第一个，您现在70岁了，然后其实70岁一般情况下啊，就不再产生这类的问题了啊，可能和您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活动有关系，比如说经常这个抬胳膊的时候，有时候比如弹响啊，咯噔咯噔肩膀响， 或者有时候做一些这个，这个突然之间这种，比如甩肩呀、等等这些动作，导致产生了您现在叫肩袖损伤。
1: 嗯，
0: 啊，不是肩周炎啊，是叫肩袖损伤，这个一定要您要清楚。第二个就是我想了解你有没有
2: 医院说给做手术，我害怕我。
0: 对，没事，我一会儿再逐渐给您说治疗方案。先咱们先说诊断，您有糖尿病吗？
2: 有三高。
0: 哦，你有糖尿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甲状腺有问题吗？
2: 没有。
0: 啊，您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它疼吗？
2: 睡觉，这不现在贴那个就是那个伤势止疼膏嘛，就那个57块多现在贴那个就睡觉没问题，要不贴就疼。
0: 啊，然后就
2: 贴了四年了就贴这个。
0: 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敢压这一侧吗？
2: 疼。
0: 不敢压是吧？
2: 他动不了，他现在我这梳头都梳不了。
0: 好嘞，我大概给您说一下啊，然后那个您可以听一下。
1: 嗯，
0: 第一个您这个是肩袖损伤，然后另外一种肩袖损伤的急性期一直没过，正常情况咱们一般半年到一年的时候它急性期就过了。什么叫急性期过？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已经敢压了，然后没有明显的疼痛，白天的时候也是你不做大范围的动作它也不疼，这就过了急性期了。到现在为止您一直没过急性期，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和您糖尿病有关系，血糖高的人，然后整个肌肉的这个修复的功能就会差一些啊，所以说您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了。第二个就是
2: 啊，
0: 您那个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也没太注意啊，它一长住，然后您就给撕开了，一长住就撕开了，一长住撕开了，所以哩啦持续了四年的时间。从您刚才这个描述的这个时候，您还有一个这个骨髓的水肿，证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还会做一些撞它的这个动作，就是您的这个肩啊，它有撞击，反复的这种撞它的这种骨头啊，就是咱们的肱骨头，它就把这个头给撞肿了，就它一旦撞肿之后，周边的所有的这个组织，包括软骨啊，还有好多韧带都附着在它上面，它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不适感。
1: 嗯，
0: 就是你不用动它，它就一般觉得里边哎胀胀的、皱皱巴巴的、不得劲儿那种感觉。所以说我给您提个建议啊，您应该踏踏实实的现在去那个做治疗了，然后就是咱们先把疼给它控制下来，不能依赖于这个止疼的这个药物，咱先把疼给控制下来。在这个疼痛过程当中，有可能你的这个范围会越来越小，也没关系，后续再把这个活动范围打开。但是从现在来说，您不管它肯定是不行了。手术现在已经四年了，其实您先保守治疗吧，保守治疗一个月之后，如果效果不好再考虑手术，先规规矩保守治疗。
2: 您那个主任，您那个医院怎么治啊？这个
0: 我们医院就是这个思路，先把疼给您控制住，然后通过这个治疗手法，包括物理因子治疗，把里边肿消了，把肌肉的这个功能给它带这个改善了，然后这个失活的肌肉给它激活，这个很张力太高的肌肉给它放松下来，整体就这么。
2: 做小针刀吗？
0: 不做小针刀啊，就是现代医学的这种康复，您可以也可以来提，或者有时间来门诊评估一下来，或者我再详细给您讲。
2: 我上面找您讲哈。
0: 啊，对。
2: 您这医院地址是在这个，就在
0: 老工人医院，老工人医院知道吗？
2: 这是吗？理工楼这是吗？南横街。
0: 对，就这。
1: 嗯
0: 啊，
2: 行，
0: 好的。
2: 我在河东住，我在河东。
0: 啊，那挺近的，
1: 可以先下去就诊。
2: 谢谢主任
0: 啊，
2: 谢谢
1: 主持
2: 人啊，
1: 别客气，再见，祝您健康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问诊节目，现在呢是19:50，距离我们直播结束呢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天津市职业健康宣传大使、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科主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科副主任啊范飞范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哎呀，范主任，您看解答了大家的很多问题啊，我们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跟大家展开来讲啊，比如说我们的科学运动和这个劳损防护，比如说我们的心理情绪、身体健康，包括我们精准康复和误区避坑啊，这几个大的方向，您觉得我们最后再着重给大家说说哪些方面？您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运动的这种想法或者需求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发现有些人他就坚持下来，有些人就没有坚持下来。其实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淘汰的一个过程啊，当然说我叫淘汰可能不太好，就是自然选择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整个运动或者日常的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大家本着一个原则，就是我运动完了之后，我第二天的状态是好的啊，然后 然后我的精神状态啊，我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功能状态都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你就很适合这一类的运动。
1: 嗯，
0: 如果我们运动完了之后浑身疲惫，甚至产生这种损伤的这种发

0: 的去就诊啊，尽早去就诊。大家不要担心之后的所有的问题啊，都不要担心，什么检查都不要担心，先去就诊。就诊完了之后，看我们医生给我们做初步的判断。等到明确诊断以后啊，我们再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比如说你选择药物啊、保守治疗啊，甚至中医的方法治疗啊、西医的方法治疗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明确诊断啊，明确诊断之后我们再考虑选。
1: 就是对，我们要找到原因。对
0: 对，找到原因，我们再选择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方法。不要拖，千万不要拖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所有的治疗方案的啊！我们现在给的这种所谓的专家共识指南啊，或者教材给的这种治疗方案，都是大多数人的。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有人觉得我们去了这个医院找了个大专家，效果不好啊，证明你不适合这种治疗方案。所以说大家不要执着，比如说我做一个治疗，然后你做了三五天甚至一个礼拜，然后连20%、30%的这种症状都没有缓解，对吧？我们那就千万要赶快要调整，不要太过于执着。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要给那个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判断疗效的时候，不要仅仅停留在好啊或者不好啊，不要停留在这么宽泛的概念。比如说我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腿疼治好，但是我治了十天这个腿疼还没好，我认为就不管用，这是一种错误的这种判断方式。首先我们看啊，我们每天疼的时间有没有变化，缩短了延长了，我们疼痛的时候疼痛的程度是加重了，还是比以前好像没有以前最疼的时候那么厉害了啊，我们要去观察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要去观察我们最疼的时候，比如说突然间疼了，以前的时候要持续5分钟、10分钟它才过去那个劲儿，现在只几秒钟就一下就过去那个劲儿了，这都是好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虽然疼痛没变化，持续的时间没变化，持续的整个频率都没变化，但是你感觉自己的心情好一些了，睡眠好一些了，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活动好像比之前走得更长一点了啊，这个活动的范围啊，动作更胆子更大一些了，这都是我们判断好不好或者有没有效果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千万不要这个迷第二个千万也不要太过于武断的去判断这个疗效啊。
1: 好，我们要对这个康复啊也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和一个科学的认知啊。
0: 对，
1: 其实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有必要呢，也跟大家来最后简单提醒一下，就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饮食啊、作息、运动其实都是身体层面的养护啊，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情绪压力，它对骨骼肌肉是不是也是有影响的。
0: 对，我们要长期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或者整个紧张，这是情绪上的这个心理问题。我们其实在心理上的问题，从我们康复的角度还有一个叫认知方面的，就比如说我们会出现灾难化，我们会放大，然后我们原来的时候拿了一个这个搬了一个这个箱子，然后或者我昨天蹲了一下地，然后腰疼了之后我再也不敢蹲地了，甚至别人一说蹲地的时候我赶快扶一下自己的腰啊，这就属于这种叫对于这个运动的这种恐惧，或者叫运动的这种灾难化，你把它给放大了。另外就是过度的害怕，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这种认知。这些心理上的这个问题都是会导致我们这个疼痛的产生。我其实现在更想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件事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明确诊断的情况下，现在有疼，我觉得还是一个好事儿啊。相对而言，它是告诉你现在有症状，或者他给你提供一个警报或者一个信号，
1: 是
0: 啊，我们不要太害怕，因为疼痛虽然会让我们心情很不好，这个产生很多不适的这种感觉，但是它毕竟在我们很多大的疾病面前，它还是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管理我们和疼痛之间的这个关系，如何去和他相处，如何去做好他的有效的管理，这个很重要。
1: 好，谢谢范飞主任啊。今天呢我们是从运动员的养护逻辑啊依次给大家讲了我们的营养起居，我们的科学运动啊，包括情绪调节啊，分阶段康复等等，内容非常的全面啊。最后范主任再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提示，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是吧。
0: 好的，我们其实在整个运动当中啊，就是大家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推荐大家运动，然后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去运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啊，一定要间断的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比如我给大家倡导叫3010的这种肌骨守护行动，通过我们自己的 关注啊，通过我们自己的提高认。

0: 知，通过我们自己的践行这种科学的、这种规范的、这种行为上的这种改变，来提高我们身体的这种机能啊，让我们健健康康的在整个职业过程当中，然后延长我们的整个职业生涯。
1: 对、
0: 啊、
1: 同时结合我们今天范飞主任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呢、
0: 嗯、
1: 我们也要合理的整合我们的营养、
0: 嗯、
1: 运动，包括日常的防护、情绪的管理，包括康复训练，然后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可长期坚持的我们的这样一个健康防护闭环啊，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好，谢谢范飞主任、
0: 嗯、
1: 那么节目最后呢再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啊、
1: 好不好、嗯、
0: 我现在是在这个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就是老工人医院，周一和周四全天在这边出门诊，然后在这个一中心呢，水西院区是周二的上午啊，康复医学科出门诊，所以说有需要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可以这个来门诊就诊咨询。
1: 好，谢谢范飞主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夕阳红说啊，喜欢听空中问诊啊，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好的专家呢来做客节目，祝大家夏日开心快乐，吉祥安康，恭祝节目越办越好。
0: 感谢，
1: 也
0: 谢
1: 谢、
0: 嗯、
1: 谢谢这位朋友。好，最后主持人范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范主任，再见。
0: 嗯，好了，再见。
1: 嗯。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牙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解放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每天晚间8点钟和23点，话说天津卫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收音机的频率呢是 FM97.2， 手机上收听下载万事达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里头搜万事达，都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回听往期节目。参与节目跟大家一块交流天津卫的掌故老事儿，您的回忆，给我打电话，白天办公时间打，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加微信也是这个号码16602675331。哎，另外呢，就是啊，也欢迎大家呢去关注抖音上的刘哲话说天津卫啊。关注并点赞，最近我是比较勤劳的啊，在做节目的空闲啊，我还得制作这个短视频作品啊，最近推的还挺勤啊，都是啊和咱们节目内容紧密相关的啊，有的呢是我突然间来了灵感了，我说哎这不错，咱录一段这个，然后我还得去翻找多年前压箱底儿的那些老先生们的录音素材啊，节选点片段什么的，融合在一个短视频作品中。也有的呢是带有点预告性的了啊，就是通过抖音视频号的这个作品呢，让大伙来个先听为快。你比方说今儿吧，我刚刚推送了一段啊，就是王维申王先生聊了点老鹰商赛马场的事儿，这还真不是翻找史料的介绍啊，是王先生突然回想起来啊，当年他的四姑父老前辈经常去这个赛马场玩，后来跟他念叨这个老赛马场里的一点内幕吧，我听着听着呀，嘿嘿，立刻联想到眼下正火热进行而又冷门谍报的世界杯足球赛了。 您说这个赛马跟足球是吧？而且是老天津的赛马场跟眼下的世界杯，这有啥关系呢？哎，这里头有事儿啊！您得听啊，王先生这段录音之后呢，您自己去体会了。
6: 啊，旧社会这个英足界的赛马场，我死姑父赶上那么一大事儿，我在这里头念着念着。当年这个赛马场啊，打营业那一天就带有赌博性质，人们总惦着挣俩钱儿，所以说参加赛马的人流啊还是相当大的。除了平常的他的赛马营业外呢，每年的这个春天和秋天啊，也就是春秋两季还要组织呢赛马大会。赛马场内部呢有专人管理，秩序不混乱，但是赛马场的外围经常聚集着一帮地痞流氓。他们干嘛呢？他们呢就盯着谁中了大奖，找中大奖的人要媳妇儿，就敲诈。这帮流氓们呢往往呢跟赛马场的有关人员呢勾结，谁在赛马当中这马跑了第一名第二名中了大奖了，这些里边的管理人员就跟外边这些无赖们通气儿，中了十块八块二十三十也就没人找你，因为你中那俩钱还不够搭定外边这些流氓的，只有你中了大奖啊，一百多块大洋二百来块大洋，这个里边的这个有管人就跟外边这些地痞流氓就通上气儿了。当你拿着这个钱往外走的时候，就要被这帮人呢给围上了。这就是我呀，当年这个四姑父就遇上过这么一大事儿。因为我四姑父当年呢自己有货站，是吧？做一些个外贸生意，也有内贸生意，经常来一些客人，是吧？所以说他就带着这些人，还有站里的几个不错的这个自个儿的弟兄们，就到赛马场去玩赛马，就让他赶上一次，中了大奖了。中了多少呢？中了大洋二百块。时间呢大约是在1940年前，也要不就是1940年左右。他们这几个人呢拿着这个马票，就在这个马场里边把这二百块现大洋就提出来了，搁在皮包里往外走。他往外走的时候呢，就上来有那么十几个地痞流氓就围上了，是吧？哎，爷爷爷给你道喜啊，哎，我们得吃个媳妇儿啊。这种情况我四姑父都明白，因为他总去玩去，于是从皮包里呢一块一块拿就给他们了。过去呢咱这么讲吧，道义有道，别看这帮人呢是不法分子，按现在讲啊不法分子，在当时呢社会他就这德行，然后拿着钱呢一块钱就走了，就不可能再掉过头来再要钱再抢钱，没那规矩啊，他们道义有道呗，对吧？也得按照他们的规矩办，这样就把钱都拿走了。我四姑父呢，他们这几个男的带着钱就回了四姑父家了，他也在那个哪儿小白楼那边住，知道吗？自个儿有一个洋房。到了家之后，把这钱倒出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数数，再看看真假，是吧？因为那年头现大洋啊，净假的。好嘛，这一看不要钱，二百块现大洋，除了搭定了十几块，不到二十块之外，剩下全是假钱，这怎么办？然后他们这几个人立马就返回跑马场。那年头啊，这点倒是讲道理，你只要是说明白了这怎么来怎么去，是吧？二百块怎么还剩不到二百呢？哎，搭定门口怎么他都明白，是吧？所以把这情况一说清，把这假银元就给兑换成啊真银元了，这就是回来了。曾经遇到过这么一大事儿。另外呢，我师父还跟我讲，说那年头这个赛马场啊，有很多舞弊的手段，因为去的人多，马票呢有的马呢总跑头几名，那马用号就买哪个号的马，说买了这个号大伙都买，是吧？这个马场一看，嚯，这马今天这卖钱不少，他往往呢在这里做有些舞弊的手段，用嘛呢？给这马呀喂点这个麻醉剂，在赛马之前的半个小时，他掺在这个草料里头，他有了麻醉剂跑就跑不了第一第二了，所以这笔钱呢让马场就都是净挣。 再有这马呢，也卖了马票了，是吧？但是这个马平时跑的就不老怎么样的，但是也有人买了他的马票了，撞撞这个运气怎么样吧？怎么办？借道他也有办法，是吧？他一看跑不动的这马，哎，也有人买了票了，但是今天这让他得跑出档次来，怎么办？给他注射兴奋剂，这样等赛马起来，这马就像疯了似的啊！不是跑第一，跑第二。我大伙一看，哎呀，当初买这马对了。所以说来讲呢，这帮人呢，哎，挣钱了。可这个马的名声都出去了啊！这马名声说，下次大伙都买这马，你可别忘了，他就不给你注射，药剂了。所以说这马呢，哎，他跑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了。所以说，当然这种现象不常有。你想经常操作，大伙谁还去赛马，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来讲呢，经常去玩赛马的人往往跟这个骑手认识了，是吧？有时候给骑手点小费，冒冒内情，然后呢再买马票啊。当然了，这都是过去这个赛马业这那么一些个往事。
5: 咱总听老先生们讲，就过去这个赛马场也好啊，包括回力球场，对吧？这都是有博彩性质的场所。是博彩，这里头他就可能会有点偷手，哈，人家庄家能让您都把钱赚走吗？所以啊，沾赌、十赌、九输，你玩不过人家啊。再有呢，就是王先生这个四姑父，当年在赛马场外面刚听了啊，遇到那些明着要的。这个人，你在那个年头你遇上，你还别废话啊，规规矩矩给人拿这钱。就是老天津呢，那个社会管理功能是弱的啊，而且多国租界地导致的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对吧？所以你这就给这个不法分子们啊有机可乘啊，老百姓啊，咱平头老百姓就吃哑巴亏，只能是这样啊。旧时候的天津社会治安跟现在呢不是一概念啊，不可同日而语。像刚这样的，包括小偷小摸的，都司空见惯，甚至绑票的，啊，抢劫的，明火执仗，那个屡见报端呢，对吧？这是解放前夜天津社会面的一个情况，治安情况。那么今儿啊，王金生先生，哎，正好也提到这个时代背景，这个社会状况。那么这话打哪儿聊起的呢？哎，咱听听。
7: 那前两天有位女士回忆西南楼公园啊，说那时候曾经在50年代死过人啊，报纸还登了啊，引起当时全天津市的轰动啊。这事儿我略知啊，我简单说说。50年代啊，天津市在公园里发生凶杀案，这曾经有过两起，一起就是北宁公园两个少女被奸杀。再有一个就是这西南楼这个事儿，这两个事儿都登报了。话说天津卫这个节目啊很不错，用老人呢提起一些老事儿啊，这不是说老人怀旧啊，要回忆，就是这些老事儿，他对现在是有意义的。对于这些老事儿，不能就事论事，还要把他当时的历史背景介绍一下，这样呢就能帮助我们。这个现在的青年人不仅是知道这件老事，还能够理解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老事。天津啊，在历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这么一个城市啊，很复杂。历史上就是治安状况不好，匪盗啊、凶杀呀、强奸呐、这种事儿，在你翻阅老报纸，不是说天天都有，我那人经常有闻。天津市变得安全了，这是在解放之后，经过政府的整顿吧，集中的几次行动，治安好转了。天津市49年1月份解放，早在48年、47年，党中央就对天津市解放之后怎么治理、怎么改造，自己就开始做这个准备工作。工作地点呢，就是在盛坊，同时派遣了大量的地下工作者进入天津市，调查了解军事啊、政治啊 啊，经济啊，这些情报当然是很重要的。同时对天津市的社会啊、民生各行各业也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同时做出了部署。进天津之后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这样的天津市的凶杀呀、抢劫呀、偷盗这种事儿很严重啊，甚至天津市有历史很悠久的盗窃之夜，小偷小猫的啊，还有就是明火之仗的抢劫的啊，甚至到了解放前夕的那个抢劫集团就开着卡车呀、啊、带着枪啊，这就是抢劫啊，非常猖狂啊。对这个怎么治理，这都有安排。在这安排还没有实行之前，天津市突然间在49年初期，就解放后不久，就还是在49年，就在英租界、法租界啊，在这些高级住宅区里头连续发生多起入户抢劫，以解放军或者是人民警察的身份入户抢劫啊，造成很大的恐慌，同时啊，对新政府、对解放军呢、对人民警察造成了恶劣影响啊。由于这个接管人员对天津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啊，这个案件一发啊，他们就知道这个案件可能是谁做的，很可能是黑七队的成员干。入城干部里头有一些人跟黑七队的历史上就很认识、很熟悉，然后就进行了抓捕。果然就是黑七队分子干，市里就决定了啊，不按原来那个时间表进行了，因为现在立即解决天津市这个盗匪问题，一次性解决，在一天晚上全市同时进行了抓捕，因为这些个人都在哪住，都了如指掌，一下就全抓了。一下子天市这个盗窃案、抢劫案、

0: 法力一下就下来了，没有了。以后呢，就是同时对于乞丐，天津市历史上就乞丐是一种黑社会组织啊，有很严密的组织，有区域分配，这一片归谁，那一片归谁，就叫丐帮吧。这些丐帮就是盗窃，又是要饭，他又行窃，他又行骗。这次运动也都取缔，把这些这花子头，所谓花子头和这些叫花子一块儿都抓起来了，都处理，社会治安马上好了啊。以后又是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啊，这些运动，那天津市50年代社会治安非常好，有些地方已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尤其是在一些工人新村呐、啊，邻里之间就没有防备，那家门就开着，晚上睡觉不关门。这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立刻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啊、哦，一定要抓捕。那个时候的侦查工作提倡要进行了发动群众，要把这个案情告诉群众，让群众来参加侦破，所以报纸上就很详细的登载了这个案件的情况。经过现场勘查呀，啊，首先这个人的身份啊，他是某外省市的某企业的业务员啊，出来跑业务啊，推销产品呐、啊，采购原材料啊，就是这么个人。这个人在天津东站下的火车，当天夜里在这个西南路公园被人给砍死了。这就奇怪，他下了火车怎么跑西南楼公园去了？经过检查，他身上的钱全没有，他手上一块手表，很不错的啊，是欧米伽，是英那个，不知道，反正也没有。然后马上就通过这公安局的那个网络啊，就通知了旧物回收部门，再有就是回收市场啊、鬼市啊，都通知了，注意卖手表的人啊，发现了马上报告。那些个部门和这个人家什么委托店什么，跟派出所都有直线，都有电话联系。果然，后来就有一个中年男子到委托店去卖手表，给价不高，因为那表很好，但是他要价不高啊，这就把他给抓了。他就供认他是缺钱，这个人无业，他那天就穷极生风，买了一把刚开刃的斧子，憋在腰里头，就上东站去转悠，看见了这个业务员。啊，跟他就上去的就搭个，当时的业务员有一部分人品行不好，他成天在社会上这去那儿去，人品行不好，吃喝玩乐呀，身上也有钱，嫖妓。当时50年代初，天津妓院已经取缔了，但是有暗娼，他就跟这人就勾搭上了，就拿这个来作为诱饵。那人当然很感兴趣，就把他给领到西南楼公园了。说的那说那儿有，那儿野鸡年轻啊，还便宜，就去了。到那儿野鸡没打着，被他给砍了。他身上的钱没有了，手表没有，马上公安系统就通知各委托店。鬼市那时候不叫鬼市，那叫天明市场。天明市场里头就有派出所，注意卖手表的啊。果然，这就一个卖手表的就出现一个中年男子，派出所马上就来人，就把他抓了。他就承认，这案子就这么就破了。
1: 王先生记忆中哈，50年代初期西南楼小花园发生的凶杀案的这个案情，当时也登报了，轰动金门。破案的关键线索是从这个销赃渠道获取啊。这个刑事案件呢，总是会有，只是呢，这个歹徒的作案的手段，它会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会不一样。随之呢，就是破案的方法也会变，对吧？王先生刚提了一句，就是新时期强调的是发动群众，让过街老鼠啊无处藏身啊。另外呢，新中国政府还特别注意从源头管控一些安全隐患。比方说对这个枪支的管理，民间绝不允许有管制枪支刀具啊。这个啊，就说到上周有一位老先生，他说那个事儿了，回忆儿时啊，总去劝业场， 劝业场里仨地儿是经常光顾，必打卡啊，一个是邮票柜台，一个是旧书摊，还一个就是我纳闷的了，卖真枪，我的天哪，真枪真子弹呢，他这东西怎么可能在劝业场里头公开卖呢？哎，随后杨世山先生给解释解释，你看咱这跟八马褂赛的啊，一个人说完了还得再来一位给解释解释。
2: 上周有一位先生，他提了一个劝业场的几个事儿，旧书摊、机油，还有一个是枪，这三件事儿。旧书市场好像是在天祥里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好像天祥和这个劝业场还不是连通着的吧？别管天祥也好，是劝业场也好，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旧书的市场，那个市场啊。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很小那时候，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桌子，那个桌子大的哈，你这一般人你趴那也够不着最里头最尖上的那个书，各式各样的旧书都有。当时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啊，你比如说他那跟前有服务员，你告诉他那上头那个哪本哪本，你跟服务员说，服务员用嘛办法呢？用一颗长棍儿，棍儿的头上有一个类似小刀一样的东西，不是多锋利，没开口的那么一个小刀，是个铁片，他拿那杆这么一指，是这个吗？是，他拿那个小刀一样的那个东西，从那个书的那个页儿里头捅进去，往上一挑，把那本书拿来过来给你，是这个吗？是这个，任你随便翻看。我当时印象，看书的多，买书的少，这是一个阶段，大约是在50年代末的那个时候。还有呢，就是那个他的那个旁边啊，摆着很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那种红木的书柜，都是一个格一个，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子时经济什么的，那么四部分，那个很讲究，那个书箱都在那摆着，一个一个一个的。那也是卖的，那个卖就是连书柜带书一块卖的。50年代那个时候，50年代末那时候，有好多很阔的人家，旧社会富有的人家，是因为住房问题啊，还是因为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吧，在那摆着很多那样的书，连书柜带书一块卖的，线装书在边上也有很多，那个是不让小孩上手摸的。很多很多，那个市场哈，是很大的那么一个空间，旧书市场。到60年代末，也就是说经过10年的样子，劝业场里头还有古旧书门市部，他那个就都上了货架子了，前头都有柜台，你要哪本，你指着那个书籍上的字儿，我要哪个哪个，那个上都那种胶皮的数码打着那个字，那是价格，它跟原来那个书的价格当然是不一样的。65年的时候，我刚上高中的时候，在那儿买了很多书，那阵儿哈迷恋写诗，很多人的诗集在那儿都买了，什么田间的、袁水拍的、郭沫若的《女神》的，还有那个李英、张志民。很多很多家的诗集，我有很多书都写着日子，比如说6年9月7号于劝业场旧书店，就是那个书邮票，在我们上4、5年级的时候也是曾经很迷恋的，一说去嘛，去哪儿，劝业场，肉肉肉就那么走着去，从西楼走到劝业场，有四路，哪有钱，没有钱呢，有钱还惦着买几张邮票了，有一个集邮市场，那个哈也有集邮册啊，在当时看了那都是比较高档的了。有一个同学叫王新亭，他是集邮爱好者，那时候他有集邮册，我们那时候还跟他学的，买几张邮票呢，只不过是夹在书里头，很稀罕。当然到以后，我有几本像样的集邮册，就是从那个时候打下的爱好的基础。那个集邮市场哈、啊、是在3楼，那刚一开始的时候，据说那都是什么画像馆的，什么 相面的馆儿什么的，改成了都给打开了，一头是玩具市场柜台，一头是这个机油的那个柜台，可是没少上面去。重点说枪，那位先生说主要是猎枪子弹什么的，那个地方啊，几个柜台，它是紧邻体育用品的柜台。咱就说这个专门卖枪的地方，老先生口中的枪啊，应当是气枪，那个气枪啊，就太够小孩的腮帮子了。我们跟着玩的一个同学叫孙耀先，棉纺厂23排是二级片，那离我们家不远。他们家爷爷、他们父亲都是玩标本，带各种各样的绒，自己孵化成蝶，做成非常精美的那种带玻璃盒子那种标本。当然，他并不是说出于爱好，那是一种商业行为。做了标本，怎么把它出售？他们家那个儿子就是跟我是同学，比我们都大，跟着他上那去看枪去。那个枪啊，接过来以后，把那个枪头的那个部分往下一撅，咔啦撅下来了，可以往里头填一个子弹。那个子弹呢，是铅弹，比黄豆粒儿要小一号，噎到那个枪托部分，呱嗒带一扬，那就等于是扣上了。一打就可以把那个铅制的那个气枪子弹打出去。孙耀先当时他很内行，他到那可以跟那个卖枪的售货员进行交流，那个气儿还有压力多大多大的。这个孙耀先他们家里头是有气枪子弹，有这个猎枪的。所谓猎枪啊，我没看见过，或者是我没听说过有在商场里卖的。那个东西又叫鸟铳，打的是那种散弹，都是所谓铁沙子，一蓄蓄蓄一枪托，一打出去以后是喷射状的，打鸟干嘛的，一下子杀伤面积是很大的，那个叫猎枪。平常老百姓嘴里头就说叫嘛鸟枪。哎呀，再反过来说。气枪，那个气枪啊，它为什么归在卖体育用品的那个柜台上卖的？就是因为当时设计的项目当中有一个叫气枪，和还有一种叫气步枪，当然到以后都被列为管制枪支，以后都不让用了。这是回应吧。上周有位是范先生嘛，提到那么几个问题。西南楼工人新村的话题，其实还有要说的。上周有位叫米春奇的先生，他们说几段几段是哪个宿舍，哪个宿舍有点混乱，因为啊，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有失误的地方。关键的问题是年代，你哪个年代是什么样，哪个年代是什么样，是不一样的。
1: 哎，原来是气儿枪啊，气枪啊，不是真枪。哎，杨先生还提到，当时民间也比较常用，就是那个鸟铳、鸟枪，打散弹、打沙子的啊。这个后来应该都属于管制啊，管制用枪吧。哎，说这个鸟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过去老听友、老先生们聊过，打那个大雁啊，就用这种枪，散弹，哇哇打沙子。那大雁打完以后啊，那吃的还牙碜，没摘干净那沙子，是吧？当然了，这个大雁现在可是国家保护动物，绝对不允许买、卖和吃啊。这大雁肉咱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味儿啊，当年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其实啊，这个大雁肉啊，跟那个大鹅的肉啊差不离，它基础肉香风格是高度接近的，都属于飞禽级的鲜香味儿。民间说宁吃飞禽一口，不食走兽半斤嘛，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个飞禽的肉啊，紧实有弹性，是优质高蛋白食材，它远高于猪肉、牛肉这些红肉。这个包括大雁肉，包括大鹅肉，都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很适合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胆固醇含量还都低，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要的脂肪类型，所以它对心血管很友好，还都含有钙、铁、锌这种， 矿物质元素，这都是大雁肉和大鹅肉的相同点。

0: 在传统食疗养生这个理念当中啊，它都属于啊性平味甘，能够补虚益气的滋补的肉类。所以说咱那个岗子大叔的烤鹅完全能平替大雁，哎，人家用的还都是散养的溜达的大白鹅，肉质紧实不松散啊，全程在18度恒温的车间里，人工手工一根一根的拔毛，再小心翼翼的修整，不划破那鹅皮，是吧？像淋巴呀、多余的肥油啊，都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然后放进传承十几年的老卤汤里头卤。这个卤料就是33味中草药配出来的秘方，味道香浓醇厚啊！小火慢卤4个钟点啊，不靠香精，没有辛辣调料来提味儿，就是这个卤香一点点渗进它的肉里头，卤透了再烤，用果木啊来熏烤，一丁点色素不加，完全没有鹅腥味儿。先卤后烤做出来的烤鹅，外皮是金黄娇嫩啊，里面这个鹅肉软烂还不塞牙呀。这一只大烤鹅净重3斤多，3到3.3斤，只需要159块钱，还给您送家去，还是礼盒包装啊。这一只烤鹅如果再配上两个大鹅蛋，再来2根鹅肝肠，就是189，都合适啊，尝尝吧。最拿人的就是现烤，现烤现发，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它的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就10天保质期，所以说您想清楚了再拍，不退不换，经不起折腾。这东西啊，就10天保质期，没有别的添加剂，这个金贵就在这儿了。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吃大鹅，回到天津卫啊，这个北大关河北大街，我记那儿有一个鸡鸭行，是鸡子行啊，卖鸡子的。不知道我没有卖。哎呦，这鹅蛋过去老天人叫嘛？叫鹅子啊？这不能吧？哎，这个大鹅啊，看家我知道啊，而且家里养鸡的，配俩大鹅有用的啊，他避黄鼠狼是吧？好，到北大关了啊，咱说说北门外竹竿巷这条老街呀，越听老先生讲越惋惜的慌。怎么呢？咱听啊，徐若德徐先生给说说竹竿巷这个路面吧。不光大清条是漫地啊，这里头还藏着玄机呢。
1: 近代天津路啊，大都是土路，晴天呢尘土飞扬，这个雨天呢泥泞难走。1887年呢，天津租界地出现了石渣路，到了1918年，租界地呢出现了第一条的沥青路。那个时候呢，天津的老城巷有几处呢石头路。我记得在我们居住的东门里的石桥胡同啊，这条胡同的中间呢，它漫游呢并排着这两条长石。在河北大街三条石呢，这条街道呢就漫游3条石头的这个路。在老城东南沟通这个南斜街和爬头街的大方向呢，是石板路，用呢青石板漫地。这几条石头路啊，方便了车马和行人的通行。记得呢，在路的两侧吧，有低于路面的明沟，便于呢排水用。可是这个清末民初北门外竹竿巷的青石板路，与这些路呢也有它的不同之处。它是呢路面用龟背形的公路，中间呢高，两边呢低。下雨的时候呢，路面呢也不存水，顺着这个青石板之间预留的这个缝隙啊往下渗。青石板呢挺厚，拼接的地方呢它留有这个细缝，也没有呢水泥封这个缝。雨停了之后，街面呢很快的干爽，水呢全都流到了石板底下的这个碎石层里边，然后呢再汇到石板下面两侧的由砖砌成的这个

0: 暗沟里头，它从东呢向西流，人走在这个石板上啊，低头就能透过这个石缝啊，就看见底下缓缓的水流。南京的时候呢，整条街道啊都能听到脚下的这个暗流哗哗的流水的声音。流水的这个声音呢，是在其他的街巷是听不到的。左边巷啊，它大约呢长有360米左右，它两头呢窄啊，中间呢宽，窄处呢3米，宽处呢5米左右。这条暗沟呢，它全程由东向西，缓缓的呢啊有一个下坡，水呢一直就向着擦店口南运河方向的自流啊，流速呢挺稳定，不会有呢淤堵的这种现象。因为在这条街上呢，每隔10几米啊就有一个沉沙的井，淤泥呢它存不住，而且呢每年定期呢有人呢就掏泥啊，这也是呢其他路面呢所见不到的。整条的这个巷子啊，常年呢是干爽的啊，它不反潮。它这个暗沟呢，和巷子里的两侧的买卖家或者居民的生活污水啊，它不相通，所以呢，暗沟呢也没有这个臭气吧。在50年代那会儿啊，我呢也常去竹竿巷，我看到呢这里头呢有清代原始的石板暗沟的排水，可是呢到了60年代后期，竹竿巷的两侧呢的院落呢就大都成了大杂院了，也出现了四大乱盖的这个现象。石板路上呢也填了土，石板缝呢也被泥啊都给堵死了，它也失去了排水的功能啊，更听不到这个路面下面的流水的声音了。这个房屋呢跟路面呢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这条商业老街呀，它的老式建筑呢大都是前店后院，这后院呢就是各买卖家的这个仓储，它储存呢货物，也大都是呢比如说龙顺荣的药材啊，郑兴德的茶叶呀，成兴茶庄的茶叶呀，还有一些买卖家的这个棉纱、麻袋啊，以及呢一些杂物。这个竹竿下呢，这条街道如果是保留至今的话，它也是呢老天津商业街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很可惜啊，也没有留下一点的痕迹。
1: 您听听，这么一条老街、古街要留着，你留着它就能恢复它的原貌啊！哎呀，这不太有特色了吗？是吧？辣古文化街好几条古文化街呀，那这个地面都那么讲究是吧？它有暗渠，怎么着？那两侧这个古宅大屋又是什么样的呢？看哪位老先生曾经在这儿住过啊？期待您的回忆。哎，之前说过，早期啊，这条街可能还是以这个商号、大商号为主，比如说成兴茶庄、郑兴德茶庄。哎，咱们之前推荐那个郑兴德花茶，它的商标就是竹竿巷，这应该是郑兴德起家的地儿，对吧？所以这条小巷的名字至今依然被铭记的活的载体，可能就是这个，这花茶的包装上还能看得见这竹竿巷三个字的。上礼拜啊，我就一直到今儿上午，我接了好多听友打电话问，那花茶还有吗？能不提了呢？哎，确实咱停了一个礼拜啊，为什么呢？没货了，没货了。郑兴德人家这款茶呀，在618期间卖疯了，不够抢的，不够卖的，所以咱这只能排队等着。现在经过紧急协调，又可以定了。咱说的是七印的那个花茶啊，伏羲花茶是春花春茶，时令的啊，是时令限定的，原料采完就停产，价格又那么亲民，它能不抢吗？对吧？半斤一包170，一次入手两包，单包低至160，囤四包整两斤，总价600，折算一斤300块。订购电话59089388，59089888。59089888。

0: 另外，如果您觉得还是有点贵，来实惠的，还那个六印的那个福运花茶，六印那个还可以定啊，那是四包两斤的话400块钱，和一斤呢200。这款福运这六印这茶货源充足啊，虽然它便宜点，但是我建议啊，趁着这阵儿这七印的花茶，春茶春花还有，尝尝这个，确实口感更高级一点儿。您听孟宪荣女士品鉴之后怎么说的
1: 啊？茶叶今天收到了，我自己早晨我就沏了，这味儿真不错。
2: 您买的是那个七印啊？
1: 挺好，真是挺好。以前买那500那个也不如这个，那个浓厚味儿，沏两回就完没味儿了。别看它贵，我觉得这个还真挺好。我奈何花茶，平时有时我们就去那个，有时孩子买，有时去展销会，有时也在那个就是那个专卖店，那个味儿特别厚，就是很浓，太浓了，好像到嘴里头就是好像有点发苦样的那种味道，不像这个特别怎么说，特别柔和喝了。
2: 对，
1: 喝到最后它还有那种香味茶叶，挺好的。要是想买的，还真是赶紧买，过这季子就等明年了。
2: 这春茶啊，它的
1: 对
2: 它的特点。
1: 对，我听您说就这一季子，所以说您要是说在外头买，那都不知道多玩了；再贵，你也不知道多玩了，所以你喝不出来那味儿。它就这一季子，这茶季子。
2: 您小时候喝茶喝花茶有什么回忆吗？
1: 就是这种味儿。就是这种浓香刺花的那种香茶味儿，
2: 就没有现在的。有的时候喝那茶又后口又发苦，
1: 对对对，
2: 还特别涩。
1: 对，没错，没错。小时候那茶油味儿，现在几百块钱也这个还行，这个还行。
2: 嗯，
1: 这七印的还行，我一看别买六印，就来七印的喝吧。
0: 听了吧，这个七印的伏羲花茶就这么好，外面买的500-600一斤的也不如它，能尝到小时候花茶那味儿了。孟女士说了啊，呵呵，也就是这个茶啊。这个花茶我跟您说啊，拿过两大重磅赛事金奖，2019年天津春季茶叶大赛，还有2021年福州茉莉花茶茶王赛，这两场大赛都是国家级专家是盲品啊，不看什么品牌，不分产地，直接喝茶。哎，这个伏羲同款的茶坯拿下双金奖，工艺原料行业顶尖水准，所以说这么好的花茶现在价格又这么实惠，还给您送家去。呵呵，建议直接囤四包，2斤600块，1斤300啊。订购电话59089-38 59089-38 59089-888。如果非得给这七印的花茶定个位，我今儿突然想到一个词儿，这叫文人茶呀，文人茶呀。你看啊，中国画有文人画之称啊，有文人画，对吧？通过笔墨抒发个人内心的情绪和思想境界啊，说白了不是给你们看的。哎，中国这个传统书画艺术啊，有很多的讲究和门道，外人咱看不懂，是吧？都是书法家们写的字儿，我看都挺漂亮的，可是让内行看差别就大了。你比如说这书法，咱看都是毛笔字儿，对吧？写大字嘛，不然这里头它有派别之分，派别风格之分呢，啊，碑帖碑帖，闹半天呢，碑是碑，帖是帖。前者我们几位听友回忆了，也是怀念的那位大书法家、大书家，严格说是大学者吴玉如吴老啊，哎，这个吴老就是碑帖两者融合起来的大师级人物了。董洪成董老先生和吴玉如吴老啊有过比较亲密的一些接触，咱听听董先生回忆玉如老的点滴。
3: 前几天老话友们呢，关于书法家吴玉如先生的这个话题说了不少，说的都很好。我呢今天再补充几句我与吴玉老交往的一些往事。书法领域始终存在着两大学派，那么一派呢是碑学，一派是帖学。这碑学呢主要崇尚的是石刻文字，

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当然了，这个是狭义的范围。那广义的呢，包括一些个青铜文字啊，石碣、石碑、摩崖、造像、墓志铭等等。它的风格呢，雄强开张啊，苍劲古朴，这字里行间充满的是金石气。那么帖学呢，是崇尚前人的这个墨迹法帖，也就是说亲笔留下来的这些个重要的文献，墨迹文献。字里行间呢，充满的是书卷气。晋朝南迁以来，文化的重心呢也随之南迁，并且呢这些个文献资料随之呢也都落户到南方去了。所以南方人呢得天独厚，学帖的人比较多。那北方呢则相反了，由于社会动荡，有些文献以及这些法书的资料都已经流失殆尽，留下来的所剩无几，只好呢从前人留下的这些个石碑、石刻、摩崖、造像，以至于墓志铭的这些个书法遗迹上的下一些功夫。但这些个文字终究是又经过了这些个石匠的再创作、再加工，是吧？这个与书卷气的相差很远。咱们这个吴玉老呢，则是书卷气和金石气二者兼备，因为他呢以二王起家，也就是王羲之、王献之。吴玉老认为二王这是这个帖派的正统，他所崇尚的呢是唐代的李邕、李北海，也就是在长沙岳麓山麓山寺写那个麓山寺碑的那位唐代的著名书法家李邕、李北海。他把这个魏碑的元略墓志融入了这个二王的法书之中，所以呢他能做到二者兼容啊，天衣无缝，所以他的字自成一家，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还是隶书还是篆书，都是各真其妙。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既有金石趣味，又有这个书卷气，所以呢被这个启功教授，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尊为呢500年来五尺大手笔。书法界呢尊他为南沈北吴这两大泰斗之一。南沈就是沈尹默先生，北吴指的就是吴玉老。吴玉老虽然是那么一位著名的学者，但是他非常喜欢呢接触和讲谒青年一代。在他身边呢经常有一些个青年的学子前去求教，比如说陈香龙。这陈香龙呢长我4岁，1941年生人的。他呢这是吴玉老很得意的那么一位弟子，以写泥金小楷见长。他写的那个泥金小楷啊，用这瓷青纸，用真金，就是真金的那个墨掺着胶去写那个泥金小楷，功力深厚。这陈香龙他是我们这一代的老大哥，他的父亲是过去盐业银行的乡里陈义侯先生。这陈义侯先生老先生们有所介绍，他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冒着生命的危险藏起来咱们的国宝16座金编钟，在解放以后无偿地献给国家。这陈香龙呢是陈义侯先生的三公子。除了陈香龙之外呢还有很多，你比如像陈云君、

须要随时的设计。经常以这个苏东坡先生的诗句激励我们，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你肚子里头有学问，你的气质才能够升华，你的作品才能够高人一筹。我们串门是不是闲下来，他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个这个古文字的构成。你比如说像这个古诗字，这个诗字就是参加的参字那个头一勾一点儿，这个诗字问我们这像什么，像不像一个人的心啊？心脏把这个秤钩心，这像秤钩似的这个诗字，这个心你把它放在中间，左边一撇右边一捺，这个就是弓，把心放在中间就是弓家的弓。如果说把这禾苗的禾放在这个心的左边，也就是说把这个收成的这些庄稼你把它扛到你家里去了，这一个禾苗的禾加上右边这个秤钩心，这就是私人的私字。那经常讲这些，你像自己的字字本来是个象形字啊，是象形象人的一个鼻子，后来呢被甲借走了，被借走了，借走之后不还了，再用这个鼻子的鼻字儿，就必须加底下又加上一个卑鄙的那个卑字，形成一个形声字了。这就是古文字学当中的六书，六书造字法。经常说起这个，高兴就讲一下这个。我呢，当时是由民革的黄新山老前辈介绍给吴玉老的。吴玉老呢，认识我之后，曾经赏给我那么几幅墨宝，尤其是“迷步有初，仙客有终”这件横幅。吴玉老呢，写的是颜体，因为在吴玉老的书法当中，几乎见不到他写的这个颜体字。这个“迷步有初，仙客有终”呢，这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一幅。现在这幅字原件在我家里头，用大理石刻了那么一块同样大的那么一块石头，现在镶嵌在文联的那个大楼的北边，那个吴玉老的那个碑林那个墙上。这迷步有初，仙客有终，这八个字是出自诗经，意思是什么呢？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头，然后开头的时候干的人很多，但是踏下心来走到最后的，把这件事顺利完成的人很少，也就是激励我们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吴玉老呢，我在开始接触的时候，主要是给吴玉老看看我所打下来的我刻的那些个篆刻作品，其中呢有那么一个组印，因为我是刻的周总理的一首诗，那就是送彭先雄返礼的那么小诗。这首诗里头这个有那么一句叫心随东照一花年，这方印章呢我是按照晚派的那个风格刻的印章。吴玉老看完了之后挺高兴，说这方好啊，这方好，那你呢回头有机会给我刻一方这个路子。于是我就刻了那么一方迂叟，因为他的号晚年叫迂叟，迂叟秉承后书，那么一方印。刻完了之后，我在那个上款上提的是玉翁大书家教之，教导的教，玉翁大书家教之。吴玉老看了以后就说，他说我呀不是书家，我是学者，这读书人呢

0: 把字写好了，那是本分，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用不着炫耀。另外呢，这个诗书画印，这都是农闲时节的边框之篓，主业呢还应当是种田。这个种田呢，也就是说是做学问。这件事情你可不能舍本求末，这本末倒置，这个你必须要记住。我这就强调了。
1: 6月2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欢乐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天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欢乐女神和城市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6月27日。

0: 折点，这个节气养生是至关重要，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咱们来听我们的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咱支招。
1: 当夏至来临时啊，天空就吹起了温湿的南风，湿气就越来越重，不但温度高，而且湿气特别重。湿就是空气中的水分，把人呢完全给笼罩其中了，所以说呢，人就整天的感到不适。夏至呢是全年当中阳气最盛，心火及上焦的火最为强盛，人就往往会感到口干，喝多水也叫着口渴，是吧？心闷气短，所以这个季节要以养心为主，在我们这个食用这个黄精会有一定的好处的。这个季节呢，必须以养心为先，同时呢，要健脾祛湿，护阳气，防止啊寒凉。往往呢，半夜呢有一个短暂的寒凉，往往被人忽视。首先呢，要注意睡眠，熬夜以及睡眠不好，最容易呢消耗人体的阳气。所以说，在晚上临睡前两个小时，可以呢服用酸枣仁晚安膏为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睡眠起到一个促进作用，就是在暂短的夜间睡眠期间，就能够协助身体恢复功能，以便呢第二天能够精神饱满的来投入到工作中去。到了中午呢，要进行小规模的休息，即使中午不睡，闭目养神，这样的话就能够呢以练心火。到了夏至，阳气盛，更是注意这个阳阴啊，不要贪凉，尽量不用凉风啊，空调风来吹头部、背部，尤其洗完澡之后，我拿空调吹吹，挺凉快，这样往往呢人呢是受病。夜晚呢，就更要注意呢防护的腹部，防止受凉而造成的湿气内郁。大汗之后呢，不能够立即进行冷水冲澡，冷水冲澡很容易造成脑心血管的急剧的收缩，造成破裂。即使不出现这些血管上的问题，也很容易出现湿气内旋。在此啊，夏至的时候更要呢注意清治养生。由于这个季节是吧，得燥热燥湿，往往人们的情志啊不稳定。常言道啊，心静自然凉。在这个季节呢，可以用一些个啊五梅、散扎、莲子心啊这些东西呢来泡水喝。另外呢，可以用一些赤小豆、薏米、冬瓜、白扁豆，这样呢作为食材。所以说，尽管在暑湿的这个盛的这季节，也要注意滋补，以弥补因暑湿伤身的亏损，就可以经常来食用一些个像烤鹅呀，喝一些个这个脱奶粉呐、黑芝麻花啊，这样的话以阳补亏。这样的话呢，在夏至乃至于在七月份进入伏天这些日子，对身体的养护能够平安平稳地度过酷暑炎湿季节。
0: 好啊，这个夏至来临的时候啊，药王爷这段录音很重要啊，恰到其时地给我们提示了几个关键点。夏季就这阵儿啊，对应五脏之中的心脏，也就是养心至为重要。同时就是这个情绪上啊，要保持心态平和，避免烦躁，避免动怒，是吧？您就时不时的提醒自己，多大点事儿啊，嘛也不值当的啊，就养好自己的身体，那是正格的。其中呢，王先生提到了这个黄精啊，黄精，最近呢，我还真是 经常看短视频平台上关于黄金的内容，很多头部大主播都带货这个黄金啊，我看他们带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九华山的那个多花黄金啊，这么好那么好。哎呀，我说查查吧，查什么呢？查查你们说这些黄金它的核心含量到底多少啊，就是黄金多糖啊，啊，这是它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嘛，黄金多糖含量到底多少啊，这是硬指标啊，对吧？别的你再怎么说都老姚，你糊弄不了我啊。我一看他们这些个黄金产品呢，基本上黄金多糖含量都不到20，19点几，这算高的了。哎呦，那还说嘛呢，对吧？我是越看越有信心。哎，对咱们推荐的那款来自云南高原玉龙雪山的九蒸九晒的黄金有信心了。咱那个黄金多糖含量是 21.8 呀，这真是算天花板了啊。就是您呢跟我学学什么，就是您外面选购产品的时候就认它的核心硬指标，别听那天花乱坠的说啊，白虎没用，用数据说话是最客观的了，是吧？那个数据它横是也不敢造假，都说是九蒸九晒，它怎么个九蒸九晒咱也见不着啊，对吧？那就看数据，看数据。黄金什么数据最核心，就是那个黄金多糖它的含量到底是多少。你也别说，我在网上搜了很多黄金产品啊，只有一个是超过咱们这个 21.8 了，但是它也够了价了啊，那价格很高。所以说我就说，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千挑万选的这个高原黄金啊，用柴火真的在那蒸，用高原的太阳在那晒，古法做的这个高原黄金品质还是真是扛打，真是够高的啊，价格呢也实惠。这个市面上啊，黄金的成本一斤200块钱下不来，所以说您要是买这个黄金产品，一看它那个做成的成品一斤100多块钱，放心，那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千万千的别买。咱这个呢，九蒸九晒的黄金两盒，每盒300克，6两啊，两盒339，再送2罐九制地黄，六盒送6罐九制地黄是999。我看后台的数据啊，绝大多数听友订都是这个999的大套组，因为这个东西反正你是需要长期吃的，对吧？那所以说订的多肯定就优惠的多，单价就更划算。这个黄金啊，订购电话是4390139 4009990139。最后呢，耀爷还提醒我们，越是夏天嘴得壮啊，嘴得壮。那么好，咱下面先给您端出来一碗面，这碗面讲究了，讲究了。夏天吃面的时候多，对吧？各种各样的面，您仔细分析，这里边学问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面，这个小麦呀，它能够入心经啊，它天然就具有养心安神除烦的这么一种功效。夏天吃面有助于缓解心烦、失眠、多汗，对神经衰弱也有一些辅助的调理。同时小麦呢也入脾经，有健脾益气的功效，尤其是新成熟的麦子，健脾益气的力量比那个陈麦子更强，而且它更容易消化。哎，那么今天我们给您端上来这碗面，它可有特色了啊，您是绝对绝对的没吃过。哎，就这么讲究什么呢？一个是紫幽富硒石磨全麦面粉，还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哎，这名儿您都听着新鲜吧。对了，咱先说这款紫色的紫，优质的优，紫幽富硒的石磨全麦面粉。老话常说粗粮是个宝，常吃身体好，但问题是这个粗粮它是真粗啊，是真粗啊，真粗糙啊，你咬着发硬啊，是吧？上岁数这牙口不比过去啊，嚼着费劲这个粗粮。但是您听好了，这个全麦面粉不一样啊，它用的呀是一种叫紫幽小麦的麦子，这是专门培育的一种富硒的品种， 息这个东西，身体离不开它，缺了这个息，人就容易没劲儿、没精神儿。所以我们平时吃饭呢，可以把家里的白面换成这款富硒的面粉，哎，您就把营养就补上了。而且这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之后呢，您的血糖不会像吃了白面那种蹭一下就上去了。所以平时怕血糖高的人也可以放心吃这个。再有就是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慢啊，就不如以前嘛。有时候你吃点东西觉得肚子胀啊，鼓鼓囊囊的不得劲儿，那么这个膳食纤维啊，还能够帮我们肠道蠕动蠕动，排便也会顺当多了。所以真的啊，您不妨把家里的精面换成这个，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您就嘀咕这个全麦面粉，哎呀，拉嗓子眼儿啊！您这个放一百个心，怎么呢？厂家用的是传统的石磨，慢慢的磨出来的，它的面粉打得特别细，入口一点不拉嗓子。头一回吃的听友怕吃不惯的话，您掺一半白面啊，慢慢就适应了。蒸馒头、烙大饼、包饺子、擀面条，跟咱们使用那普通面粉一样，一点不多费事儿。市面上这个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不便宜，但是咱们这个啊，您真是幸运了，嘿嘿，赶上这波了。咱们节目直接联系到厂家，跟他们商量，带来一批宠粉特价，500克一袋，就是一斤一袋的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啊，八袋，那就是八斤呢，八斤一组，只要149块。您慢慢听，福利还没完，这不是八斤吗？八斤。149是吧？再送十袋富硒不老梅挂面，每袋300克，也就是6两。十袋呢，就是6斤呢。哎，再送6斤这个不老梅挂面，也是富硒产品。这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限时特惠，库存不多，一共是149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的这个所谓不老梅挂面的，这个不老梅它是一种浆果，被称作抗氧化浆果之王，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啊，比蓝莓还得高好几倍。平时呢眼睛不得劲儿，哎，这花青素能够养护双眼，帮助缓解眼疲劳，包括对于这个心血管问题，这个也能够有辅助调理的效果啊，软化血管啊，增加这个血管的

0: 弹性啊，这适合三高人群来吃。你看夏天天气变化大呀，很多听友容易这个伤风感冒啊，这都是抵抗力差嘛。哎，咱就吃这款富硒的不老梅挂面。这个挂面用的是富硒的小麦粉，富硒小麦粉再加上不老梅，比咱平时吃那普通挂面营养就多得多了。这面条下锅特别好煮，吃起来呢筋道滑溜，牙口不好您煮的稍微软一点也特别香，好消化啊，关键省事啊，水开了下面三四分钟就好啊。再说一遍，一斤一袋的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八袋一组，八斤149，再送十袋这个富硒的不老梅挂面。换句话说，八斤石磨全麦面粉，再送六斤这挂面，一共是14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咱们推荐东西啊，在我这儿有个原则，就是自己家里人都不吃的，绝不会上我的节目。哎，这个品质这块牢牢的把控住。咱刚说这个面，它的研发人叫岳福奎。这个岳福奎岳先生有20年的中医临床经验，后来呢就一门心思扑在这个食补的食材上，在富硒农产品这一行摸爬滚打很多年。面粉和挂面用的那个小麦都是中科院扶持的紫优小麦专属种植基地出来的，从选种、地头种植到后期加工，全程有专业科研团队盯着把关。今儿呢，我们长虹编辑采访到了这位岳福奎岳董事长，咱听听他怎么说的。
1: 咱们中国的中医中药啊，引领了全世界。中国的中医中药最好理念就是上医治未病，就是说。这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根本所在。咱们现在中国药食同源的市场已经初步的形成了，特别是国家的一个全谷物计划，所以说我们这是一片蓝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和国外的，你像新加坡呀、加拿大呀，还有那个美国啊，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布局的海外市场，签订了一些订单。中国现在的药食同源这一个蓝海吧，引领了国外市场。我说的话可能是听不懂，老王你可以说一下，你我的普通话说的
2: 我能听懂，听友听着可能会费劲。
0: 岳先生这个山东口音有点浓重啊，怕听友啊听不清楚啊。他想表达的就是他们现在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功能性主食是一片蓝海，所谓蓝海就是有一片很有发展和希望的大海，哎，包括国内啊、海外市场啊等等。那么岳董事长让他的爱人是吧，他们工厂的总经理王翠玉王总接着说，人家普通话地道点啊。他们是怎么搞起这个富硒小麦的，又请的是什么权威的专家，让山东章丘这片富硒的土地能够产出这样的好小麦。
3: 因为当时啊，我们因为传统来说一直种植的是白小麦，也就是咱就平时见过的那种小麦。现在这个市场又这么卷，再加上国家也提倡一些功能性的一些产品，正好这个中国科学院张正斌教授他研发的这个紫优五号小麦啊，它的特点很多，一是花青素含量高，二一个是蛋白质也非常高。当时呢，正好我们这片土地章丘这片天然富硒土地呢，张正斌教授来看了以后呢，也非常适合种这个紫优五号小麦。
2: 所以这是一拍即合了。
3: 对，正好他培育这个紫优五号小麦本身就是含硒的，再加上我们的富硒土地种植了以后，就是钙、铁、锌、硒、锶啊，含量都会高出普通小麦的几倍吧。再加上这个 B 族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黄酮总量啊，都有显著的更高，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选用了种这个品种。我们在23年的时候种植，24年收获嘛。 收获完以后呢，我们就做了各种检测吧，整像这个张正民教授说的那样子。本身这个紫色的小麦吧，给人的感觉就是就是很漂亮。首先眼观上一看呢，它是很漂亮的，尤其是那个麦穗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是刚刚上紫色，哎呀，你看看那个麦穗儿真的特别漂亮。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都想把这个麦穗儿作为插花来插，就是紫气东来，岁岁平安，就是给人一种感觉的那样。我当时还弄了这么一些放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它每天散发出这个麦香味也是非常好的。做了各种检测吧，每一项指标确实像张正民教授说的那样子。再加上我们磨了面粉以后呢，前几天那个新麦计划的五月份在河南做了一场就是全国的烘焙行业的这么一场活动，当时就用的各个城市种植的各类小麦吧，彩麦也有，还有这个我们当地种的张正民教授的这个小麦。张正民教授这个小麦在山西啊还有湖北啊也有种植的，反正就把这些小麦都弄到河南了。活动现场呢就做这个面包，因为之前这个面包啊一般是依赖这个进口面粉来做面包，就大家就以为这个国产面粉做不了面包。他们是盲测的，一共是20多家的面粉吧，就是说做到最后大家觉得，哎呀，这一款面粉格外有一个独特的香味，就是麦香味，可能咱普通人平时吧品尝不出来，但是作为面点师来说，面包师来说，就觉得这个小麦非常好。当时他们就说，这么说咱国产的小麦也非常不错，是完全可以做这个高筋面粉来做面包的，不用依赖进口面粉来做。但是他们当时就做了这么一个结论。后来呢就看这个面粉是谁家的，结果一看说，哎呦，这个面粉是依山坊的面粉。当时张正民教授也在现场嘛，他当时是这样解释的，说为什么你同样的麦种在别的地方，山西那个地方它的这个口感和在这个张口这个依山坊这个口感不一样。给他们解释的是什么，张口的土地天然含硒，然后呢我们依山坊呢又是绿色种植，我们的就是磨面的方式采用的是传统的石磨低温研磨，然后不提取麦穗麦芽，也不添加任何东西。它那个因为低温低速啊，它的温度不超过40度，它不会破坏小麦的那个微量元素啊，麸皮里的维生素 B 族啊维生素 E 啊这一些东西都不会破坏，你吃到的营养是整粒小麦的营养。
0: 好，刚才王总提到了啊，中国科学院的张正民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旱地和节水农业研究，主攻就是小麦抗旱节水生理生态和遗传育种。那么张教授他研究的这个紫幽富硒小麦，在山东章丘这片土地上收获出来的小麦品质，相比于在山西、在湖北来说，这儿是最好的。即便替代国外进口的做面包的那种高筋小麦都没问题，是吧？咱们听友都已经很熟悉，之前我们推荐那个试状燕麦片可以降血脂啊，具有保健的功能。而今天我们推荐这款面粉，它也是富硒的，也是具备这种药食同源的功能的。除了补硒，富硒小麦在基础营养上也更胜一筹，它有更高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相比普通小麦 10% 到 15% 的蛋白质含量来说，这个富硒小麦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 20% 到 25%。 同时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比如说赖氨酸等，这些含量也是更为的丰富。此外还有更丰富的矿物质，硒的存在它促进了小麦对其他矿物质的吸收，所以说富硒小麦中的钙、铁、锌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普遍要高于普通小麦。另外就是更优的膳食纤维了，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普通小麦要更高，而脂肪和糖的含量则更低，这符合我们现代的健康饮食需求。 所以吃出健康来啊，咱就可以吃这款面粉了。这个面粉和挂面的配料表我帮大伙看了，极其干净，特别干净。面粉就是紫优小麦磨的，挂面呢就是小麦粉加上不老梅啊，没什么防腐剂啊、食用胶啊、啊乱七八糟添加剂，一样没有，放心吃。哎，500克一斤一袋的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八袋是一组，整整八斤，只要149，再送十袋富硒不老梅挂面，每袋300克，就是6两，再送十袋呢，就等于是到手6斤啊。哎，八斤这个面粉送6斤挂面，一套14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夏天呢，刚说了养心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再给您推荐一下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这个东西一定吃，对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有特别大的好处。咱们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刘英华教授在做客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节目时介绍辅酶 Q10 到底对我们的人体有哪些好处。
4: 实际上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要是没有这个辅酶 Q10，你的心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弱，心肌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弱，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憋闷呐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心肌供血的能力太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补充辅酶 Q10，它就会帮助你心肌再恢复活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辅酶 Q10为什么大家听到的比较少？它主要还是在临床治疗上用的比较多，尤其是在心血管科呀啊，那么对于治疗心脏疾病、心绞痛、心力衰竭等等这样的疾病啊，临床医生都会在临床治疗其他用药的同时来用一些辅酶 Q10 的这个药物啊。那么还有现在在神经系统疾病、在一些皮肤疾病、还有某些肾脏疾病上也会用辅酶 Q10 来辅助治疗。我们平时经常讲呢，营养也有支持辅助，它同时还有治疗的作用。比如经常小的时候小孩眼睛不好要吃维生素 A， 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营养治疗，它也是一个治疗的作用。那辅酶 Q10 它也是维生素的一种，所以补充它既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同时它也有一定的治疗的作用，就看你用的量。尤其是有一些心律不齐啊，然后有憋闷感觉的人，最好是来补充一些辅酶 Q10， 帮助缓解心脏的这样的不舒适感。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么高胆固醇血症的人在临床上经常要用一种药物叫他汀类的药物，所以用他汀类药物的人最好要辅助的应用一些辅酶 Q10 来缓解他心肌的这样的不足啊，或者是减少一些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副作用，那么来预防他日后生冠心病的一个风险是比较有好处的。一天要，如果你补充30毫克以上，或者是补到60毫克左右，对心肌的这个保护的作用是很好的。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一般不会超过60毫克，但是也不要低于30毫克。
0: 想要身体棒棒的啊，您听了这辅酶 Q10 必须安排上。但是呢，辅酶 Q10 和辅酶 Q10 又不太一样。那么我们推荐这款辅酶 Q10 呢，是国际大品牌康度的，和全国超100家电台都有合作。它的这个含量很高，每100克含量高达10.5克啊，含量高，纯度高，营养丰富，容易吸收。它不含防腐剂，也不添加蔗糖，这是养心护脑的好东西。康度的辅酶 Q10 多少钱？9盒， 每盒30粒，到手9盒，259块。这9盒啊，能吃4个半月，只需要259块。如果您选那个康度4合1大礼包，一个月的用量包括氨糖、软骨素钙片，包括鱼油、辅酶扣10和叶黄素，再送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一共13瓶东西，够一个月的足量的用量。多少钱？259块，同样是259块。那这个大套组呢，一个月就可以养护关节、心脑血管，包括眼睛，一个不落，对吧？营养补充的更全面。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粥就到这儿，再会。

0: 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1: 体育大世界。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首先走进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金彩世界杯，关注这个比赛日世界杯赛场的及时消息。随后的生动世界杯，我们将电话连线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对亚洲球队以及世界杯的新军进行解析。欢迎您锁定频率连续收听，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上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参与今晚的互动竞猜。
0: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3: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3: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3: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凌晨率先进行的 H 组第二轮比赛中，西班牙队遭遇沙特，上半场比赛第11分钟奥亚萨瓦尔助攻亚马尔铲射破门打破僵局，此后奥亚萨瓦尔又连进两球，下半场库库雷利亚抽射造成了乌龙，最终西班牙4-0战胜沙特，小组赛一胜一平升至了榜首，沙特则是一平一负暂时垫底。这场比赛进球的亚马尔也完成了自己世界杯首球，他以18岁343天在西班牙队史世界杯纪录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18岁110天的加维。随后进行的这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十人比利时0-0战平伊朗，两队本届大赛全都遭遇了两连平。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虽然比分是0-0，但过程相当的跌宕起伏。从射门来看，比利时队全场射门23次，伊朗队也有7次射门，其中伊朗队的门将贝兰万德全场做出了7次扑救，力保伊朗队大门不失。赛后他也被官方评选为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在上午结束的 H 组次轮比赛当中，乌拉圭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佛得角以2-2逼平了南美传统劲旅乌拉圭队。本轮过后，西班牙队积四分已经提前晋级淘汰赛，乌拉圭和佛得角同积2分，排名2-3位，沙特队积1分暂时垫底。这4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您是否参与了足彩竞猜？您的战绩如何呢？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而守护竞猜游戏的纯粹价值，离不开理性的底线支持。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倡导娱乐而非投资的理念。世界杯赛事充满悬念，竞猜结果受球员的状态、伤病等多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绝不能将其视为赚钱的工具，您一定要量力而行，理性购彩。
4: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世界体操冠军董振。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的体育彩票实体。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中午，本届世界杯将继续第二轮的小组赛，阿根廷和法国都将迎来第二轮的比赛。明天的4场比赛中，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又是梅西、姆巴佩、哈兰德齐齐登场的一天。我们也要关注他们各自的球队能否取得连胜，从而提前从小组出线。这4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有着相应的玩法。在这里提示您，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5: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0: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 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0: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2: 明天凌晨一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比赛是我们今天的互动竞猜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中本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请您发送球员的名字加您的手机号码参与竞猜。截止的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将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小组赛阶段，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加钥匙扣，每天会有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将会选择第一个发送了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获奖听众。昨天我们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是西班牙对阵沙特的比赛，这场比赛在赛后被国际足联评选为最佳球员的是西班牙的前锋奥亚萨瓦尔。这场比赛他只在半场内就贡献了两个进球一次助攻，直接参与了球队的全部进球。其他数据方面呢，他全程有5次射门，3次射正，并有2次争顶成功，全都是全场最多的。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翻看了一下微信互动平台，赛前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有人猜威廉姆斯，有人猜罗德里，也有人猜是亚马尔，但是并没有人预测是奥亚萨瓦尔。相反，在本届世界杯第一场西班牙的亮相之战的赛前互动当中，却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认为奥亚萨瓦尔会是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这样我们今天的获奖听众只能是遗憾空缺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今天留下的奖品会积累到本周末在天津广播视频号进行直播的生动世界杯融媒体特别策划当中，以福袋的形式赠送给参与我们视频直播互动的球迷朋友和网友们。当然很多朋友也都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北京单场游戏也有着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下面我们跟随中国体彩的官方音频来了解足彩传统玩法的相关介绍。
6: 传统足彩四场进球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四场足球比赛中8支球队在比赛中每队各自的全场进球数，不看胜负，只看进球数。每队进球数有4个选项，分别是0、1、2、3+，要全部猜对8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6场半全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6场足球比赛的上半场以及全场的胜平负结果，6场比赛分别对应6个上半场胜平负结果，6个全场胜平负结果，要全部猜对12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14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14场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胜平负结果，如果14场都猜对，可中1等奖。猜对13场，中2等奖。胜负任选9场游戏是从胜负游戏同期的14场足球比赛中任选9场竞猜胜平负结果，所选9场必须全部猜对才能中奖哦。14场等你挑战，任9场更加灵活。
2: 作为彩票销售机构和公益使命、社会责任的践行者，天津体彩近年来特别注重与公安机关沟通协作，为打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尽一份力。世界杯期间，天津市体育彩票中心联合公安机关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和购彩者，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请到线下正规体彩实体店，远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当然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今晚与您的互动竞猜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您继续参与。请您注意，我们今晚竞猜的场次是阿根廷对阵奥地利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天津体彩为每天的获奖听众准备了特别的纪念品，祝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的诞生。
5: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0: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0: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任精彩穿越时空，
3: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0: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大世界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情况。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有多支小组战罢了两轮，创纪录的九支亚洲球队集体亮相，却呈现了首轮惊艳次轮崩盘的戏剧性的曲线。从首轮两胜四平的不败开局，到随后遭遇六连败，只有日本队以4-0大胜突尼斯止住了颓势。与此同时，佛得角、库拉索等四支新军虽然大多落败，却也在对阵豪门的时候留下了各自的高光时刻。48支球队扩军究竟是红利还是水分？亚洲足球与世界舞台的差距是在缩小还是在拉大？带着这些悬念呢，我们来连线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这届世界杯呢，亚洲区一共是有九支球队参加比赛，而且首轮比赛呢，亚洲球队的战绩是2胜4平，但是随后遭遇了一波六连败。您是怎么看亚洲军团这有点高开低走了哈，像过山车式的表现？这是不是也暴露了亚洲足球深度上的一些问题？
7: 我觉得这个表现与亚洲队整体的水平，包括环境，包括底蕴，都是息息相关的，也非常符合逻辑。亚洲球队其实呢，不光是亚洲球队，包括世界的球队，我们可以看一下参加世杯的球队，除了南美双雄它有非常深厚的足球底蕴之外，往往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世杯赛上能够走得更远。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举个最为鲜活的例子，就是非洲球队。非洲球队论水平实力它完全不弱，但是它更多的是由于它的经济基础不足以支撑这个世界第一大运动足球。所以我们这个亚洲的球队非常明显，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经济水平比较好的东亚的几支球队水平都比较好，成绩呢还可以。那么换作西亚，那可能就会高开低走啊，或者说是鲜有更高水平的发挥，往往呢就是出现了这个不是慢热，而是上来就要表现一下，随后呢就平淡无奇的这样结果。不过我觉得现在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反观20几年前，还记得作为我们东亚国家韩国、日本主办世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代表亚洲出战的沙特，我们0-8惨败给德国，此后呢还有更多的一系列的惨案。现在代表亚洲出战的几个国家并没有更多的惨案发生，然后呢也还算表现出来了自己的水平，都是息息相关的，与刚才说到的一些因素息息相关，还是不错的。
2: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日本队哈。日本队首轮他们2-2是逼平了荷兰队，这是一支传统劲旅。第二轮呢又4-0大胜突尼斯，终结了亚洲球队连败的一个颓势。那么在亚洲球队，我们刚说有点高开低走哈，就在这个低走之际，日本队呢应该说是还是保持了自己 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您怎么看日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呢？
7: 其实从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不光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个首场比赛2-2出人意料的逼平了世界杯的夺冠的热门荷兰，而且呢我们看一下我刚才提到数字，就是世界杯日本第1000场里程碑完成了4球0封，所以呢这个简直就是挺震撼的，限制了突尼斯的发挥。而日本足球早在上个世纪，在川原三郎担任日本足协主席的时候，他们就规划出来了一个世界杯的计划，从顶层设计到中层的关键，到底层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是青训体制，还是各个方面作为这个陪衬，作为一个铺垫，这些都是最关键的。所以呢，日本足球往往是亚洲足球的一个代表，与他们整体的这个发展结构包括一个宏观的规划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总在讲足球是一个系统工程，足球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你单靠一己之力，比如我们说一句题外话，就是上一周或者上个月是吧，我们一个媒体出身的记者带着一群这个中国的足球好像在欧洲打出了一个小世界杯，那个我只能说是我个人观点的一种昙花一现，并不能代表中国足球就是能够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完全不够的。而你必须把自己的无论是心绪还是所有的培训体制都落脚踏实地的落在实处，让每个学校都能够有足球，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够见识到足球，让每个无论是有潜力还是有兴趣的这个我们的青少年都能够以享受到足球带来的快乐，这才是足球大国乃至在世界杯赛上能够踢出成绩的一个最为明显的关键，而并不是一两场比赛能够说明问题的。比如像日本早在26年前还拿韩日世界杯作为一个话题来讲，我们中国队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进军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日本队最为看重的就是中国，他看了中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零进球、零胜利、一系列的零之后，他可能并没有嘲笑，他反而看到了中国足球非常强大的未来，因为中国足球的队员身体对抗、速度、意识不提，都具备着足球当中的一些好的优良品质。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的足球系统工程总是在摇摆不定，和市场经济以及这个校园足球之间没有很好的一种传切配合，这一点往往是我们不能够有长远发挥的一个关键。
0: 跨越海洋，丰富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

0: 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2: 那说到这届世界杯上的亚洲球队，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既看到了像日本队的一个强势的表现，也看到韩国第一轮比赛2-1逆转捷克这样的表现。应该说他们和首次参赛的像约旦啊、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新军还是形成了比较鲜明的一个对比。您觉得这样的这种两极分化会是亚洲足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吗？
3: 经济基础决定着足球的未来和走向，经济基础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比如现在是在美国美加墨世杯，我们再考察一下，十几年前是在巴西，曾经获得过无数这个世界杯荣耀的巴西举办世界杯，而那个时候就考察着、考验着参赛国的经济水平，因为巴西无论是这个地大物博，还是它的远征亚马逊这个热带雨林，还是它中间旅途的飞行，都需要一连串的经济基础。那么非洲球队扛不下来了，那么作为亚洲球队也是一样，日本、韩国、东亚的球队必须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包括沙特、卡塔尔，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呢要稍稍弱一点，但是还是那句话，经济基础决定着这个世界杯赛上你这个国家能够走多远，这是一定的。
2: 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本届世界杯的扩军。这扩军之后呢，我们刚也提到亚足联是获得了9个席位，也让更多的亚洲球队呢有了这样一个亮相的一个机会。您觉得啊，这个世界杯的扩军对于亚洲足球它长远的影响会是哪些呢？
3: 长远的影响，一方面是西亚足球它的力量足球，它的和欧洲足球更为靠近的这种国家，它会有更多的名额，但是对于东亚足球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当然了，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比如像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等，都有自己的，包括越南、泰国都有自己的足球文化和这种意识，他们的球员、他们的目标、他们的这个顶层设计，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人家日本全国统一的青训大纲等等，有一点可以说明，就是足球是全世界的一个文化和运动，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如果亚洲的这个球队能够在世界杯赛上获得更多的参赛名额的话，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赛上展现亚洲人特有的足球风貌和文化，乃至自己的技战术的特点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这种扩军、这种名额对于东亚、西亚、对于整个亚洲足球的文化和提升是有着强大的推动力的。
2: 我们再来说一说在这届世界杯上出现的一些应该说是比较冷门的球队哈。就在今天，佛得角也爆出冷门了，他们2-2战平了乌拉圭队，这样呢佛得角已经收获了2连平了。
3: 对。
2: 还有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上其实有着很多类似于佛得角的，像这个库拉索，他们也是取得了进球和积分。很多球队都实现了进一球拿一分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3: 对呀。
2: 您怎么看这些新秀在本届世界杯上他们的表现呢？
3: 这个他们的表现和我刚才提到的咱们亚洲的扩军的名额也好，在世界杯赛上表现也好，有着迥然不同的实质性的区别。可不要小看佛得角以及库拉索这些球队，我们可能连名字都几乎听不到，但是如果熟悉足球或者这个专业足球更为这个深入一点的话，佛得角是经常能够在

0: 82位，尤其是他的爷爷级的主教练，又是来自荷兰的埃洛卡特。78岁的埃洛卡特，刷新了这个71岁带领希腊队进军世界决赛圈的雷哈格尔的一个记录。我觉得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执教起这些国家来，语言没有障碍，他的青训没有障碍，他的理解力没有障碍，他不像比如说大牌的这个属于教授级的教练执教我们中国队，可能在技战术啊，在个人水平啊，在能力啊，在上传下达啊，在执行力方面有着很多的障碍和方方面面的不那么顺畅，但是这些国家没问题。所以呢，这个他们的到来，没有给世杯抹黑，反而是给世杯添彩。
1: 那您怎么看这个扩军到48支球队啊，如此多的这个新军在世界杯涌现，这个比赛是您觉得含金量还够吗？还是说这些球队能够为世界杯增添更多的故事性呢？
0: 至少从到目前为止，这些新军的加入，我们来看，不仅没有稀释比赛的质量，反而是凭借各自的特点，刚才提到的弗德角的防守，库拉索的反击，包括他们的守门员的故事，包括埃塔乌塔克的故事等等，都为整个世界杯赛事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多的亮点看点。所以扩军到48支没有问题，甚至我觉得再扩军一点也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因为比赛的这种相差的悬殊而带来没有任何的看头这个比赛。相反呢，每一支国家队参赛都代表着一个国家对于足球的热爱，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我觉得48支新军给世界可以说是增光添彩吧。
1: 好，那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前景，不管是亚洲球队啊，还是这些新军他们的这个出线前景。最新的消息就是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伊朗队又战平了比利时哈、啊、伊朗战平了比利时。您觉得亚洲9支参赛球队，您看好哪几支球队能从小组出线呢？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冷门或者说小国的这些队伍，有您看好能够晋级淘汰赛的吗？
0: 晋级淘汰赛的球队，我觉得还是那些传统强队吧。首先伊朗队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双引号的环境的这个因素干扰着他的比赛，但是伊朗一直是几乎是每届世界杯都有伊朗的身影，再加上伊朗的球员他是偏重于防守的，防守的球队往往能够在更多的这个世界杯大赛上打出一个比较持久的长久的一个成绩，慢热的球队也并不是说不好，所以还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伊朗，我比较看好这4支球队吧。佛得角不能够走太远，因为这些球队呢，他只能够说是灵光乍现。这些球队呢，他缺乏的并不是球员的技战术、球员的能力、球员的身体，可能缺少的是一根魂。足球呢，除了刚才提到的技术、技战术，还有精神。这种精神，韩国是依靠精神的力量走入了世界杯淘汰圈，并且能够在世界杯赛上走得更远，我指的韩日世界杯的赛上。那日本也有自己的精神，我觉得除了这个亚洲球队，包括那个中小国家的球队，除了要有技战术之外，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如果没有精神，或者说是太过弱小，或者是没有一个一根魂作为主线的话，是走不远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点击金鱼客户端融媒下的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 6月2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欢乐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天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欢乐女神和城市酒王桂冠。 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

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6月27日18点，梅江印象城，我们不见不散。

0: 的未来导航。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5.5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51%。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东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34，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首日，由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共同主办的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北京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天津市近50家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企业参会。近日，天津天星科技发展公司的巨身智能机器人生产线正式量产，目前月产能达到50台，预计下月可以提高到200台。公司生产的双臂机器人已实现稳定出口，单台价格约4000美元，整体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底。据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2026年本市中考于6月20号至22号平稳顺利实施，全市14万考生在16个考区、177个考点、4665个考场参加考试，教育系统2.3万多名工作人员参与组考工作。中考答卷扫描及网上评卷将于6月23号开始，预计7月9号公布中考成绩，7月10号至15号进行志愿填报，7月底前完成招生录取。根据最新天津市公安局关于继续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下周一起，天津限号将进行轮换。工作日每天7点至19点，本市及外部号牌机动车在外环线不含外环线以内道路，继续实施按号牌尾号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自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天津气象台预报，今天前半夜冀州宝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午冀州有分散性雷阵雨，下午至夜间全市自北向南有雷阵雨，主要降雨时段为傍晚至前半夜，雨量分布不均，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6到8级阵风和小冰雹，市区气温在21到31摄氏度。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4786.3万人次，日均为2亿1595.4万人次。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总量为5亿9007万人次，日均为1亿9669万人次。铁路客运总量为4943.2万人次，日均为1647.7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为268.4万人次，日均为89.5万人次；民航客运总量为567.7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我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今年端午节假期，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涵盖赛、展、游、购、娱等多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今天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同比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230.8万人次。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加大对恶意炒作涉企业信息、

0: 诋毁抹黑企业行为的惩治力度。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某传媒公司访谈，介绍雪糕产品，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终审认定传媒公司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损失。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2: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视的一种态度。
1: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2: 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1: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2: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1: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3: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1: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3: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为了进行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1: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为暗涉负面舆情，主播们要取消对原告公司雪糕的带货直播，这些证据被法院采纳。张倩分析，
3: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 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1: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张倩说，
3: 鼓励企业在遭受名誉权侵权时积极及时自救，阻止损害后果蔓延，及时发布澄清声明，告诉大众真相，觉得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建议媒体行业将客观、中立、善意作为原则，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整个营商环境和媒体生态才能实现共赢。
0: 接着从水利部了解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闸门今天开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随之启动，水库排沙量预计将超1亿吨。记者了解到，本次调水调沙将持续21天左右。上海边检总站方面今天披露，今年截至今天，超过2000万人次中外旅客从上海口岸出入境。今年以来，上海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总数达671.2万人次，同比增长20.8%。其中，入境外籍人员总数达330.8万人次，同比增长20.2%。停车多待了1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1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年开始，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玩具总动员5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领衔，为期3天的2026年电影端午档以总票房3.94亿元收官，假期期间观影总人数1063.7万人，观影总人次1063.7万人，总场次145.4万场，刷新了我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 AI 短剧从课堂到片场产教融合如何重塑影视人才培养。AI 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慢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面对产业变化，各大院校的影视传媒类专业如何调整？记者注意到，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从课堂作业推向真实项目，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2: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分别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2: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跳出理论教学框架，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西安欧亚学院作为应用型大学，更多以学生就业和掌握技能为导向，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3: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其实作为企业，他最在意的是你的交付能力。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其实这是一方面，学生特别是看到每一集结束以后字幕中出现自己的名字，那种兴奋感溢于言表。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3: 学生他不是说旁观者，深入参与到整个项目中去了，但也包括必须得有人家企业的导师的指导，双方共同的全流程参与。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只有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是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 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2: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方便，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雷方超坦言，学校在相关专业的课程改革、产教融合落地以及人才输出方面都有长期的规划和思考。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3: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他也降本增效了，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功。
1: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那现在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联盟刚成立没多久，整体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摸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

0: 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沐雨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0: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R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味的、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1: 沐雨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0: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2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此前报道，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

0: 更有甚者，这次文成争议中竟有人将不背台词美化为先锋风格，这种开脱之词看似高明，实则荒谬。
1: 不可否认，当下社会节奏变快，很多演出的排练周期被大大压缩，一些热门演员甚至难以保证合练时间，提词器台本成了某种潜规则式的权宜之计。然而从文成翻车情况看，观众对此已经不再买账。
0: 媒体评论指出，近来很多人都在谈论草台班子，表达出对浮躁风气、敷衍作风的不满。其实无论外界如何喧嚣，只要每个人都能够秉持职业精神，守住专业标准，诚心做事，诚实做人，结果就不会差。
1: 具体到阿那亚的海边剧场，眼前是热切的观众，身后是浩瀚的大海。相关演员为什么不舍得花些功夫把台词背熟，把细节磨透呢？毕竟无论资历深浅，艺术从业者都应该保持对舞台和观众的敬畏之心。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广东陈女士等三名乘客搭乘哈罗顺风车从湛江前往深圳，途中遭遇司机的严重危险驾驶，深夜求助平台客服未果后，最终选择短信报警自救。
1: 据了解，司机在高速路段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后，先后六次打瞌睡，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目前涉事司机账号已经被平台永久封禁。
0: 表面上看，这只是个别司机漠视交规、安全意识薄弱的个案，但是深挖下去却发现，本该由平台承担的全程安全监管却完全缺位。平台撮合订单获取收益，却将安全责任全推给乘客与驾驶辅助系统，直到舆论发酵才做出封号处理。
1: 媒体评论指出，这种事中监管缺位，事后再来补救的做法，才是比司机危险驾驶更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顺风车平台只管牵线接单，不管安全把关的甩锅心态，为什么站不住脚呢？在此之前，我们要了解，顺风车平台并不只起到一个单纯牵线的中介作用，它既要核验司机资质，制定接单规则，又能从每笔订单里赚取收益，自然是要为乘客的出行安全担起主要责任的。
0: 可是现实里，不少平台的安全监管工作却只停留在注册环节，司机上传证件顺利通过审核，平台就觉得万事大吉，等司机上了路接了单，就可以彻底撒手不管了吗？
1: 疲劳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等危险操作，这些摆明着的异常违规行为，平台却毫无预警，全程只能靠乘客自己发现，自己想办法维权。就像这起事件里，司机在高速上多次打瞌睡，长时间不握方向盘，仅仅依靠辅助驾驶来操控车辆的严重违规行为，平台的监管却没有半点动静。
0: 然而乘客深夜遭遇危险，想要去寻求平台的帮助，却连人工客服都联系不上。要不是乘客冷静下来及时报警，万一真出了事故，平台再发多少致歉声明也挽回不了损失。乘客花了钱坐车，还要兼职当安全员，这本身就是平台责任的严重缺位。
1: 更进一步说，智能辅助驾驶的普及却演变为危险驾驶的挡箭牌，这不就更揭露了平台监管缺位的遮羞布吗？当下不少司机都搞错了概念，把辅助驾驶当成了全自动驾驶，一上高速打开辅助驾驶功能就放心的玩手机分神，更有甚者选择直接补叫，而平台不能默认这套系统能兜住安全，既需要提醒司机规范使用，也要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监管要求。
0: 其实辅助驾驶的使用边界国家早有明确规定，根本容不得这般模糊认识。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民用车的智驾功能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 也就是系统只能够帮忙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驾驶员必须全程紧盯路况，手握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这是硬性的技术规范，不是可听可不听的建议。
1: 说到底，辅助驾驶只是一个辅助功能，在车辆的高速行驶中，哪怕只有几秒钟走神，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技术原本是用来保障安全的，现在却反倒成了司机偷懒、平台甩锅的借口。这是不把交规当回事，同时呢，更是对生命安全的看轻和漠视。因此，永久封禁涉事司机账号远远算不上这件事的终点。
0: 所以，平台不能够总拿封号当万能的解决办法，更该在根源上就补上从司机准入到行程全程的安全漏洞。一方面，平台要把监管往前挪一挪，通过技术手段监测司机的驾驶状态和行车路线。一旦发现司机长时间不握方向盘，驾驶状态异常，线路偏离程度较大等违规行为，就第一时间提醒干预。情况严重的还可以联系交管部门，同时还要保证客服全天都能够联系上，不能让乘客遇到危险时无处求助。
1: 另一方面，要向司机普及智能辅助驾驶的使用边界，做好安全提示和行为约束，不能让辅助功能成为危险驾驶避风港。除此之外，监管部门也要盯紧平台，对那些安全保障不到位、行程监管缺位的平台，该追责就追责，倒逼平台把安全责任落到实处，而不是只做到事后封号、息事宁人。
0: 总而言之，顺风车行业的底线永远是安全，它本来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更方便实惠的出行选择，可再怎么追求便利，也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封掉一个司机账号容易，但是要守住每一趟行程的平安，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1: 说到底啊，出行安全不能全靠乘客自己自救，也不能指望车辆的智能辅助系统侥幸兜底，最终还是要靠平台担起责任，把安全守护贯穿在出行全程。
0: 别等悲剧产生了才想着补救，把责任扛在肩上，落到每一段行程里，这才是平台该守住的根本。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出自管子全修。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任齐国丞相40多年，帮助齐桓公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史称管子，并有《管子》一书传世。他的人才观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意思是要使小树成为木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培养一个人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是个长久之计，并且十分不容易。因此，这句话寓意着国家、民族、家庭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得以接续、繁衍、传承。古人云，江山代有后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样人类才能永续繁衍，生生不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

0: 建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1: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 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3: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3: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天津新闻。陈米尔在武清区调研时强调，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张工会见优必选董事会主席周建。
0: 十五五开新局，武清区引入院士团队企业，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提高我国畜牧企业生产质量。
1: 天津组团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吸引优质产业资源落地天津。
0: 今年端午假期，本市文旅市场平稳有序，供需两旺。
1: 天津新闻后，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梅西罚失点球后上演梅开二度，阿根廷击败奥地利，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0: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近日，甲酰胺纸尿裤争议持续不断，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相关问题。当标准空白时，如何衡量安全？联合调查组介入，接下来公众期待什么？央视近日曝光网络直播间助农卖茶骗局，27位茶农有20位是演员，古树普洱实为山寨货。类似骗局为何在曝光后还会频现？根治顽疾还需多方合力。
0: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明尔前往武清区，用一天时间深入水利设施、农村企业、实地调研、防汛准备、农业下收、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自身优势和禀赋，做好战产城融合发展文章，促进商文旅、农文旅深度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旭、王立军、王宝宇、刘慧参加。陈明尔来到青龙湾检核狼儿窝分洪闸，查看河道水位、分洪设施运行状况，了解防汛准备、蓄滞洪区运用管理、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情况。他说，汛期已至，要充分认识今年本市严峻的防汛形势，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抓实水利工程安全施工、维保管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洪情、潮情，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备足防汛物资和应急力量，强化实战演练，把防汛责任细化到岗位，落实到基层，确保安全度汛，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麦田金穗飘香，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陈米尔沿着田埂查看小麦成色，与农机手亲切交流，仔细询问麦收进度、产销对接等情况。他强调，要精心抓好下收工作，做到下粮颗粒归仓，高质量完成下播下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随后，陈米尔走进民宿、村民家中，调研文旅产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状况。他说，要丰富田园型体验式文旅消费业态，让乡村更富乡愁乡韵，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海思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爱默生过程管理天津阀门有限公司，陈米尔查看生产线，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工艺流程、经营发展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他勉励企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紧贴市场需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持续拓展业务规模，加强上下游协同，在天津深耕扎根，开花结果。要求武清区和市有关部门主动深入企业走访，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满腔热情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陈明尔来到佛罗伦萨商圈，听取武清区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0: 市重要支点有关汇报，到二手车交易企业了解业务开展情况。他说，要围绕时尚消费和车文化体验，发挥相关企业带动作用和产业集群效应，打造业态丰富的全场景消费平台，高效适配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持续推动区域商圈扩能提质。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武清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桥头堡、主力军、排头兵作用，用好区位产业等优势，建强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等平台，强化与经济协同创新产业协作，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高质量谱写京津双城记，更好服务发展大局，做好站产城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增强站的枢纽功能、产的支撑功能、城的承载功能，高标准推进京津城际武清站提质扩容改造，持续提高通勤便捷度，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培育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智能算力等重点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推动商文旅、农文旅深度融合，做强土特产和金农精品，积极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打造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高品质生活空间，延伸文旅产业链，壮大文旅产业群，更好的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政治引领、党建保障、安全托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改进作风，提升能力本领，锐意创新，开拓进取，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抓紧抓实经济发展、防汛防灾、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以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实际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调研期间，陈敏尔在上马台镇龙泰家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现场接待信访群众，面对面听取诉求，针对来访群众反映的环迁小区便民服务及设施有待提升等问题，同区有关部门属地负责同志研究解决办法。他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用心倾听群众呼声，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持续完善生活服务配套，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武清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建一行。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智能机器人是15/5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赛道，天津正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发挥京津同城化、制造业基础、科教人才、公共服务、应用场景等优势，全力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研练强练、能级跃升，希望优必选加大在津战略布局，拓展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配套、场景应用、科技租赁等领域务实合作，加速落地项目建设，协力做大产业集群，实现共赢发展。周建介绍了企业在机器人领域发展布局，表示看好天津禀赋优势和产业生态，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不断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天津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见后，静海区、天津经开区分别与优必选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副市长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2: 15/5开新局。
0: 在武清区开元道与新兴路交口， 有一片闲置了十多年的工业厂区。去年八月份，武清区引进中国农业大学乔师宴院士团队，在这里投资5000多万元，建起了主营动物生殖与健康营养调控产品研发生产的海思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这里研发生产的胚胎生命素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有效提高我国畜牧企业的生产质量。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3: 海思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乔师宴的科研团队组成的。这个团队打破国外垄断，研发出我国首款用于畜禽高质量生产的胚胎生命素。海思生物总经理孟凡杰介绍说，
4: 我们是从源头，从生殖营养调控这个角度去改善动物的繁殖性能。就以猪为例的话，母猪多生小猪，改善母猪的泌乳，提高它的断奶窝重，也可以延伸到牛上面、羊上面、种鸡上面。国际上有一家荷兰公司，它卖的比较贵，大概是600块钱一公斤，咱们的话大概是只有它的那个1/6。
3: 目前胚胎生命素产品已经在今年6月初正式投产，不少国内畜牧企业已经用上性价比更高的国产货。孟凡杰说，从北京研发到武清转化，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
4: 第一，离北京首都那么近，离我们的技术的核心研发中国农业大学可以说就在1.5小时之内。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天津武清区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招商政策、人才相关的政策，解决了落户武清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
3: 从前沿先进技术到产品上市仅用298天，这背后是武清区企业服务团队的保姆式服务。整个厂区翻新改造工程从去年10月份正式启动，6月份计划投产。而就在今年4月，厂区安全性生产评价建议升级厂区消防系统。凭借公司自身，不到2个月的时间，很难将这个27亩的工业载体全都改造完。这时武清区企业服务团队出手了。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东方说，
5: 当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第一时间重新设计，然后进行了这种标准的这个改造提升，保证了整个企业这种入驻生产的节奏不会打乱，如期来投产运营。正常施工手续办理啊，得到3个月时间。像这个就是一卸甲级，大体1个多月时间就解决问题。
3: 据了解，企业后续还将推出微囊工艺过流胃系列产品、微生物及其代谢物、抗菌及免疫物质系列产品等，预计年内可实现营业收入3000万元。2028年预计超1亿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乔师宴说，目前正在武清区打造农业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科创园。
6: 我们成立了农业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研究院，以后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研究院它的成果转化落地的地方。我们已经在设计这样的一个孵化器，孵化中国农业大学在农业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方面的一些成果。我们会有一批项目逐渐的在武清落地来转化。
1: 昨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简称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天津代表团组织优质企业、园区等集中亮相，举办推介会、市级重点活动等，引导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吸引优质产业资源落地天津。来听记者刘克奇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7: 本届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6链一展区，并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超1200家参展主体。本次天津市代表团组织21家企业亮相展会，覆盖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清洁能源、供应链服务等6大展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在展会上展出了公司在材料端的科技研发、产品研发，同时还将启动绿色设计中心联盟。中资环绿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曹文胜介绍，
8: 联合10家上下游的供应链企业共同发起绿色设计的启动仪式，其中有来自于天津、有来自于北京的这些企业呢，都是我们合作多年的上下游企业。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绿色产品的设计从原来的原生材料换为再生材料，我们最终来完成绿色产品的设计全过程，实现整个全球的供应链的升级和改造。
7: 连续4年参加链博会的天津食品集团，这次携旗下13家核心企业登陆绿色农业链展区，集中展示前端种源科技突破、全链条服务升级与健康新品矩阵。 同时发布多款新品，吸引众多国内外采购商

0: 行业专家及消费者驻足交流。展会工作人员邹倩说。
1: 再来，我们整体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展示，包括我们米面、粮油、肉、蛋、奶，而且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整个产业链前端的种业科技的一个成果展示，包括种公牛，它包括种植啊、养殖这些端口的整个的这个前置的产业链条，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条的优势，能够带来很多供应链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0: 链播会期间，天津将举办一场区域联动推介会、两场市集重点活动、五场细分赛道专场对接等。其中，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聚焦人工智能赛道，统筹三地产业资源，打通产业链协同通道。天开金南园进行了专场推介，并与北京市、河北省的五家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专场座谈交流。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易浩华说。
2: 这五家企业呢，也就基于我们的产业方向，有机器人，也有算力。同时呢，我们还将到一家企业的总部去进行考察交流。通过此次链播会的话，将这个相关的适合在天津发展的这些高质量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承接下来，导入相关的资源。我们力争达成合作意向吧。
0: 推介会上，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贸促会携手发起京津冀贸促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加产业行动倡议。助力京津冀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天津市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蔡颖说。
3: 一个是呢，发挥我们对外联络的优势，在国际合作上让企业能有一个比较畅通的渠道，发挥贸促会这个会展的优势，助力企业打造一个这种品牌。另外发挥商事法律服务的优势呢，给企业出海做一个保驾护航，
4: 共同助力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具活力的协同发展。
5: 记者董朗报道。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到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将出席年会，围绕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分享观点，共同探寻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本届年会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同时探讨中国15五时期发展新机遇。期间将举办多场专题会议，集聚全球智慧，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注入动能。截至昨天，会议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新领军者年会是面向全球创新者的国际盛会，由天津、大连两座城市轮流举办。今年本市将组织代表团赴大连参会，并举办天津之夜、城市会合厅等活动，全方位展示天津产业发展优势，同与会嘉宾深入对接交流，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
6: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本市以纵情天下、嗨皮今夏为主题，推出400多项文旅活动。假日接待游客量、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1.7%、 3.4%， 人均消费 880.78 元，市场供需两旺。亲水消暑成为出游热点，海河夜游、海洋主题活动、各区水上派对、滨海沙滩夜游等清凉项目广受青睐。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海河足球联赛主题市集、沉浸式剧场、游旅游轮新品拉动消费，毕业季优惠持续激活客流。
5: 本台消息，日前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委、市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主持并讲话，市领导王英伟、李静、王光辉出席。
6: 在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妇儿工委等相关部门发布了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15五规划，并对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7: 规划包括前沿和总体目标、妇女发展领域、儿童发展领域和组织实施四个部分，涵盖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教育、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以及儿童与健康、儿童与安全、儿童与教育、儿童与家庭等重要方面。亮点突出，市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魏继红说。
8: 规划新增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岗位和为妇女创造新岗位方面的作用，大力培养女性科技人才，新增促进体育全面融入儿童成长与教育体系，通过强化体育锻炼有效防范儿童身心健康问题的发生等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提出坚持生育友好的政策取向，鼓励用人单位实施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制度，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
7: 法治是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支撑，依法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是平安天津建设的民心工程、基础工程、平安工程。市委政法委三处处长蒋玄子说，
9: 依法严惩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强化犯罪预防治理工作，健全反家暴和侵害案件的执法司法联动机制，公安、检察院、司法行政、法院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常态化开展婚恋、家庭、情感纠纷等矛盾的滚动排查，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
7: 规划将稳步推进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提质增效，主要从制度体系、精准服务、智慧共治方面推动。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傅卫兵说，
10: 持续夯实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服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人身安全保护、法定监护责任六大体系，聚焦困境儿童差异化需求，推动基本生活保障从物质保障向精神关爱能力提升拓展，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保障格局，全面推行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辐射社会残疾儿童、困境儿童及家庭。
7: 规划将着力推动妇女儿童健康保障再升级，坚持全方位、全周期、精准化的服务理念，从保安全迈向提质量。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杰说，
11: 我们将继续强化妊娠风险分类动态管理，对高危孕产妇实施专案管理，将产后关怀延伸至身心功能恢复。在服务体系上，全市提供儿科诊疗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比例稳定在 95% 以上。我们将体重、视力、骨骼、心理、口腔这五大的健康维度整体纳入妇女儿童健康提升计划，扎实推进适龄女性 HPV 疫苗惠民接种，双价 HPV 疫苗免费接种。
5: 本台消息，2026年本市中考于6月20号到22号平稳顺利实施，全市14万名考生在16个考区、177个考点、4665个考场参加考试，教育系统 2.3 万多名工作人员参与组考工作。中考答卷扫描及网上评卷于今天开始，预计7月9号公布中考成绩，7月10号到15号进行志愿填报，七月底前完成招生录取。
6: 本台消息，根据最新天津市公安局关于继续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下周一6月29号起，本市限号将进行轮换。工作日每天7点到19点，本市及外部号牌机动车在外环线以内道路（不含外环线）继续实施按号牌尾号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自今年6月29号到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现行机动车号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5: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赵薇编辑，国林、赵薇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2: 气象服务站，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6分，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1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0: 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京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随后转阴，下午到夜间会有雷雨过程影响我市，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携带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1度之间，从目前预报来看，24号阴转多云，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2度之间。
1: 25到26号将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气温也会随之攀升，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之间，体感温度还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提示您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好，感谢露露。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 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早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邀请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李清哲等嘉宾与您共同关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和禁毒工作话题。9点，
1: 今天早晨，正风热线将连线市社保中心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大家听众关切的养老保险与退休政策等问题。
2: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第一批被人工智能忽悠的游客已经出现了。 AI 设计的规划和现实严重不符。13点，我麦科学来说说如何避免被人工智能忽悠。今年是诺曼底登陆82周年，诺曼底登陆改变了二战进程，而决定诺曼底登陆时间窗口的，则是一名英国的气象学家。
1: 18点话说天下事，就带您了解这名神秘的英国气象学家。晚间19点，空中问诊邀请市海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慧玲，消化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雪兰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减重的相关医学知识。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生动世界杯，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第二轮的小组赛继续进行。 在凌晨结束的这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迎战奥地利。比赛刚刚开局，老塔罗单刀机会摔在对方的禁区内，经过 VAR 的介入，主裁判吹罚了点球，但梅西主罚不中。随后在第38分钟和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梅西梅开二度，帮助阿根廷以2-0战胜奥地利，这样两连胜的阿根廷提前从小组出线。 今天清晨5点，爱组第二轮，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比赛打响。上午8点，首战取胜的挪威对阵塞内加尔，首轮比赛两队一胜一负，这场较量直接关系到小组的出线形势，双方都要全力以赴。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首轮4-1大胜伊拉克，取得开门红。这支球队最大的资本是哈兰德与厄德高组成的双核体系，全队的总身价接近6亿欧元，排名所有参赛球队的第9位。 塞内加尔作为非洲杯的卫冕冠军，首轮1-3不敌法国队，但比赛的过程远比比分更有内容。上午11点，这一组的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与同组的阿根廷和奥地利相比，这两支队伍可以说是难兄难弟。约旦队近10场正赛多达8场比赛半场有得失球，球队目前积0分，净负2球，暂列小组第三。 阿尔及利亚被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以0-3完败于对手。球队目前积0分，净负3球，暂时小组垫底。而在昨天上午进行的乌拉圭与佛得角的比赛中，最终双方战成2-2平。佛得角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由10座火山岛屿组成的国家，持续书写着属于小国足球的震撼历史。球队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就接连上演了爆冷大戏。首轮顽强逼平西班牙。 斩获了队史世界杯的首个积分，第二轮再战2届世界杯冠军得主乌拉圭，不仅打入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粒进球，更以2-2的比分与世界冠军握手言和，黑马成色十足。佛得角能够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背后有着硬核的实力支撑，绝非单纯靠运气。球队的阵容中有21名双重国籍的球员，多数自幼在葡萄牙、法国等欧洲青训体系成长，个人基本功扎实，在辅以主教练的精妙战术调度，全队凝聚起强大的合力。

0: 艾伦，他们将迎战小组当中实力最弱的沙特队，佛得角队仍有机会继续刷新历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好，进入到扫描天下。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份到五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份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3: 据央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经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今年端午节假期三天，我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今年端午节假期，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涵盖赛展、游购娱等多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为 57.5%， 同比增长 18%。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将为行业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和测试评价方法，破解不敢用、不能用、不好用的应用困局。其中，家电制造方面，目前国内多家智能家电企业已经在智能家电制造工厂使用了人形机器人执行作业任务。针对家电制造行业的人形机器人作业效果评估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的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昨天流量涨到25000立方米每秒。根据相关规定，这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水利部昨天上午专题会商西江汛情，维持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并派出工作组赴一线加强指导。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发布预警短信超26万条，提前组织20000名群众转移避险。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2: 继续扫描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经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了一致。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此外，巴加埃当天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2: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瑞士发表讲话，他表示美国已经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经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
3: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
2: 据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21号公布的一项以色列最新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为 29.4%， 相较于3月份的 40.5% 大幅下降。民调显示 56.4% 的受访者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的表现评价为失败或糟糕。
3: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称，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国会答辩期间，面对有关自身丑闻的质询时表示，近期连续回应相关问题已经影响其作为首相的工作时间，相关舆论引发舆论哗然。
1: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一开始咱们要聊的话题，对于广大宝爸宝妈来说可能会心头一紧，那就是甲酰胺纸尿裤。近期有消费者反映，自家宝宝在使用了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以后，宝宝出现了反复红臀乃至皮肤破溃， 停用以后呢，症状明显缓解了。为了核实投诉线索，记者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的

0: 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B8 宝贝、Baby Care 等多个知名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了甲酰胺。啥是甲酰胺呢？公开资料显示，甲酰胺被欧盟归类为 1B 类生殖毒性物质，作为有机溶剂，其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血液，长期低剂量接触甚至存在导致畸形的风险，对于孕妇和婴幼儿的伤害非常明显，还可能会造成生殖系统损伤和慢性肝肾损伤。按理儿说，纸尿裤里边检出了毒性物质，接下来的流程就应该是监管部门及时介入，涉事品牌道歉，接受处罚等等。可是这次事件却经历了多次反转，陷入了争议风波。
1: 在媒体曝光引发家长集体焦虑后，三家涉事品牌第一时间发布官方公告，口径高度统一，表示产品均未检出甲酰胺。随后报道中提及的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发布辟谣，否认参与相关人体样的研究，称相关专家言论不代表医院立场。在舆论反转之际，相关调查记者公开与专家的沟通录音，称此前医院辟谣声明是专家受单位施压被迫签署。同时记者还发布致监管部门公开信，完整亮出证据链，逐项回应质疑。三大涉事纸尿裤品牌也发文恳请相关政府抽检机构尽快公布检测结果。
0: 一轮又一轮的反转让普通家长不知所措，好在是事情有了转机。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且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这无疑是打破僵局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等待官方的调查结论。但是这次风波中的一些问题也必须追问。第一，当标准是空白的时候，我们拿什么衡量安全？梳理整场争议，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核心事实是，我国现行的婴幼儿纸尿裤国标中并未将甲酰胺纳入强制检测项目和限量指标，这就尴尬了。现在各方之所以各说各话，根源正在于此。这提醒行业与监管部门，相关标准必须动态更新。当科学研究揭示出新的风险点，标准制定不能总是滞后于公众的焦虑。第二，企业自证清白，公众凭什么相信？风波以后，多家品牌密集公示了检测报告，结论均为未检出。但一个无法回避的质疑是，样本是企业自己送的，检测是企业自己委托的，整个过程缺乏第三方独立抽检的监督。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企业送检是合法合规的做法，但是合法合规不等于能彻底打消公众的疑虑。只有来自官方权威的第三方结论，才能终结这场各说各话。第三，联合调查组已经介入，接下来公众期待什么？我认为首先是时效，调查组需要给公众一个合理的时间预期。其次是透明，调查结论必须有详细的数据支撑。最后是闭环，有问题的依法处置，追溯源头，召回产品，没问题的还企业清白，平息舆论。更重要的是，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关于甲酰胺是否又纳入纸尿裤国标的问题，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答复，这是标准与时俱进的题中之意。民生安全无小事，婴幼儿产品安全更没有模糊地带。这场风波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最终站队哪一方，而在于能否借此事件推动监管补位、标准升级、制度完善，让甲酰胺是否该纳入国标得到明确，让企业自检与官方抽检的边界更加清晰，让下一次类似的争议出现时，公众不必在信息迷雾中独自煎熬。作为家长，给孩子买知名大品牌的纸尿裤是因为图个安心，如果真的存在质量问题，连安全都无法保障的话，那安心就无从谈起，只剩下揪心。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同样和消费领域相关。消费者听信了网上直播间里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的宣传，结果没想到 所谓的茶农都是演员，购买的高端古树普洱竟然只是山寨货。
1: 近期有消费者向总台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然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主播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在一些打着助农卖茶的直播间里，27位茶农竟然20位都是演员，茶叶年份随便编，卖完就失联，两头收割，既忽悠了消费者，又坑了真茶农。记者调查发现，有直播间不到半年就赚了2000多万。
0: 从月销千万的冒牌古树茶，到直播间里边27个人，20人是演员，再到私域直播中得手就拉黑的无耻操作，这不是个案，而是一条成熟的诈骗产业链。表面上是茶香四溢的直播间，实则是演技比拼的秀场。其实早在4年前，315晚会就曝光过翡翠直播用演员演戏的套路，如今换了个马甲，在茶叶圈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为什么同样的骗术能反复上演呢？为什么还有相当多的消费者选择相信呢？在我看来，至少有3方面原因。首先，核心在于违法成本与获利规模严重失衡。一个直播间半年赚2000万，被查实以后不过罚没几十万。私域直播卖完就注销，消费者连维权对象都找不着。现行法律法规对直播带货的定性依然存在模糊地带，主播是销售者还是广告发布者呢？平台是监管者还是纯粹的技术服务提供者呢？这些身份不明确，给了骗子充足的腾挪空间。其次在于平台的责任被严重虚化，助农大使人设可以随意认证，产地证明可以伪造上架，月销千万的曼松古树价格连真品的零头都不到，平台的风控系统难道检测不到如此明显的异常吗？支付数据、物流信息、用户投诉记录都沉淀在平台的服务器上，平台完全有能力识别和阻断这类欺诈链条。最后还在于消费者的信息壁垒始终未被打破，曼松古树年产不过100公斤，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上万元，这些公开信息并不难查，但是直播间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用助农的情感绑架消费者，让大家忽略了最基本的常识：天上不会掉馅饼，名山古树不会在直播间以地摊价甩卖。根治这一乱象，需要法律长出牙齿，平台收起借口，消费者保持清醒。茶叶是入口的东西，直播是信任的生意。当一个行业让骗子赚得盆满钵满，让老实人无路可走，那离崩塌就不远了。骗子的镰刀挥向了消费者的钱包，用假茶、假人设、假故事收割真金白银。对于这类骗局，必须加强监管和打击。有人用精心设计的骗局忽悠消费者，也有人利用仅退款的规则漏洞来坑商家。
1: 6月21号，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网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5斤包邮的西红柿。收到货后，买家说坏了4个，要求全额退款。冯先生请求拍照验证，遭到拒绝，还挨了骂。冯先生表示，即便按买家所说的，8个果子当中坏了4个，也只需要赔偿4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说，8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还是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
0: 从近期媒体曝光的诸多案例来看，生鲜类商品已经成了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有人签收以后用网图 P 图来伪造证据，平台自动退款，商家无可奈何。当仅退款从权益保障滑向零元购的工具，规则的天平已然倾斜，责任究竟在谁呢？追根溯源，仅退款政策的初衷绝对是好的。夏天天热，生鲜容易腐烂，让消费者寄回烂果既不现实也不人道， 其本意是简化售后，倒逼商家提升质量，也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0: 可问题在于，当紧退款从特殊救济变成了常规操作，从核实审理变成自动放行，漏洞就越来越大。网上甚至出现了紧退款话术和薅羊毛教程，有人三年恶意退款2700多回，波及900多家店铺，有人用 AI 生成发霉图，作假成本低得惊人。一本好经被念歪了，守规矩的商家被逼到了墙角。面对如此明显的漏洞，平台为啥视而不见呢？央视报道指出，平台过度逐利是乱象的重要成因。紧退款曾经是平台争夺用户的利器，流量吃到嘴里，恶果却让商家独自消化。平台手握数据和算法，完全有能力识别异常退款，比如说退款高频、时段异常、同一 IP 反复操作，这信号明摆着却视而不见。小额快速退款通道自动化程度高得惊人，商家的申诉通道却窄得可怜。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意愿问题。今年二月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平台不得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当然了，板子也不能全打在平台身上，恶意退款的消费者同样是推手。为了几十块钱丢掉诚信，损害的不只是某个素未谋面的商家，更是整个电商生态的信任根基。当信任被透支，最终所有人的权益都会受到影响，商家被迫提价降质，平台被迫收紧规则，普通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也水涨船高。令人欣慰的是，变化正在发生，多家电商平台宣布将全面取消紧退款。江阴一男子因为恶意紧退款被判刑1年6个月，山东恶意退款买家被法院调解赔偿并且公开道歉。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治理乱象不能只靠商家千里维权、舆论偶尔围观、司法个案救济，应该从三方面共同发力。第一，平台要把审核机制从图省事升级为真负责，引入物流轨迹交叉验证，建立用户信用评级，对高风险订单人工复核。第二，消费者该做的是守住诚信的底线，别因为贪小便宜吃了大亏。第三，监管部门要让新规长出牙齿，别让不得强制变成一纸空文。电商平台紧退款成了个别人获取不当利益的工具，暴露的是规则的漏洞以及执行不严谨的问题。如果平台规则设计不够精细，就可能让善意被滥用，让合规经营者吃亏。如果部门称谓不够严谨，就容易滋生层级虚高、权责模糊、认知错位等问题。为了规范相关问题，最近江苏多地相继出手了。
1: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原本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称科长、副科长。以淮安市商务局为例，根据最新文件通知，原综合处更名为综合科，原财务处更名为财务科，原任处长、副处长职务自然免除。此前，江西南昌也曾对市直党政群机关内设机构名称做统一，
0: 把处调整为科，处长改称科长，一字之变意味深长。要从深层理解这一变革，我们不妨从三个角度来分析。首先，从名实错位到名正言顺，按照我国行政层级，地级市直属职能部门本身为县处级单位，那么这个单位的内部设置科室法定层级自然应该是科级。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改处、科长称处长在某些地方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这种小庙戴高帽的做法看似无关紧要，实则软化了编制管理的刚性。名称可不是简单的符号，它承载着法定的权责边界和行政层级。这次统一更名，正是让机构的法定身份从名不副实中走出来。这不是降级，而是证明，是给行政层级的刻度尺重新打上准确的标记。其次，从虚荣攀比到实干导向，明明是科长，你愣要叫他处长，表面上是称呼好听，对外有面子，骨子里却是官。

0: 本位思维的扩散。当一名实际职能为科级负责人的干部被同事、下级乃至社会习惯性的称为处长，那很容易在心理上制造层级幻觉，助长对职级头衔的过度追逐。这种虚荣氛围一旦蔓延，就容易催生重虚名轻实际的不良生态。这次规范调整明确告诉所有机关干部，你的价值不体现在称谓上，而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上。只有卸下头衔的包袱，才能真正轻装上阵，把心思花在谋实策办实事上。最后，从区域各自为政到全国统一规范，当前东西部协作、跨区域对口支援、产业转移承接等任务日益频繁，不同层级、不同地域政府部门间的对接合作那是常态。如果东南沿海某地级市的内设机构负责人叫处长，而西部地区对应单位的同级负责人叫科长，那沟通中就可能产生无形的位差感，甚至让工作对接变得很别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背景下，投资商在跨区域办事时，面对同级不同称谓的机构设置，就容易产生困惑，增加行政辨识成本。统一的称谓是内部管理的规范，更是公共服务标准化、透明化的外在体现，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更可预期的政务环境。当然了，更名只是起步，更关键的是要防止换汤不换药。如果称呼改了，官僚做派不减，推诿扯皮依旧，那这一字之改就失去了灵魂。让干部不再纠结于称呼的大小，而专注于干事的多少，或许才是本轮处改科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2: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1: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1: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2: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1: 真实
2: 客观
1: 温暖
2: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1: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6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津南区政协开展视察活动；新闻快讯，津南区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浅水沽镇总工会慰问新业态劳动者；绿水园社区开展非遗月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破冰；新风尚新生活，当高层发生火灾如何科学逃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6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区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以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指示要求为指引，推动国家会展中心商文旅体展融合发展，